0: 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资深占位啦！
1: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4: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3: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4: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2: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5: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6: 全球有超过97%
5: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2: 946路况，
7: 好啦，咁跟住下，关注下而家咧缓慢路段咧就有边啲啦。咁啊，睇下咧就佛山大道咧，而家喺桂华隧道位置往大沥方向有慢啦。海伯路喺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而家就双向。咁仲有一段咧就是、南国西路嘅连道路口过勒流。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早晨，从946出发。
7: 咁啊，暑假咧，而家经已过紧啦，唔知道咧，同学仔咧就呢个暑假咧就会点样安排啊？咁啊，或者讲啲家长会点样安排自己嘅仔女咧去度过呢一个暑假？当然有啲可能话报补习班咧，咁样可能啲细路仔又唔一定中意，因为觉得辛苦啊嘛。咁如果你求其由佢喺屋企 hea 住话咧，咁又怕佢所谓虚度光阴。咁其实市面上面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夏令营啊、研学团嘅咁样。咁但系咧就似乎睇上去咧就譬如去咩地方参观啊，打个卡影翻张相咁样。咁翻嚟可能问细路仔，你究竟学啲咩啊？睇啲咩咁样？细路仔可能咧未必会答得出嚟吓。咁究竟即系有啲咩好具体嘅收获？咁讲返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呢，就多年嚟呢喺我哋嘅各个唔同嘅即係媒体之间呢，其实都有好多暑期嘅活动安排。咁而家加咗即係文旅之后呢，咁样咁传媒同埋文旅嘅组合呢，应该可以俾我哋嘅同学仔嗰个暑期活动呢就有更加丰富嘅内容啦。咁近段时间或者大家有听我哋节目嘅听众吓，咁都听到咧，就我哋都有一啲活动安排嘅宣传啊。咁其中一个活动咧，就系我哋嘅同事吓，资深广播主持人粤语名嘴郑聪老师吓，咁会咧就有一件几特别嘅事咧，帮细路仔咧就揾翻粤语吓。咁因为而家的确好多细路仔咧就即系讲粤语咧，好认真麻麻啦。即系我讲，仲要特别系针对咧，本身都系我哋啲佛山籍嘅呢啲小朋友啊，咁佢哋可能真係自己讲粤语呢都未必话讲得顺口。咁另外一位呢就係小猴子老师呢，咁佢呢就係 PA School 嘅呢个创业原石嘅呢个创始人啦，咁亦都有多年嘅教育创业嘅经验啦。咁佢做嘅嘢呢都几有意思嘅，就係话呢今次将个课堂呢就搬入去嗰个而家家私应该吓，而家家私嗰个地方，即其实嗰度有一个家私卖场啦，大家知道吓。咁咧就等细路仔咧自己可以组队，叫开公司，摆下摊做生意。咁啊真刀真枪感受咩叫赚钱唔容易啦。即系呢样嘢咧就都几少可有啲咁样嘅活动，一个开口讲咧，一个咧就喐手做啦吓。咁方向都完全唔同。咁但系咧，其实都同一个问题，就系我哋啲细路仔除咗话学一啲课本知识之外咧，咁佢仲需要有啲咩嘢咧咁样。咁今日咧，我哋请嚟呢两位导师咧，帮大家分别咧就倾下佢哋过程里边嘅一啲。

0: 经验啦，同埋今次呢就可能一啲暑期活动嘅安排啊，同埋呢就真係可以希望細路仔學到啲咩嘢呢咁样。咁或者呢就先介绍我直播室里面嘅同事郑聪先啦。早晨早晨郑聪。
1: 早晨大田老师，喺你面前边个都唔敢叫老师嘅。
0: 咁啊冇冇冇。
1: 你嗌咗声郑聪老师，搞到我都搞到我都唔好意思。真係。
0: 冇冇。喂，有人觉得你而家呢把声呢，咁样朝头早嚟做节目系未瞓醒系未开声啦。其实话系冇，即话系即由朝到黑都系咁嘅声啫。
1: 唔系唔系嘅。呢几日喉咙呢就麻麻地舒服。然后呢今朝早呢早餐都未食。咁啊但系呢就因为你知道上到早呢、這个早晨九时出发呢就真系要一早起身刷牙先得嘅。咁我喺广州过嚟啦，嗰、那个路程又会长啲，咁、所以稍稍又真系未开声咁样嘅。
0: 系咪啊？
1: 希望大家影唔会影响听，咁就 OK 啦。
0: 但我感觉就你开唔开声都系咁声嘅。
1: 系嘛？
0: 系啊，真系。
1: 你同我识嘅时间长就即系会觉得，即系好似啲家长睇住个小朋友就话，佢边个衰仔冇高度嘅？咁外人睇咧就话唔系，高咗好多咁、啊、样。咁我哋唔系，我哋可能即系朝见口晚见面咧。我等于我见到大田老师都系嘅，即系就十年如一日。无论你话喺个岗位度啊，或者你收工之后，大家唔系好知你嗰个状态啊嘛，即系我睇到就好似都同埋廿年前啱啱识你嗰阵冇变到嘅。
0: 哇！你真系真系吓。即系无
1: 真
0: 嘅
1: 真
0: 嘅
1: 真
0: 嘅，即
1: 系
0: 讲得我突然间朝头早。
1: 但我哋系未夹过嘅，未试过喺电台嘅节目度坐同一个直播室，所以
0: 真系未，
1: 真系第一次啊！呢个
0: 我好在呢个节目咧，有阵时都会不时有一啲我哋
1: 嘉宾，
0: 即系集团本身嘅嗰啲活动嘅介绍啦。咁所以不时都有啲同事过嚟，因为佢哋都而家参与唔同嘅活动都多啦。
1: 明白。
0: 咁大家。的确系喺呢个节目嗰度都有一个同台同直播室嘅平台，
1: 即系有咗呢个桥梁啊！
0: 系啊，
1: 我要检讨下，就因为我啲活动太少啦，所以我系第一次上到你嘅节目啊！
0: 以后希望多啲啦，或者藉住呢一次咧，等大家可以。有多啲唔同嘅感受啦，等阿郑聪有机会可以啊多啲上嚟节目，帮大家去做呢个介绍啦。咁当然啦，我哋当然都系一个平台，一使咗上面真系要靠你话呢次搞个粤语型系嘛？
1: 其实我都系即系帮手咁样啦，就最主要就唔系话我一手一脚策划，反而系佛山传媒文旅有一班同事咧，佢哋已经系策划咗呢件事，然后咧就即系佢掟咗个方案俾我睇过下，跟住话喂你睇下呢样嘢，你又觉得点啦咁，咁我望咗下咧就里边嘅好多设计啦，好多点啦，好多位置咧就同埋我个人嘅嗰、那个理念咧又咁啱都几。不谋而合嘅咁样，咁、所以啲大多数嘅嘢就唔系我谂出嚟嘅，其实，但系我觉得几好咁样。
0: 喂，嗱，讲翻你即系所谓个人理念呢样嘢咧，因为咧就我哋其实大家都系即系做粤语节目啦，吓、咁当然有阵时讲话做粤语节目咧，其实都有个唔同嘅理解嘅，一个咧就系用粤语嚟做节目啊，呢、這个粤语节目，另一个咧就纯粹系分享。即系粤语嘅古仔系嘛，或者咧就即系粤语嘅一啲咩什么发音又好啊，典故又好啊，即系一啲咁样嘅文化嘅呢个节目。咁你个取向咧就除咗话即系用粤语嚟做节目之外咧，其实所谓粤语节目喺你嗰度咧，就包括你自己搞嘅嗰个视频号啊，类似呢啲啊，即系都系做粤语个推广。
1: 其实阿田爷讲嘅后面嘅，
0: 你咁啊，突然间将我升级做田爷，你真系
1: 你后面你唔嗰、那个嗰、那个就唔理佢先啦，你受得起嘅，即系你后面讲到嘅话唔净止。系讲广东话去做节目，而系讲一啲真系同粤语有关嘅嘢咧。呢、這个 B 呢一块咧，我都系呢几年先做啫、
0: 啊。
1: 前边嘅嗰十几廿年都系就只系用粤语做一个其他节目嘅，即系用粤语，譬如讲音乐啊，讲生活啊，讲美食啊咁样。咁系嚟到呢几年咧，就真系用广东话讲一啲同广东话呢、這个或者粤语呢一个内容相关嘅嘢咧，系呢几年嘅事嚟嘅啫。
0: 我谂好多用粤语做节目嘅主持人，其实都有感觉，就系话我哋希望都能够将粤语咧，更加普及或者更加融入到喺我哋本地嘅嗰个市民生活里边啦。咁啊，但系以你又后嚟就真系呢几年开始介入对于粤语嗰个传播方式吓，粤语嗰个文化嘅发掘咁样，咁啊又系出于一个即系点样嘅谂法咧？当时啊。
1: 更多呢、這个同埋个社会同步嘅其中一种声音嘅都系有关系嘅。咁、我哋自己即系即系讲得肉麻啲咧，毕竟都系一个新闻嘅从业者、媒体嘅从业者。咁自身本来嗰个粤语基础唔好讲话好出色先啦，但最起码就一定系唔会太曳嘅。咁喺呢个时候咧，
0: 的确咧就我哋呢一脱咧就入广播呢一行咧。 當時即係我哋入嚟都經過一啲叫做考試啦，
1: 有啊，
0: 考官啦呢啲咁樣，咁啊大家對後嚟我亦都做過考官啦，咁啊對於即係入行嘅嗰個粵語嗰個要求咧都比較高。

0: 即係一諗翻，好似都有啲覺得，如果唔去搞下呢樣嘢，好似有啲嘥嘅。原來你唔知道我哋係咁樣先至得嘅喎，咁樣
1: 係啊，真係啊，即係咁樣過嚟，即係呢一關咧，其實係即係第一關嚟嘅。
0: 係。咁所以就即係觉得呢个事情係有意义先啦，首先咁样啦。咁你话至于头先讲用粤语去做一啲其他类型嘅节目嘅，咁不乏大把呢个选项啦，咁样。咁所以冇问题嘅呢、這个咁样。
1: 咁有一样嘢喎，即係其实咁多年嚟呢，喺我哋感受到嗰个粤语环境里面呢，就觉得喺青少年里面使用个粤语嗰个变化呢，就即係好似即系越嚟越迫切，我觉得要啊。你自己点谂啦？点睇呢件事？
0: 系啊，刚才讲到话，即系社会上面系一种声音，或者某程度你可以讲话一种需求咧，就系越嚟越多人发现，好似讲粤语嘅群体咧出现咗个断层咁样。咁呢个断层大致到喺社会面去睇咧，小至到可能喺个家庭里面可以感受得到。即系最坚持住讲粤语嘅就系唔识讲普通话嘅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咁到咗中间阿爸阿妈呢一代咧，系识讲粤语又识讲普通话嘅。即系我哋大概我哋呢一阵啦，即系我哋其实都系推广普通话，一路认真学好普通话，但系又冇放弃过讲粤语嘅。咁再嚟到而家小朋友嗰一橛咧，就系佢冇话我唔想学粤语，冇咁讲，但係佢真係识听唔识讲，又或者唔识听甚至都唔识讲。咁就呢个断层出现咗呢，家长就会觉得以为唔系喎，都即係我虽然我哋唔系啲咩文化大师，但係阿衰仔身为喺广州、喺佛山、喺广东土生土长嘅僆仔，出到街系原来唔识讲㗎喎咁样。甚至乎譬如我自己身边有时会觉得有啲尴尬，就係我有啲外省嘅朋友，佢哋嘅仔女因为好鍾意我哋粤语，学得仲好过我自己身边土生土长嘅广州仔嘅仔女，咁即係话变咗呢个情况就好尴尬啦，咁样。即係等于有一日，如果佢哋嘅细路仔唔识讲普通话嘅，但我哋啲普通话叻佢好多，咁我諗佢哋嘅家长都会有呢个担忧，就差唔多係咁嘅意思。
1: 咁当然你讲尴尬细路仔嗰个层面呢，其实我觉得家长有时都有啲尴尬，就係咩呢，就係、是、本身佢自己都系讲开白话。但系咧就同个细路仔即系日常喺屋企啊，或者叫做即系上课之外嘅时间咧，即系佢都要刻意同个细路仔去讲普通话。
0: 呢个
1: 本身个家长咧就自己讲普通话都好普通嘅啫。咁但系佢夹硬都要同个细路仔去讲普通话。咁其实我有阵时见到有啲朋友咁样嘅话咧，我都话你唔系好有必要啊，系嘛？你同佢翻屋企嚟讲翻白话就系啦，系咪？咁等于佢又可以学翻白话，翻学校其实佢个普通话都讲得唔差，因为佢带住个细路仔，我见到佢同个细路仔讲普通话，佢就讲到即系吓唔咸唔淡，个细路仔就都相当纯正。咁其实经已个细路仔足够嘅，即系呢个基础已经打好咗噶啦。咁你家长唔需要再刻意担心佢啲普通话讲唔正啊咁样。我嘅例子就系、是、你睇我都纯正白话，但系其实我啲普通话一样都可以讲得几好嘅。
0: 佢而家差唔多系啲僆仔放学翻嚟就话：，我放学啦，我翻嚟系时候教你哋讲普通话啦。咁差唔多系咁嘅意思，就唔系翻嚟学讲。
1: 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即系你讲尴尬，就喺个细路仔嘅唔同区域嘅细路仔嗰个对比咧，我就觉得家长喺呢个过程里边，即系我听着都有啲觉得你啲家长有啲好似你话尴尬又得，你话好似有啲冇必要又得
0: 都尴尬嘅。
1: 尴尬咁有样嘢咧，即系粤语当然就唔净系话一种方言啦。咁啊，郑中伟嗱，你强调粤语佢即系承载我哋广府文脉咧，咁或者都可以同大家略提一提咧。咁粤语特别喺边度吓？咁呢个咧就我谂，无论系我哋家长或者我哋啲细路仔啦，或者嚟紧可能真系想话跟你学下粤语嘅细路仔啦。咁大家个方向会点样咧吓？
0: 首先讲到粤语呢，就佢一定系呢个保留咗好多古汉语嘅特征喺里面嘅其中一门嘅语言啦。咁好多时候呢，我哋而家譬如话喺视频平台啊，或者同一啲做粤语嘅博主沟通嘅时候呢，你会听到佢哋会讲起就话我哋粤语有九星六调或者点样。咁其实九星六调唔系最多嘅，喺两广地区呢其实系有十星，亦都有十一声添嘅。咁但係我经常都会咁样同我自己小朋友或者同埋一啲讲粤语嘅朋友分享起大家交换意见嘅时候，我成日觉得即语言呢样嘢唔系话斗边个多嘅，即嗰个声唔系话我十一声我十三声劲过你咁样，而系九声六调佢已经系好足够。 即係佢好足夠地去體現我哋，特別係當我哋譬如去朗誦一啲唐詩宋詞啊，或者呢類型嘅時候咧，我哋會感覺到，原來佢個韻律出嚟咧係完全唔一樣，係另外一門享受嚟嘅咁樣。
1: 冇啦，跳開啦，即係呢個講少咁講啦嚇。即係能夠掌握九星六調嗰個咧，有機會都可以入到電台做主持人嘅。但係你話你十一星嗰個咧，未必得喎。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0: 十一星未必得十一星，
1: 未必得喎、啊。你掌握
0: 正規啊嘛，要
1: 啊，就係啦，扯上嚟唔係咁純正
0: 嘅時候係考九星六調
1: 啊，係啦，嗱，即係呢個就啊，呢、這個就即係所謂訣竅或者啲技巧，或者從我哋從聽感。
0: 所以你咪叫做填嘢咯，即係呢個冇錯，呢個冇錯冇錯。
1: 好啦，或者我哋可以去廣告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4: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3: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围绕住咧就暑期到啦，咁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方面咧，其实都有一啲好嘅介绍咧，就俾啲家长同埋细路仔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咧就揾咗其中有两个项目啦吓，咁啊一个咧就系呢、這个叫做粤语营，简单嚟讲啊，即系呢个营咧，我觉得又讲起上嚟觉得好营嗰个营，另外一个咧就系啲夏令营嘅营。喂，郑聪啊，系嘛，都可以咁理解啦，系嘛，
0: 可以咁理解，我觉得
1: 可以咁理解吓。咁啊，当然稍后我哋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可以教下啲細路仔點樣去做生意嘅嚇，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型咧嚇，咁一陣間先再同大家去分享啦。咁啊，剛才講翻話即係粵語呢樣嘢啦。鄭聰，喂，今次咧呢個型啊，咁你話睇過份方案都覺得同你都幾吻合啦嚇個諗法咁樣。咁其實嗰份方案啊點搞？咁你自己又諗住點搞嘅啫嚇？
0: 我谂我主要就跟住份方案搞啦，首先就因为你话而家系个方案咧，就即系叫做话喂郑聪一齐做呢件事情，或者叫做帮手喺呢件事里面去承载你可以力所能及做到嘅角色啦，咁样。咁、我首先睇完，我就问自己喺呢个方案如果要实行里面，我可以做到啲咩啦，咁样。咁佢俾我嘅名咧就叫做传媒导师咁样嘅。咁、当然呢个名好似好大啦，
1: 都应该啦。
0: 冇，其实咧就最主要，我觉得对于我个人嚟讲，佢既系一次工作，咁同埋最难得嘅就话可以同埋一班真系好天真无邪，仲系喺如花似玉年代嘅小朋友一齐玩咧。我觉得无论你系玩乜嘢，系学粤语又好，坐过山车又好，去做美食又好，稍后话去做呢个做生意，虽然好嘅做生意都好，我觉得都系一件快乐嘅事嚟嘅。咁我觉得应该系享受其中先，因为毕竟系假期啊嘛。即系学生系唔应该话我嘅理解啫吓，唔应该话我一定要。
1: 唔系，即系你讲个享受假期就唔系你，系班学生。
0: 冇错，冇错，
1: 或者你唔系享受呢个活动，
0: 我就充其量只能够享受工作，佢哋就享受假期。咁即真系唔，我嘅理念就话，譬如我自己小朋友，我系唔希望佢话语数英、历史、物理、化学咁样去扯到好行啊、好尽啊，或者而家说话讲啊好卷啊咁样。咁最好就系揾啲即系寓教于乐啲嘅嘢啦。咁有时家长系好尴尬嘅，又系经常都话，我又既要又要，我又想佢今次能够玩过山车玩到好 high， 同时又明白点样可以。这个修心养性咁。 咁呢個係好難㗎嘛，因為你過山車就係會俾佢奔放地去取進去。咁、所以今次佢呢個營呢，佢能夠通過走訪一啲廣東嘅三個城市啦，咁譬如有江門啊，有呢個廣州啦，仲有我哋佛山呢邊啦，咁樣，咁佢就通過呢啲地標嘅東西咧，去感受廣府嘅文化。
1: 哦，就唔係話日排排坐就嚇講白話。
0: 係啊，唔係話誒你嗱俾咗個名你啊，你叫做傳媒導師，你每日喺度開課講堂啦。我諗啲即係第一咧，可能我能力未夠啊；第二咧，啲學生應該聽下都瞓著噶啦。咁但係而家好處咧就係話，唔係，原來我係可以有行動，佢哋咧唔使手拖手嘅，佢哋都大個。仔啊，7-15岁啊，好似话，咁就一齐出去咧行一行，咁去感受一下，睇到呢啲广府有广府文化嘅东西，然后喺过程里边咧，我哋再同埋粤语结合，去希望佢哋可以两样嘢都明白，原来呢个时候我哋系咁样嘅、哦，爬龙船我哋有呢啲粤语嘅歇后语、哦，去到叠教水乡可以感受到呢啲嘢，可能系呢种理念咯，所以我睇个方案，我觉得OK 啊，咁样唔系死咕咕坐喺度上课。
1: 我听个口号叫玩转，从玩转粤语到读懂广。广府
0: 哦，咁犀利啊！
1: 系犀利啊！吓呢个提炼，系我哋即系传媒文旅嘅呢啲水平好高啊，系嘛？一提炼就呢单嘢啦，玩转粤语到读懂广府。
0: 我嘅理解，起码就可以玩玩粤语同埋读读广府先啦。即系话系咪转
1: 懂唔懂？
0: 系啊，同埋懂呢点，我个人理解即系唔一定做得到都好，但系佢个出发点系啱嘅。所以我头先讲一睇到嘅嘢，咦？喂 ，OK， 唔系坐定咁样玩玩粤语啦，读读广府，我觉得呢个 OK 嘅应该。
1: 喂，有一样嘢，郑聪，即系嗱，首先可能无论你从点样玩系嘛，点样教。呢、这个系即系一条线啦，但系你点样使个细路仔能够开口去讲，愿意讲？喂，呢、这个都算唔算系呢次对你一个几重要嘅任务咧？唔系就咁听完就算，咪佢唔讲咁，咁冇意思喎，会唔会啊？
0: 我个人嘅理解咧，真系大田老师系讲得好啱啦。佢哋其实咧，即系我啲同事咧，佢哋。份方案過嚟咧，暫時我哋嘅溝通就更多喺方案裏面，就好少有講話喂鄭聰你要做到一個點樣嘅事咁樣。咁如果我自己咧收到呢個工作任務咧，我俾自己真正嘅任務就係話，我希望嘅係，因為你睇下得五天嘅時間啊，
1: 五日係嘛？
0: 我唔排除可能有好多家長，譬如呢一刻聽緊或者之前心大心細諗緊，因為假期其實都好多嘢 plan 啦咁樣。喂。五日嘅時間究竟你可以學啲咩呢咁樣。我覺得五天我俾我自己嘅任務就話，我希望大家學到嘅就係首先要夠膽講先。即係呢一個或者學懂呢一個講粵語嘅方法係多於佢真正學到嘅粵語。即係話五日裏面你要學識48个歇後語6个典故幾多，我覺得呢個唔係最重要嘅嘢嚟。
1: 即係學到都未必咁快記得到咁多，即係太密集啦。
0: 我覺得就係、即係以前咪話授人以魚就不如教人即係點樣去捕魚啦咁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學識嗰種學習方法可能佢會係更多地受用於佢日後去學習粵語或者學習粵語以外嘅東西。學習方法會是我認為在今次的這個營裏面我希望給到小朋友的一樣東
1: 西。當然可能會不會家長就關心或者期待一樣東西，就是五日的小孩子可以學到什麼程度呢？
0: 剛才就是這樣東
1: 西，是吧？就是這個就是要對應或者是否需要考慮家長的這些訴求呢？
0: 如果是一定是去量化它的話，儘管我們不敢說百分百好像即變成，我想我們的同事即傳媒文旅應該都不會在這個出營指南的合同寫著說必然學識多少句，我想沒有這樣的，但是我們可以想像到，就如果小朋友是肯去學的話，通過一個短暫的接觸幾天下來，如果是因為這個跨度很大的，我見7-15岁啦，咁如果係7岁啊、8岁、9岁，即係相對年紀細少少嘅低齡啲嘅小朋友咧，咁我哋預期佢假如係零基礎嘅，咁最起碼可能佢五天過後，佢起碼識得講嗰啲我係邊個啦，我幾多歲啦，禮貌嘅溝通嘅呢啲用語包括咗邊啲啦，可以學識一兩首嘅小童謠啊，一兩首嘅古詩啊，我覺得呢啲係冇問題嘅。咁而即係呢個係講緊頭先大田老師講到，可能有家長話：喂，唔得，你唔好同我講話學習方法，你一定要量化俾我聽，究竟五日學幾多嘢？咁如果係年紀再大啲嘅，咁佢又有心機學嘅，可能佢會學到嘅就係一啲例如話粵語發音裏面嘅聲母韻母嘅搭建啦，點解有啲叫做入聲字啦，仲有佢嘅呢種倒 裝嘅結構可以喺邊啲文章啊、邊啲詩句裏面可以體現到啦？生活入面我哋有邊啲場景，其實就係用緊呢啲古漢語嘅智慧啦。咁呢啲佢都係可以喺學習嘅過程裏面感受得到嘅。但我都仲係嗰句啦，我覺得就五天其實係一個好短嘅時間，即係更重要嘅，可能佢係會通過呢一個營去學習到嘅東西係佢對粵語嘅興趣。首先佢会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语数英物理历史化学，而是它是一门生活的技能，同埋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在大的，原来它里面有我爷爷嫲嫲，有我公公婆婆，有我祖先一辈的根，同埋点解呢啲词咁讲呢，佢背后原来收埋咗我哋一啲广府人嘅智慧㗎喎。我係希望佢明白嘅係呢啲，而唔一定係只係学到嗰、那个，即係话好似喂做完之后我哋有份试卷发返俾你，睇下大家考试考到几多分，唔係嗰样嘢，係个学习方法。
1: 呢、這个会俾细路仔压力㗎啦，如果咁样咁即係变咗就玩得唔开心。
0: 冇错冇错，冇压力嘅，所以冇呢啲嘅，冇呢啲。
1: 咁当然就刚才提到过呢，就嗰五日嘅期間裏面呢，除咗話可能喺佛山本地啦，聽講話仲有安排喺江門啦，仲有好似去廣州啊，即係
0: 廣州仲有一站係應該係梁啟超故居
1: 啊，
0: 係係係，
1: 即係反正係呢三個地方呢，就大家去對應一啲唔同嘅點，咁去做介紹，或者用粵語嘅方式去幫大家去做一個點講啊，即係互動啦嚇。講翻互動一樣嘢呢，就話嗰、那個咩实景闯关，听讲有啲咁样嘅，用粤语玩啲咩游戏实景闯关，同埋咧就作为我哋传媒方面咧有一个比较特色嘅咧，啊或者呢个咧就可以交功课呢、這个，
0: 系
1: 录我哋用专业录音棚嚟帮佢哋做嗰个配音体验咧，为呢单嘢录咗翻嚟之后，呢、這个本身都系其中一样功课。
0: 系啊，
1: 系嘛？呢、這个家长可以即系从中睇翻嗰个细路仔，
0: 唔止睇翻，佢仲可以，因为最尾咧，我所知系会为佢哋即系小朋友，你哋自己会亲自入到去专业嘅录音棚度去录呢个动画片啦，饰演动画片里边，而且嗰个动画片其实都熟嘅，我唔讲系咩戏啦，即系反正未必每个小朋友，但系大多数一讲，起码都睇过，即系唔系嗰啲哇呢个咩动画片嚟噶咁样，系佢哋一听哦呢、這个动画片乜我都可以有机会咩咁嗰啲，咁佢就可以。有試試去做呢個配音，咁然後授課嘅老師咧，亦都係我好多年好朋友啦，阿陶子老師啦，咁都係專業嘅，即係佢都係一個專業嘅配音老師啦，咁就會手把手、口把口，咁就去指導佢哋，去教佢哋，等佢哋融入呢個角色。最尾咧就係啱先大田老師講嘅一樣嘢啦，佢哋會生成到佢哋嘅音频嘅成品啦，
1: 嗯，
0: 呢啲东西啦，又或者譬如到时可能拍咗一啲视频落嚟嘅话咧，呢啲咁样嘅嘢咧，唔单止可以睇翻啦，仲可以咧分享俾嗰啲亲朋好友啊，等佢睇下，
1: 或者佢哋自己本身啲同学仔啊，
0: 睇下你个乖孙今次嗱真系食到夜粥，学到嘢 ，OK 噶，呢个都几好嘅。
1: 咁啊，仲有咧就话可以嗌，一定事必要开口嘅就系、是、一啲表演，而且系用呢、這个。而粤曲方面嘅，包括可能或者用粤韵嘅，嘅粤曲啦，朗诵啦，啊刚才提到嗰个配音啦，即系几样嘢都能够丰富翻佢哋喺呢个过程里边，所谓唔敢开口到要开口吓、啊，即系好似咧就都有啲引导式嘅俾佢哋去参与啦。
0: 系 啊，我完全同意啊！即系啱先讲你话，哇，佢学识咗一首粤曲，我谂呢个就你俾五日我都学唔识啊！但系你话喺每一样都涉猎一下咧，佢令到佢对粤语呢一门语言有更多嘅兴趣，同埋更立体嘅感官
1: 啊！咁听咗咁耐咧，咁首先就要同大家讲下咧，就嗰个夏令营啊，个营期咧。是点样定先吓、啊？即系听讲好似下星期就经已有一期开营啦，好似系咪啊？
0: 应该系个时间好似下星期就已经有。
1: 系啊，下星期有。
0: 咪详细大家都系要
1: 咁样啦。一阵我哋嗱，再梳理翻嗰个信息，咁啊，再请阿郑聪咧，就帮大家就再讲翻可能具体嘅嗰个安排啦。咁啊，特别咧就点样去报名嗰部分哇？咁啊，呢个咧就大家都十分之关注啦啊！咁啊，一间我哋咧就报一报时翻嚟之后咧，就再将嗰个具体嘅包括嗰个时间同埋报名嘅方式，当然吓具体嘅时间同埋报名嘅方式咧，应该仲要连通埋我哋吓、啊、稍后要介绍嘅另外一个细路仔可以参与到去而家家私嗰边嘅一个叫组队开公司摆摊做生意嘅一个似乎从呢个搞创业经营嘅一种财商啊。嘅一个夏令营方面呢，去一起帮大家 提供埋呢一个相关嘅指引啦，或者我哋先补补时。
6: 早上8:30，
7: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8: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7: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8: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7: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8: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9: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11: 946路况。
1: 好啦，咁再跟进啦，而家缓慢嘅路段，咁主要系呢几个位置啫。一段呢就海八路喺桂光立交啦，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咁仲有一段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位置呢就往大岭。再有一段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九四六天气报告。
1: 咁嚟紧呢几日咧，就应该呢两日啦都系高温晴热嘅天气噶啦。咁今日大致系晴间多云啦，吹到两级嘅偏北风，温度咧介乎29-36度，相对湿度咧最大80%，最少55%。
1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咁暑假到呢有啲咩活动可以安排啲細路啊，咁今日特别如果听到节目嘅小朋友或者家长，咁大家都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方面呢就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咁其中今日上嚟我哋节目呢就同大家介绍都两个几特别嘅活动，一个粤语夏令营，一个呢就叫做系财商营啊。哇，犀利，一听财商呢个名犀利啦。咁但係当时先回复返话讲个粤语夏令营嗰、那个报名同埋嗰个营期先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啊郑聪吓，咁啊作为导师咧，咁啊我睇下你嗰个安排咧，而家就具体帮大家就讲讲先啦吓。
0: 系嗱呢个粤语夏令营咧就一节广告翻嚟咧，我哋就有个更详细嘅情况啦，可以同大家讲翻啦。嗱营期咧好多啱先我哋成日话5日啊，咁啊5日里边咧佢系包含咗咧就系外出研学就3日啦，即系我哋成日讲5天就即系4天一呢、這个咁嘅意思嘅。咁呢个咧就外出研学有3日嘅吓，咁
1: 即系5日里边咧就包括咗有3日外出，咁其实其他嗰2日咧包括刚才提到过啦，可能系喺嗰个咩玩啊配音啦，同埋咩唱下粤语歌啊啲咁样啦吓，咁、即系佢有唔同嘅嗰个安排嘅。咁其中据讲话仲有一晚咧，就系要住嘅，可能牵涉到喺外边
0: 住呢个咧，同埋我之前所了解到咧，好似好似有少少唔一样喺呢度。反正我觉得咧，其实最具体咧，其实详细大家咧可以通过就系呢个啱先我哋都应该系有提过啦，就系喺佛系玩家优选啊，即系喺佛系玩家优选呢个小程序里边咧，咁就可以去添加咧客服嘅官方嘅呢个客服就系叉烧包，咁一问下叉烧包。就乜嘢都知啦，即系话住一晚定住2晚定住3晚，定系住5晚啊？
1: 或者个具体个行程系点样，日程系点样？其实系佢嗰个推文里边咧，就都有都几详尽嘅介绍噶啦。咁啊，只不过如果大家仲针对自己想关心嗰啲问题，想话了解多一啲吓，咁、咧就可以咧就添加我哋客服嘅叉烧包去问。咁啊，第一期咧就系28号啊到8月1号。
0: 系。
1: 咁第二期呢就喂你紧接住第二期都快开㗎喇。
0: 係呀呢个就4号呢就到即係8月啦，讲緊8月4号。 就到8月8日咁样嘅。咁、有一样咧可以特别提翻咧，因为之前我啲同事都讲过咧，就话诶、可能你报名嘅老友记啊，啲朋友仔多啲嘅，我唔系一个人、可能我两个三个咁样，咁你当然都更加系建议你去文化叉烧包啊。喂，我人多、我听广告好似话多啲人报好似有得减下钱咁样，系咪啊？
1: 费用可以啊，即系优惠啲、
0: 即系应该都系会有个咁样嘅即系打包
1: 有
0: 啲优惠，
1: 有
0: 可以了解一下啊，各位。
1: 好啦吓，咁啊呢个咧就系佛系玩家，咁揾啊叉烧。包啊，咁啊呢个其中一个粤语夏令营，咁啊跟住来咧，同大家介绍另外一个营啦吓，就呢个犀利啦，呢个亦叫做财商营吓，咁啊直播室里边咧有呢一个导师，咁啊小猴子老师啦吓，系小猪老师，早晨早晨啊，
11: 早晨早晨，我系 Peace School 嘅创始人啊，小猴子老师
1: 系，咁啊话你本身教育创业经验咧都十分之丰富，咁但系我就想问问。教育创业呢、這个呢两个词点样拉得埋啫吓？
11: 其实而家嘅小朋友特别喺北上广深啦，包括喺15/5教育规划之下，佢对于新时代嘅新嘅人才嘅标准发生咗一个比较大嘅变化、咁我哋就将呢个创业放喺我哋叫做小朋友可以走出真实社会，解决真实问题，做出真实作品呢个话题里面去衍生出嚟一个叫做创新教育嘅领域嚟嘅。所以其实就通过创业力啊，通过呢个创业环境呢、这个最复杂嘅事情啦，创业系咪？咁啊，令到小朋友有一个真实接触社会嘅一个方式，令到佢提前去认知或者系提升好多嘅能力部分咯，咁样。
1: 关键系而家嗰啲细路仔咧，你觉得佢即系喺呢方面系真系差啲咩嘢咧？似乎好似之前你提过有一个说话，话而家啲细路仔咧就计呢、这个吓一元二次方程咧就计得出，但系咧就搞唔清一樽一支水啊吓，成本同埋利润啊咁样吓、
11: 其实我哋过往嘅学历啊，即系成绩上面咧，其实俾咗我哋好大嘅保障，但系其实而家嘅教育方向发生咗一个比较大嘅变化，就系、可能系大学毕业之后。佢哋出去社會係脱軌嘅，係啦，就佢哋唔知道我學咗嘅咁多嘅知識咧，點樣運用喺社會當中，所以就會發生咗喺我可能解題解得好好，作文寫得好好，但係真係踏出社會嘅時候，佢哋會迷茫嘅，佢哋唔知道點樣解決真實嘅問題、所以我哋就話好多小朋友佢哋真係未踏出個社會嘅時候，可能嗰支水啊、成本啊、或者利潤啊、或者生產端啦、我哋叫其實佢係有好大嘅脫軌嘅，所以就以咁嘅情況下，我哋就做咗呢個叫財商創業營咁樣。
1: 學校其實點解唔可以教下財商呢樣嘢咧嚇？
11: 学校佢本身可能有自己义务教育嘅体系，有课程嘅体系喺里边。即系其实我哋有句说话喺行业里边都几痛心嘅，就话咁我哋其实从细个到大都特别系小朋友已经踏出社会，就系、是、希望佢将学到嘅知识可以可能粗俗啲讲叫做赚钱啦。但系学校冇从来冇教过我点样赚钱，我点样创造价值嘅。所以呢个系比较痛心嘅一个事情，但系亦都喺国家十五嘅规划支持下，呢、这个亦都系好大程度会有一啲课外活动啊，有啲新嘅创新嘅教育模式去补充嘅。对。
1: 咁家长其实就可以补充嘅、家长可以教下嘅、或者家长有阵时咧就自己做生意啊，日常工作有啲嘢翻屋企讲下，咁啊耳濡目染啊，又或者同个细路仔去买一样咩嘢嘅时候、就可以帮个细路仔分析下呢样嘢。值唔值得买，抵唔抵买啊？咁系嘛？
11: 对，
1: 即系呢个家长可以做嘅。
11: 系，但系家长会有一个情况，就系会喺自己个立场里边去教小朋友。
1: 哦，即系又唔啱咩？
11: 咁嘅，我哋要小朋友令到一个认识到一个本质，就系乜嘢系想要，乜嘢系需要。呢、件事情好多家长去同小朋友讲呢件事需唔需要嘅时候，可能喺家长嘅角度去睇，佢冇令到小朋友教识佢，其实呢件事系可以喺自己嘅角度先去分析，而唔系直接话俾你听唔可以买嘅，呢、这个唔啱用嘅。咁小朋友谂点解唔啱用咧？咁佢系唔知嘅，佢只要觉得妈妈觉得唔啱用嘅啫，爸爸觉得唔啱用就唔俾我买。其实好多家长佢会系比较粗犷嘅，咁、样去教小朋友就会出现咁嘅情况咯，系啊。
1: 咁所以财商呢个词听你大咁晒喺上面，即系话对细路仔嚟讲，个灌输里边嘅核心，应该我哋应该系攞咩点咧？
11: 其实财商呢个词系任何人，我认为从小朋友到大人都系应该知道，
1: 系啊，都应该或者知道或者有呢方面嗰个叫做你话技能又好啊，认知又好啦，系嘛
11: 啊？即系金钱系点样使用啊？佢点样嚟啊？或者系佢啱啱讲到嘅就系佢区分想要同埋需要系好重要嘅，系啦。
1: 因为有一啲即係如果佢本身係具备一啲资质或者係佢有啲咁样嘅天分嘅话呢，好简单一样嘢呢，过年前嗰啲行花街有啲摊位係咪、有啲細路仔都唔係好大個，喂佢哋自己就經要組隊話去嗰度睇下搵啲咩賣，等啲細路仔可以大家有同聲同氣，會有生意做。
11: 對對
1: 對。係咪佢哋呢個就比較具體嘅體驗添啦，呢、這個就。
11: 冇錯冇錯，我高中嘅時候都開始擺，即係去做花街去擺攤。
1: 係啊。咁跟住你話到真係大學期間，就大家可能就住某一啲項目嘅經驗可以諗，即係除咗話項目嗰個技術要求之外，揾唔揾到錢係嘛？即係呢個大家都有偈傾嘅咯，開始係嘛？
11: 對對對，其實好多而家嘅高中生，特別喺深圳北上廣深，其實好多小朋友已經開始做科創，開始做創業，係啦，去做創造一個產品去解決問題，呢個都一個趨勢嚟嘅。係啦。
1: 咁啊，有陣時細路仔咧能夠早啲有咁樣嘅諗法，咁無論對佢自己以後嗰個前途，或者係對家庭經濟壓力嘅減輕啊，但係一樣嘢就係話，等於好似你讀大學嘅時候咧，為個細路仔原來佢經已咧識得話通過啲咩方式都揾到啲外快，喂你家長對佢咧就嚇、應該個家庭經濟壓力就相對會輕啲啦。如果
11: 其實會更加放心咯，
1: 係啊，
11: 即係佢可以同社會接觸，可以有自己價值嘅部分，
1: 係、
11: 啦，家長可能就會更加安心佢未來咁樣咯。
1: 喂，咁嗱，就你而家接觸到嘅家長或者講嗰啲細路仔，咁而家佢哋係點諗呢件事？點睇呢件事先？
11: 其實係特別而家嘅家長同我哋以前嗰批唔同嘅，九零啊八零後嘅家長其實要更傾向於走出傳統教育嗰套，係啦，甚至好多佢令到小朋友提早去實習啦，去公司實習，去做自己好多嘅科創項目。我認為未來家長或者係教育體系下一個都係一個非常大嘅趨勢嚟嘅，家長係好支持小朋友真係早啲去走出真實社會啊咁樣嘅。
1: 咁嗱，以你嘅經驗去教啲細路仔咁樣，或者講以而家經驗，好似話之前嗰個夏令營係咪叫做做過、做過下啦？
11: 我哋做咗5000个小朋友噶啦，5000-6000个小朋友，我哋做咗5-6年噶啦。呢、這個產品係啊。
1: 咁即係基本上係咪都係叫做特別暑假嘅時候做啊、
11: 暑假寒假會比較多啲、
1: 寒假多啲，
11: 對對，
1: 都係假期集中啲。
11: 對。
1: 咁細路仔我或者講更加具體啲啦。以我哋而家準備要搞嘅呢個財商營去計，咁啊，剛才鄭聰就話粵語營嗰度咧就5日啦，係嘛？咁而家你哋嗰個鋪排大概點定啊？
11: 我哋都係5日嘅時間，
1: 都係5日。
11: 係啦，佢有兩種嘅，可以住宿同可以唔住宿，因為喺佛山嘅。如果佛山你近嘅，可以唔住宿嘅。係啦，咁啊，我哋都好多廣州啊、深圳嗰啲家長送過嚟，或者高鐵過嚟嘅。對對對對，都5日。
1: 即係如果係即係外地過嚟嘅話，咁就要安排
11: 住
1: 宿啦。
11: 冇錯冇錯。
1: 咁本地嗰啲就覺得話都冇必要咁樣，就到時候就準時就啊翻到就係啦。
11: 對對對對。
1: 关键就系个内容点安排，因为始终讲话财商咧，你仲要针对细路仔，究竟系一种咩嘅方式先能够俾佢哋体验到或者叫做学到下嘢咧咁样啊？呢、這个同粤语咧就大家语言嘅嘢咧，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同埋沟通系嘛、但系财商這呢样嘢咧就吓、应该做啲咩嘢咧？唔通就嗌佢摆摊咁简单吓？系、点样啊？
11: 其实佢就非常好玩啦，接落嚟嗰5日，咁你睇下。佢哋一日嚟到嘅时候，就6个小朋友组成一个微型嘅公司，微型嘅公司，
1: 即系6个为一组，
11: 冇错，
1: 一个团队，
11: 冇错，即系等于合伙创业合伙咁样，俾佢哋可以感受到，跟住就开始去入货，我哋会有固定嘅产品，佢哋嘅定价，佢哋嘅售卖价，佢哋嘅营销方案都系自己内部要沟通好嘅。好啦，做好咗呢个方案之后，佢哋嘅启动资金，
1: 喂，而家有一个高大上嘅讲法，商业计划包括埋路演，喂嗱呢啲用词好高大上喎，咁你而家呢单嘢咧就吸唔吸到呢啲咁样嘅？
11: 我哋其实一直嘅循环都系令到小朋友知道，因为可能系好多家长会觉得呢个词好遥远啊，吓、觉得
1: 财商固然知啦，跟住搞埋商业计划路演，哇，即系听起上嚟吓。
11: 对，我哋最尾一日系会叫所有嘅家长过嚟睇佢哋嘅公司嘅运营情况。系啦，佢哋嘅真系唔系赚唔到钱嘅，会有亏损嘅。
1: 喂，会唔会睇到自己嘅细路仔 嗰條素差啲啲家長揞揞荷包保濟佢啊！
11: 咁拎所有嘅家長嚟到，無論佢係賺錢同埋可能有少部分嘅虧損啦、啊，因為都唔使小朋友出嘅，我都係我哋會
1: 其實都係數字遊戲嚟㗎，係、嘛？
11: 我哋都會，
1: 唔係實打實要係嘛？要另外
11: 賺到嘅錢，佢哋自己分。
1: 哦，喂，賺到真係有㗎！
11: 冇錯，佢哋分錢嘅、哦、第一期，我哋最高嘅小嗰組嘅小朋友一個人分咗五日，賺咗100多蚊。
1: 哦，
11: 真系攞到钱，
1: 哦，哦
11: 所以好开心。咁但系如果佢蚀咗嘅时候，我哋同佢分析啊，佢系咪定价过高咧？甚至有好多小朋友活动当中会蚀本卖，
1: 嗯，
11: 即系佢可能入价嘅时候系10蚊嘅，佢好焦急或者记错咗就8蚊卖嘅，
1: 哦，
11: 就会有出现咁嘅情况。所以佢哋都好好嘅一个真实体验啦，叫做系。
1: 哦，
11: 好玩呢件事
1: 吓，咁、啊、又真系即系个场景就几真喎。好啦，讲翻场景会放喺边度去搞呢单嘢啊？
11: 500强嘅而家家居，系啦，喺佛山嘅千灯湖地铁站出口就 OK,
1: 就系嗰间而家。
11: 对对对对。
1: 嗱、啊，点解会喺而家搞，或者而家佢而家又点解会接纳呢啲活动咧、嗯？我哋咧就啊，去去广告，转头翻嚟咧就再将呢个玩法咧同大家再拆解一下。
1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6: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7: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6: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7: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16: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7: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6: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17: 冰滑梯、掟雪球、雪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6: 身爱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7: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6: 全程独家发出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7: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6: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18: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1: 哇！呢次咧就我哋佛山传媒文旅方面所组织嘅其中一个暑期活动吓，财商营咧就入到去而家家私嗰度咧就去开营搞活动。嗱，呢單嘢好特別喎，阿小豪祖老師啊，咁點解呢次真係會同而家會傾得埋？而家對於呢啲活動，佢哋又點考慮嘅咧？
11: 嗯，其實入五百強裏邊啊，國際五百強裏邊去搞一個活動，其實係我哋都真係都經歷咗幾難嘅一個申請部分。
1: 嗯、
11: 但係點解我哋會考慮起呢個咁真實嘅場景，或者係揀而家家居五百強咧？首先佢嘅企業文化啦，係啦，佢嘅真實環境啦。同埋佢所有嘅配套設施，甚至我哋小朋友去睇完、聽完而家嘅高管講嘅一啲營銷理論啦、企業法、家事，對於佢認識咗整個商業或者係整個我哋叫做真實社會係非常之好嘅幫助嘅。所以我哋最尾係揀咗五百強嘅一個而家家居咁樣去做。
1: 我覺得有一樣嘢、或者講即係嗰個特別之處咧，就是、一個咧。细路仔喺嗰个场景里面咧，可能佢会听呢啲嘢咧，会比较专注有兴趣，
11: 系嘛？
1: 咁啊、而且咧喺佢以后大咗之后咧，呢、這个场景咧就真系入脑入心啊！即系难得喺嗰度会搞一次咁样嘅活动。
11: 其实好深刻嘅，我哋嘅小朋友好多都系福分，即系佢玩完一次唔够嘅，嚟咗第二、第三次，因为佢觉得成个即系佢可能有一个目标就系、是、我上一次可能蚀嘅。或者我同團隊協作啊，或者溝通啊，上面係有唔 OK 嘅，咁我哋第二次嚟，我就話、哦，我有個目標喎、啊，今次我希望我自己可以通過自己嘅雙手可以賺到10蚊、20蚊，我盈利先，至少係。咁第三次嘅小朋友就話，誒、我今次可唔可以做呢個小隊嘅 leader， 做一個隊長，我哋帶領大家一齊去團隊協作，去賺更多嘅錢呢？啊，或者佢有冇新嘅營銷策略？佢所以我哋嘅小朋友係其實係參加2至3次都大把嘅。啊 对。
1: 咁另外站在佢嗰个企业嘅角度嚟讲咧，就唔系单纯话喂呢次去佢嗰度吓，好似而家我哋讲开呢件事啦，就好似帮佢哋做咗啲宣传，唔系一件事咁简单。又话即系话佢对于佢呢一个消费人群啊，以后点样去固定咗呢班人？
11: 冇错冇错，
1: 更多咁样去笼络到呢班人啊，
11: 系嘛？对对对，因为佢可能做完呢件事，都会好多家长会去到现场去支持小朋友嘅，甚至佢有影响力嘅。咁啊，呢件都系大家去一齐共同共赢嘅事情咯。
1: 咁但系个摊位到时都系喺边度摆？都喺佢
11: 都喺里边，
1: 都喺里边摆。
11: 系啦，小朋友真系自己攞住个摊位去。
1: 佢嗰度專門係叫做 pick 一個小個場地出嚟啊！
11: 對，其實就喺一樓負一樓嘅收銀，一樓嘅收銀區負一樓嘅收銀區。
1: 哦，
11: 對，
1: 咁啊，嗰度真係真實嘅交易喎！喂，嗰啲係用咩支付啊？啊，微信啊，碌卡定啊，
11: 直情微信，所以佢哋會赤裸裸地。
1: 即係唔係關鍵係嗰個收銀區同佢有咩有乜關聯？係有冇關冇關聯係嘛？即係佢哋自己歸自己嘅一個收，唔係喺佢嗰度。
11: 唔關事，唔關事。
1: 就唔係賣佢本身佢而家自己啲嘢定點樣啊？
11: 賣小朋友自己入貨嘅嘢，甚至小朋友係自己上架一個小店。
1: 唔係咁關鍵係而家嗰度佢提供嘅只係一個場地，同埋佢係一個對於佢哋企業嗰個經營理念嘅一啲。即系个少少嘅一啲介绍啦吓，可以咁理解啦。抑或系真系帮手卖佢哋嘅嘢？呢个系两件事系嘛？
11: 我哋就唔会卖里边嘅嘢，因为其实如果卖里边
1: 嘅经验咩啦？
11: 冇错，即系会打交就话我哋教小朋友就叫点样差异化，因为里边卖紧嘅嘢，点解我哋再卖？我哋价钱又唔会比其他平，所以佢一定要我哋就会叫小朋友调研啊。呢个事就系、是我哋嚟而家嘅系边啲家长咧？佢哋喜欢卖乜嘢？小朋友真系自己去拣货嘅，拣完货真系自己上架小店。
1: 系咪啊？哦，
11: 跟住卖嘅时候就小店自己日日睇住呢个账嘅余额啦。
1: 呢个系而家家私嗰啲产品嘅补充。
11: 冇错，人群同一个人群，我卖乜嘢差异化，令到人哋会买咧？咁呢个都系好关键、好好玩嘅嘢咧，系啦。
1: 哦。咁就喂，过去真系大家嗰啲生意帮衬嘅，真系。即係熱唔熱鬆啊！即係去嗰度消費嗰啲市民啊，或者見到呢樣嘢都，大家會唔會都啊都覺得好奇，都叫做點講啊？有少少
11: 支持
1: 下啦，咁樣嘅心態。
11: 其實我哋而家同可能擺攤或者好多出去或者買嘢嘅一個好關鍵嘅區別係點呢？第一個，我哋從銷售話術就開始同小朋友打磨，我哋亦唔希望小朋友用一個點呢拉住其他人，一個好嚴禁嘅拉住人叫人哋同情分或者叫做帮晒我哋，我哋一定系要佢哋讲出一个真系唔错嘅销售话术啦，讲出咗适合人哋需要嘅乜嘢，譬如卖锁匙扣又好，卖挂件，一个年轻嘅顾客，我哋要讲到呢个配件挂喺你嘅包上面真系唔错嘅，一啲产品介绍就唔好话直接过去喂卖就挨住人哋咁样卖，呢个好大嘅区别嚟嘅。
1: 哦，
11: 系啦，
1: 帮我买件嘢啦。
11: 对对对对对，好多可能系就会嘅就买出去咧，但系好多。家長就會覺得支持下你啦，覺得係我哋買啦，但係佢其實冇需求嘅。呢個其實有少少歪曲，所以我哋呢個好關鍵，一定要真係適合嘅人群。你冇一件女仔嘅物品揾住一個年長，
1: 呢隻嘢襯得你好靚，你今日呢件衫啊，好靚啊，呢件喂整埋呢隻。
11: 即係人哋有需求，我哋先去介紹。咁你唔可以錯誤嘅群體，錯誤嘅需求，咁啊麻煩啦呢件事情係啦。
1: 咁啊，當然有一樣嘢講翻轉頭啦。即係啲細路仔咁細細個，似乎就話接觸佢做生意咧，就啲家長話：喂，咁佢會唔會搞到佢太功利啊？會唔會使到細路仔好似覺得係咪佢以車相請坑啊？係嘛？即係會唔會有咁樣嘅擔憂？
11: 其實都會有家長會擔憂嘅，就等於我哋去使用一啲一把刀嘅時候，佢可以正常試水過啦，亦都可以做傷害別人嘅事情。咁所以呢個財商喺第一日嘅時候開業，我哋會講得好清楚，包括一啲金錢嘅觀念啊，甚至小朋友學呢件事情嘅目的係為咗乜嘢，我哋會做好咗好充分嘅引導。特別我哋嘅小組導師好關鍵㗎，每一日同小朋友嘅溝通引導，特別佢哋蝕咗錢賺咗錢啊，團隊有意見分歧嘅時候，點樣去引導好關鍵。
1: 即係最怕細路仔大家控制唔到自己，容易造成內部內控啊！
11: 絕對有，因為大人創業都會咁啊，大人去表達一件事情，溝通都會有。好正常嘅一件事情，但系点可以引导？点样去支持佢哋？我觉得系好关键。
1: 即系今日咧，就有件事，有个细路仔认为做得嘅，或者第二个伙伴认为佢做得唔好咧，跟住第日争鬼咗佢，大家唔合作啦，系嘛？
11: 所以点解话喺啲咁嘅高频或者系真系走出社会嘅一个氛围里边，更大程度会令到小朋友去一个大嘅提升，就系因为佢真系有真实嘅场景，系佢唔系就话大家我哋书本讲嘅，你要团队协作啊，你要去沟通啊，你要去支持其他人系 講嘅啫，但係今次係真實嘅場景去試啊，同團隊協作，我覺得係令到小朋友好大嘅提升咯。
1: 咪剛才你講咧，六個人就一個團隊，咁啊，其實呢次從報型嗰個角度嚟講咧，就叫做人數限唔限咧？反正我係不斷咁，反正湊過六個人有一 team， 六個人有一 team， 咁係一個點樣嘅概念啊？
11: 我哋最多就係八個公司，即係八個組，
1: 即係八個組，六八就四十八。
11: 對對，
1: 四十八個啊。
11: 對。
1: 哦，咁樣
11: 都會評選好多都會排，即係其實小朋友買得多或者係團隊協助獎，最尾都會排好多嘅一個獎勵出嚟啦。小朋友都會
1: 哦，即係俾翻啲鼓勵佢哋嘅，即係唔係話賺唔賺到錢嘅問題，最後有翻個榮譽。
11: 對，其實就令到喺一個過程都認識咗錢，係點樣嚟嘅。咁我好多小朋友翻去真係好感謝爸爸媽媽，我終於知道錢係點樣用，唔會挨住爸爸媽媽買嘢。
1: 嗯，
11: 係啦。
1: 咁啊，講翻話今次咧。就呢、這、一個，其實真係叫做財商型，因為叫創業型，因為具體有個咩名嘅好似嚇。
11: 嗯，我哋叫做五百強嘅少少財商創業型。
1: 哇、啊！即係全部涵蓋曬所有所有元素喺裏邊啦。
11: 對，其實創業佢下邊嘅分支，其實財商係每個人需要嘅、
1: 嗯。
11: 但係創業我哋係點樣理解呢？包括啊，提田老師啱啱講到就會唔會好功利啊？或者我哋淨係覺得小朋友要創業會唔會唔 OK？ 其實我哋一個好關鍵嘅第一日就會教小朋友就係叫做我哋創造人生嘅事業，令到小朋友咁複雜或者係一啲真實嘅社會裏邊揾到自己嘅方向啦，啊揾到自己嘅賽道，我哋所謂嘅，或者揾到自己嘅熱愛係乜嘢？啊，呢、這個係好關鍵嘅。
1: 咁因為話曬嗰五日啦，因為剛才咧粵語營啊鄭聰咧介紹咧就有三個地方嘅外出啦，咁啊外加即係其他唔同嘅，包括唱歌啊好啊，或者嗰個配音體驗啊咁樣。好啦，咁你依家呢個咧就叫做創業財商五百強嚇，其實呢個營，咁嗰五日時間會點安排啊？全部五日都走曬而家度擺檔咩？
11: 咁嘅第一日佢就好玩嘅，分隊先啊，組成。六至八個人一個公司，我哋啱啱講到要上去路演講自己嘅方案、嗯、啊！我要賣乜嘢嘅？
1: 喂，嗰第一日大家碰頭都唔即係大家都唔識，
11: 你唔識三隻啦，
1: 咁、啊、馬上就要砌份方案咁喂，呢單嘢得唔得啊？
11: 咁。

0: 嚟到人哋就買喎。
1: 係啊，係啦，咁啊要練下學下練下。
0: 對對對。
1: 咁跟住第三日咧，
0: 第三日就開張啦，好玩。
1: 開張啦嘛，
0: 真係我哋攞住個攤位搬出去，我哋砰砰聲真係開業咁樣。
1: 咁啊推部車。
0: 掛上我自己寫嘅招牌，從我哋嘅。
1: 喂，唔係喎，你首先要設計個攤位。
0: 冇錯，第二日係設計個攤位。
1: 但係第二日包埋設計入貨兼且設計攤位。
0: 冇錯。呀，價目表你都要寫吧？
1: 哦，
0: 係啦，小朋友就寫曬，自己裝，即係小朋友都好誇張啊！自己佈置到自己嘅攤位好鬼靚仔，係啦。咁啊，第三日就真係開張啦。咁啊，極限咁喺第三、第四日裏邊去進行，
1: 就擺兩日檔。
0: 對，咁當中擺完之後，我哋其實每個中途嘅十分鐘又好，二十分鐘同小朋友做覆盤。啊！你嘅營銷
1: 就唔係俾佢真係喺度純粹喺度賣嘢咁樣就
0: 賣完要覆盤嘅，
1: 即係流動小販咁樣就由朝賣到黑咁就叫做完啊？唔係啊，
0: 冇錯，特別有一個關鍵就可能同我哋擺攤，好多小朋友而家咪有啲學校嗰啲跳蚤市場去擺攤，有個好關鍵，我聽到小朋友以為自己收咗入幾多就係利潤啊，佢哋唔會計成本嘅。其實大部分嘅小朋友而家出現咗個情況就係，我以為我賣咗幾多錢我就賺幾多錢嘅，佢哋唔計成本嘅喎。
1: 嗰啲成本阿媽阿爸幫佢買入貨噶嘛。
0: 所以佢哋唔
1: 收啲錢係佢自己嘅，
0: 冇錯，
1: 入貨啲錢係阿爸阿媽嘅，係嘛？
0: 所以我就問佢：，學校擺攤嘅，或者係跳蚤市場，你賣咗幾多錢？我賺咗幾多錢嘅話，咁你梗係咧，你冇成本啊嘛？你以為冇成本，但其實你所有擺出嘅嘢就爸爸媽媽幫你。
1: 咁啊，即係佢哋每人都要有本數簿啦，或者每個團隊都有本數簿啦。
0: 對，要識計啊，仲要分工啊，係啊，係啊。
1: 咁跟住就第三、第四日，第五日咧就叫做要最後總結啦，
0: 對，我哋仲有
1: 一個同埋咩頒獎啦，係嘛？
0: 有好玩嘅拍賣會。
1: 哦，賣剩嗰啲
0: 唔係，我哋係新嘅產品，呢個係拍咧就拍而家嘅產品，要佢哋上台一個小組講出咗呢件物品嘅特性啦，即係真係模擬一個。
1: 呢個就唔係喺個商場裏邊，
0: 都喺商場裏
1: 邊，都商場裏邊啊。
0: 係啦，就家長你嚟睇嘅，
1: 或者行過路過消費者亦都可以。
0: 冇錯，佢可以就話：，我講到呢件物品嘅幾大好處啦。通過真係真實模擬咗一個真實嘅拍賣會嘅，家長就舉投票，我覺得唔錯嘅，我就舉手拍賣。咁因為佢會低於市場價嘅。好好玩嘅呢個同家長互動。
1: 好啦，咁啊，繼續講翻嗰個報名嘅通道嚇，咁應該同剛才雨瑩啊、鄭聰所提到過嘅嗰個報名通道都一樣啦。咁啊，可以繼續咧就上去快玩家揾叉燒包嚇，咁啊即係一嚟上快玩家嗰度咧，本身佢哋都經已有好多活動安排上面就上咗去噶啦，大家可以睇詳細嘅嗰個內容啦。應該嗰個係叫做小程序啊，嗰啲都可以有提搜索到嘅。咁啊，跟住咧，如果你想再詳細了解，包括咧就話點樣報名費用啊，類似嗰啲咁樣嘅嘢啊，包括點樣可以優惠啊呢啲咁樣，咁啊就揾阿叉燒包咧就去問清楚嚇。咁啊，分別咧大家要有兩個唔同嘅營咧，就一個粵語夏令營，咁一個咧剛才提到過啦嚇，即財商創業夏令營。大家可以搜索翻呢啲唔同嘅字眼。咁啊，或者小周老師啊，最後咧都有冇一句説話？都提示下我哋家長，或者提示下我哋啲同學仔，點解咁值得嗌大家過嚟去參加呢個真實嘅創業歷練呢？
0: 走出真實社會，解決真實問題，做出真實作品，一定係未來教育或者係十五規劃支持下一個新嘅新教育體系下嘅新課室，我認為。所以大家可以嚟我哋快玩家報名啦！
1: 鄭聰老師聽完之後，你啲細路仔其實有冇興趣玩我呢樣嘢？
2: 都 OK 噶，但係最緊要都係要多講粵語啦。咁就算普通嗱，你諗下你佢買嘢嘅時候有好好嘅財商，如果佢又識英文又識普通話又學埋粵語，咁你啲門路嗰啲生意自然 bling 噉滾滾而來。
1: 即係同人溝通就更加自然啦，係嘛流暢。咁有冇句説話都嗌大家喂嚟學粵語應該點樣啊？點解要去你呢個夏令營跟你學啊？咁樣。
2: 我哋呢個營最大嘅特點就係話唔會喺度死咕咕上課嘅，全程都係外出玩去唔同嘅地方感受廣府文化，一路玩一路學咁樣，冇壓力輕輕鬆鬆。最主要咧培養興趣，咁家長亦都可以自己放下假啦，等細路仔咧就出嚟安安心心咁樣玩幾日，自己又去睇下最近未睇嘅電影啊咁樣，其實都雙贏嘅。好
1: 啦，
2: 咁
1: 呢個暑假咧，亦都希望嚇你細路仔有一個不一樣嘅夏天暑假啦。咁歡迎可以掃描我哋添加官方嘅客服叉燒包，可以亦都可以通過咧就係佛系玩家優選嘅小程序咧了解詳情。唔該曬兩位先，
2: 係多謝大田老師。
3: 上午九點，佛山人民廣播電台綜合廣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5: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泊西。

0: 套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贺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0: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九四六路方。
3: 时间嚟到早上嘅9:01，同你一起嚟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先。缓慢嘅路段包括有官窑立交西往东方向出现咗拥挤嘅情况啦。咁希望各位司机大佬去个位置之前咧，稍为收收油，留意路面情况。海柏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就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这个时份都车多缓慢当中嘅。如果你行驶嘅路上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嚟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打开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煲老坊以及茶老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5: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6: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7: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6: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7: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6: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8: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9: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8: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9: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8: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10: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1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1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家长在日常同小朋友沟通里面，亦都会不会有一些踩雷的地方？
16: 哪些话令到小朋友一听我就不想听你讲嘢嗰种？有几种情况，第三个就会反问，特别是三到六岁的小朋友，他的语言比这个思维是不是慢啲嘅话，一下子他为什么打人？你成日问他你为什么打人？有时候小朋友好难根本表达到出来的话，所以你这个时候与其反问，不如就话俾他听，哎呀，我哋嘅手可以用嚟拥抱嘅。如果我哋想解决问题嘅话，我哋可以拉住佢嘅手，控过去讲，慢慢讲，即不如俾个具体嘅方法俾到佢去，咁个呢个沟通就会慢慢，有可能唔系一下子能够 OK 嘅，但系你会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咁佢就会收到呢个解决问题嘅方法。所以呢个就系第三个。咁第四个咧就系好经常嘅敷衍嘅，佢肯。

0: 同你讲好兴奋噶嘛，我哋其实有时候
1: 特别一放学下就好兴奋。
0: 而家喺幼儿园入边可能会养嗰啲小动物噶嘛，如果翻到嚟，佢同你讲：妈咪妈咪，今日我哋幼儿园嘅兔妈妈生咗只好兔 B B 啊，生咗个小宝宝，你就哦好，即系本来。我好兴奋，好开心，同你去分享呢种喜悦嘅时候，点知得到嘅就系、是，哦，可能有可能我哋喺度做紧嘢、刷紧手机嘅时候，就随意嘅一句，所以呢个时候你就会将小朋友愿意分享、愿意同你沟通嘅呢种欲望，就沙一声，好似水咁样，系、嘛？有碳咁样放咗落水嗰度咁样，所以佢。可能慢慢慢慢佢就会关闭咗，即係关埋咗我想同你去沟通嘅一种欲望啦、
1: 嗯。
0: 所以呢种就係千祈唔好敷衍咁样，佢会感觉到哦，我同你沟通我呢种表达唔重要嘅。咁佢就慢慢慢慢，特别是最大嘅影响就係、是、以后可能形成咗习惯，有事我都唔会同你去讲。所以呢样嘢就係唔係话当下一句啊佢以后佢唔同我讲，但係更多嘅就会影响到佢慢自我成长嘅时候嗰个过程嗰种关系嘅一种形成咯、
1: 所以我哋如果翻去睇到，即系如果小朋友成日都话你要佢讲啦讲啦，佢点都唔肯讲嘅时候，真系不妨去追溯一下细个时候我哋有冇机会，即系当佢讲嘅时候，我哋有冇去听？
0: 系啦，当我佢肯同你表达嘅时候，你有冇去尊重佢、认真佢听佢？系嘛？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淋淋，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

0: 是由一塊石榜開始。
1: 佛山石榜系列文創全新上線，圖藝擺件限量編號獨一無二，
0: 原石擺件還原本色，沉穩有分量，
1: 小夜燈光線柔和，夠曬暖心。
0: 無論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話將呢一座城市介紹俾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禮贈選擇啊！馬上微信搜索佛翠遊視頻號小店，將佛山石榜帶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言见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7: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分局就发布一份重要嘅提示，直指保险行业嘅一个违规乱象，就是部分险企喺销售保险嘅时候，向消费者赠送嘅特约卡、卡T卡等等嘅所谓权益卡，呢一类行为咧，明确要叫停啦。背后嘅消费风险咧，值得大家高度警惕。其实呢，湖北省不是第一个出手整治这种情况的地区了。早在2024年底，河南方面也都发了通知，严禁人身险公司以特约卡的形式给消费者一个保险合同之外的利益。在2025年的315期间，广东也都曝光这一类买保险赠权益卡的反涌陷阱，多地的监管部门也都是持续地去打击这一种的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问啊，呢啲号称可以报销高价药啊，覆盖卡 T 抗癌治疗嘅权益卡，喂，好似系福利嚟嘅，点解要禁止呢？其实入边咧有好多嘅细节。首先呢啲权益卡咧系由冇金融资，系由冇金融业务经营资格嘅第三方提供嘅，险企咧就采购成本好低啊，就系喐唔喐咧就系话以呢个几十万啦、上百万嘅保障额度咧为噱头去托客，吸引啲客户，实际咧权益使用嘅概率系极低。能够真正用到的人都不足百万分之一。关键的是，权益卡虽然模仿这个保险条款的设计，但是又未成为保险合同，保险公司不会对这个客户进行兜底的。一旦第三方机构的经营出问题，甚至注销倒闭，承诺的所谓特约补贴、啊、治疗报销、啊、这些权益就会落空了。消费者维权的时候，保险公司第三者自身之间的纠纷就很难化解，而部分的险企还会将权益卡的功能和保险的保障责任混为一谈，变相夸大保险责任，误导消费者，等消费者以为这个就是保险保障之一。针对这种情况，湖北监管局就明确了四项的严禁，不单止是禁止赠送采购这一类权益卡，还禁止将权益卡和保险公司的挂钩宣传，杜绝欺骗消费者的行为。监管强调要叫停违规赠卡，并非禁止保险的增值业务，而是要求险企你要厘清边界，通过总公司和第三方总对总的合作，将服务写入合同等等的合规方式，提供健康管理等的增值服务。所以即是呢，保险公司你要做这些增值服务没问题，但是请你将它正正规规地写在你的合同服务当中，并不要对消费者 整一个嘅假承诺。呢度亦都提醒我哋啦，投保嘅时候你千祈唔好就俾呢啲赠送高保障权益卡嘅话术迷惑到啦，理性去睇保险促销吓，咁啊判断增值服务系唔系靠谱，核心仲要睇下有冇写入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系唔系可以对你履行呢个承诺。真正嘅保险保障永远都系嚟自于合同入边明确嘅条款，嗰啲睇落去好吸引嘅赠品，买保险嘅时候咧你就要留意啦。关键睇翻保障责任、保额、理赔条件呢一啲核心内容，根据自身嘅需求嚟选择，千祈唔好俾呢一啲嘅噱头咧带入消费陷阱啊！
8: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946天气报告。
4: 提醒你，现时咧禅城南海顺德三水高明啊，都过起咗黄色嘅高温预警信号。今日最高温度去到36摄氏度啊，而最低咧都有29度，系晴间多云嘅天气。展望未来两日都系高温晴热，要防暑降温同埋及时补水。展望去到啦，由26到27号开始受到台风嘅影响，会有一次明显嘅风雨过程噶。
5: 李白乘舟嘉峪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6: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是啦，又一个阳光的早上，不过提醒你啦，今日下即係比较热啦，最高温度去到36摄氏度啦，係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下已经系生效咗㗎啦。外出嘅朋友记得要戴防晒喷雾又好啦，防晒霜又好啦，又或者呢记得要饮多啲水啊。讲饮多啲水，我近期发现咗一个好有意思嘅，就係随时可以饮水嘅手錶。哎呀，可能你会话啦 ,Wang 讲少，手錶都飲水，水壶嚟嘅啫嘛。唔係，首先我讲下呢啦，佢係做成手錶咁嘅样嘅啫，佢唔係真係手錶嚟嘅。咁係点样呢，就呢、這个可以随时帮大家居家。

外出旅行必备补水神器。这个呢就是一个手腕好似大标咁样嘅，就是手腕水壶嚟嘅。因为这种呢就好啱嗰啲鍾意出去运动嘅朋友，又唔想孭咁重嘢，係咪？咁但你又唔可以唔飲水㗎嘛。咁但你有时你又要孭个背囊，但係哇孭个背囊装支水，跟住又熱，你背脊又出晒汗又辛苦喎，係咪？跟住嗰个背囊又喺背脊度摩擦摩擦，你又觉得又痕又熱又立喎咁样。所以呢而家就系、是有一种咁样嘅出行家居都好方便嘅手腕水壶。嗱，我具体讲下，佢系一个好硅胶嗰啲软嘅硅胶设计嚟嘅，就系磨砂嘅。跟住佢系点咧？就系、是、好似戴表咁，我打个比喻咧，就系戴喺你嘅左手先啦吓。咁咧，嗰个表盖位置其实就系个水壶嘅入水位，你一掀开个盖，跟住就可以倒啲水落去啦。咁因为佢嗰个手腕水壶咧唔可以太大嘅，太大咁就你的手负重得辛苦啦。咁嗱，而家咪好多我哋啲有翻咁上下年龄中年嘅朋友，医生都会同你讲要啊。冇钱存啊，唔好讲冇钱存吓，啊存钱啊，不如存肌肉啊！哎呀，我好中意听呢句说话，因为知道真系冇咩钱存啊嘛，系嘛？哎，存钱都不如存肌肉，咁肌肉我哋只可以控制啊嘛。咁跟住咧，你就可以买两个嗰啲咁样嘅手腕水壶啊，就好似表咁戴喺两只手腕嗰个位置，咁你咪负重咯，系嘛？但系你可以倒啲水入去，跟住口渴嘅时候掀开个盖 ，good good good 咁样又可以饮啦，又可以帮助我哋多练啲肌肉，又可以唔使带咁多叮叮噔噔阻住晒。嗱，所以大家如果系想了解一下咧，就可以喺网上自己搜一搜吓。总之而家啲水壶咧好方便嘅，唔使好重，又唔使话夹夹甩底，又话系孭住佢。又话打侧咩咁唔方便啊嘛，只要咧你就唔系话去太远嘅地方，出去小区啊，或者系附近嘅公园系嘛。依家好多我哋啲听嘅节目嘅朋友，间屋附近都会有市政嘅公园配套噶啦，系咪啊？讲紧你啊，系啊，讲紧你啊，你哋好多都系呢度一栋，嗰度一套咁样嘅。嗱，周围都会有绿色嘅可以休憩嘅地方，可以跑步嘅地方啦。嗱，记得吓，即系落去自己小区玩。啊，唔使带呢个，就系带呢个手腕水壶就好方便啦。咁就系好似个标盖掀起身，加水落去。咁仲有咧，佢个大细咧，其实就好似我哋成年人嘅手掌一揽咁样吓，一握住你嘅手嗰个大标位咁上下大嘅啫，所以就轻轻松松三个钟。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成阵噏味嘅，
3: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2: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3: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2: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3: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2: 地砖都空鼓啊，
3: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2: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3: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1: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4: 讲起屋企啦，即系厨房嘅烟火气吓，好多时候就话啊，你觉得点样先为之一个好温馨嘅家呢？咁样咁有啲人可能就系会从呢个咩格局啊、装修啊等等，其实有时候咧，你回归翻本质，好简单嘅啫。阿妈煮餸飘出嚟嗰阵咧，屋企嘅饭餸香，哇，嗰啲就系家嘅味道，系咪咧？嗱，有时唔讲唔觉吓，一讲呢、這个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当然咧就系家嘅味道咧，有时好多朋友吓就会将佢带翻去办公室啦。带返去自己工作个地方啦，系点呢？即意思系带饭。我唔知而家大家会唔会话啊，我鍾意喺屋企带饭返嚟单位食啊，咁样有冇呢啲習慣？我近期睇咗一个好搞笑嘅打包方式，就系一位工作好忙，但系呢阿妈又好锡自己，喺屋企嘅厨房上面炮制到美味俾自己，但系佢呢就好懒，系懒咩呢？就懒洗饭盒。於是咁就諗咗一个咩橋啊，嗱呢个就係手套。好多时候我哋嘛去食嘢嘛会有啲一次性手套嘅。咁手套咪有五隻手指位嘅。哇，当其实戏完呢直情有一种爆笑嘅感觉系点。佢係每五隻手指位呢个手套上面都塞唔同嘅菜式。有啲塞萝卜丝，有啲呢就係嗰个节瓜丝，有啲就係嗰啲豆腐干啊，嗰啲老豆腐嘅豆腐干。跟住有啲呢就係炒猪肉，你会见到㗎啦，佢好似係有啲即係嗰啲腌汁啊，腌过啲咁样嗰啲啊猪肉，炒猪肉，咁啊冇骨头嘅吓，即係炒猪肉嚟嘅。咁跟住呢就另外一啲呢就係唔知係

反而我又见到几样嘢噶啦，就应该系有两肉三素嘅，就三样系青菜类嚟嘅。好啦，咁就布满咗五个呢、這个一至成手度嘅五只手指头，跟住咧手掌位嗱，大家都估到系咩啦？就系、是、嗰堆饭系啦。咁跟住咧就话吓、啊、五送一饭咁样，即系咧我觉得哇，真系即系。好周到咯，即系样样嘢嗱。你话佢飲食均唔均衡咧？我哋呢个撇开先，但系佢真系丰富喎，五个餸，五个餸加一掌饭。对于嗰啲话要咩自食啊嘅朋友嚟讲咧，嗱啱啦，呢、這个即系妈妈嘅好心意，加上你又唔想大饭盒，系咪？唔想洗饭盒，咁你真系用呢一种叫一次性手套打包咗五只。五个送就喺五只手指嗰、那个手指位，嗱嗰、那个手套中心手掌位就系塞啲饭落去嘅，得哇！讲起咧一个可以制造家庭温馨美味嘅地方，厨房。阵间我哋啦节目里边都会分享一啲嘅厨房改造个案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喂，其实而家去睇楼睇厨房要点睇咧？好想好

0: 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止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嚟讲翻而家大家去睇楼啦，想提升生活品质吓。

除咗要睇佢好靚靚嘅一个会所啊大堂之外，但係仲要睇一啲细节嘅，即係话你要睇佢系咪真心为购房者抌咗本落去嘅，咁系要睇乜嘢啊，就系要睇下佢嘅厨房系咪真系会为到我哋业主嚟去考量嘅，咁点睇呢？因为如果你话睇大堂啊嗰啲会所啊呢啲我唔使讲你都识睇㗎啦，因为你一入去系咪嗰种会唔会令你觉得好舒适，系咪有一种哇好似度假嘅感觉，呢啲我唔使讲你都知㗎啦，因为佢已经做好现成喺度㗎啦嘛。但係入厨房特别系嗰啲交标间，即係话到时候你嘅收楼之后就系、是、呢个标准㗎嗱，呢啲呢就要去睇下啦吓。即係而家基本上好多都系有实体楼嚟去睇嘅，即係要么系现房要么系准现房。咁我哋点样睇呢？我哋可以睇睇个厨房嘅啲细节吓。打个比喻，你话哎呀我唔识得去知道嗰啲咩叫梯户比啊容积率啊，哎呀我唔识呢啲喎，哎你识睇系嘛，你识睇实际嘅现场就得㗎啦。打个比喻，你唔知梯户比啊嘛系嘛，你又唔知嗰个容积率系咪多唔多人住密唔密度高嘛，你睇个厨房系暗厨定系明厨。首先一个呢，因为如果系明厨设计嘅，因为你諗下如果下佢嘅密度高，佢一定会将啲采光通风嘅留返喺啲四居室，即係比如房间或者係个客厅等等呢啲下主人房呢啲，佢肯定係会采光好嘅。但係厨房，因为如果下佢嘅密度高，咁、那个厨房呢同埋卫生间呢啲，佢肯定係安排作为一啲采光通风冇咁好嘅地方嘅暗室。或者即係叫做唔完全暗都好啦，可能呢都係你同对面嗰户可以你眼望我眼嘅吓、啊、未眼花好喎、啊、远视好，你始终都系见得到嘅。嗱呢啲其实就系好明显啦，要么就系容积率高啦，要么呢就梯户比，即系话哦可能两梯有四到六户咁样，即系等于就系密度高咗㗎啦。所以你就其实唔识计数唔紧要嘅啊，睇得到嘅，你识睇噶啦。咁如果系明厨设计，佢个开窗面积又够大，有自然光入到嚟嘅咧，那就是有诚意啦，系咪啊？嗱，呢个诚意就系，因为冇开发商话为咗就个厨房光等啲房间暗噶嘛，即系话当佢连厨房都系采光好嘅时候，佢间间靓房。个个靓厅都系采光通风好嘅，所以呢啲咪就系设计好咯，有诚意咯。因为如果暗厨嘅话咧，啊，常年嗰啲潮湿啊、噏味啊，咁肯定噶啦，就会有噶啦。咁而通常呢啲点解会有系暗厨暗卫啊？系因为佢嘅密度大啊嘛，居住密度大，所以就得呢边就唔到嗰边，咁就边边咧，梗系就房啊，就个客厅嗰边啦，咁样。所以就系啦，厨房同卫生间会被牺牲嘅吓。好，呢个咧就系最基本嘅吓，睇厨房系咪明厨通风好就知道。究竟开发商嘅诚意啦，咪包括你自己都要有诚意喎，係咪你唔好諗住话啊我预计又唔够数啦，係咪跟住就要哎呀佢咁样唔够诚意咁样，你要睇下自己嘅预算，因为呢毕竟即係设计好嘅嗰啲佢自自然然佢个楼价都有返咁上下㗎啦，唔係点样维返到本呢，係咪但呢只不过就话、哦、大家可以从呢个基本睇睇你要提升品质嘅呢个住宅系咪真系可以帮你提升到居住品质下。好，而另外一个呢就系动线嘅设计布局喎。打个比喻啦，洗厕主呢、這个系人都知㗎啦，啊除非你唔喺厨房做嘢嘅啫，咁啊洗水槽系咪切真晚切嘢，好切完之后呢就好再放去个锅头度炒，即係话呢个系好顺手嘅设计，要么从左到右，要么从右到左嘅啫。咁但係而家比较好嘅设计都会帮你考虑埋装嘅问题，就係、是、洗切煮剩呢、這个剩呢就系即係装嘢咁嘅意思啦，即係话你炒完啲餸之后装起之后仲有地方放，咁而家呢就係、是、一个 L 型嘅动线设计，包括而家有唔少嘅即係好嘅品质嘅楼盘啦，因为厨房面积足够大嘅，咁跟住呢就係、是、厨房同个餐厅即係餐厅嗰个位置啦，中间佢都会设计一个
小岛台咁样样，咁即系话哦，你洗完嘢、切完嘢、煮完嘢，都仲有地方。

0: 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话我是环保达人，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

0: 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刚才咧就讲咗吓，即系有时候我哋睇话，可以提升生活品质嘅嗰啲楼盘啦吓，佢喺厨房上面一啲细节上面会做到点样嘅？刚才讲到就系一啲采光啊、通风啊，或者系一个动线嘅设计合理问题吓。而另外一个就系细节，我哋睇咩细节呢？因为而家好多我哋嘅厨房已经做好晒噶啦，系咪先？即系大正装噶嘛。跟住你就要睇下佢嘅洗水槽啦。嗱，而家高品质一啲嘅，即系叫做面向啦、置换跟住改善类嘅嗰啲户型嘅话，通常咧都会系一个大单槽兼夹个水龙头，就已经可以做抽拉式噶啦。呢种好唔好用啊？作为使用者之一嘅话，我啊觉得咧就真系举手举脚非常之好用嘅。即系假如你话我平时都唔煮饭嘅，咁呢个对你嚟讲系冇咩感觉嘅，系咪？你顶多就话嗰、那个水龙头可以180度咁样拧嚟拧去，我觉得已经好够用噶啦，咁样系嘛？即系咁易满足嘅。咁你去到改善户型嘅时候，有抽拉式嘅呢一种，咁啊就更好用。点解？系因为当你嘅系大单槽吓，唔系双槽啦，因为而家好多啲改善嘅户型啦，即系佢配嘅都系大单槽，即系话等你自己中意嘅，你改双槽，你自己买多个另外一个盘架上去嘅，等等呢啲另计啦，呢啲细节嘅嘢就各自考虑啦。我就话佢配嘅呢个抽拉式水龙头咧，因为佢会带一啲嘅噴槍功能，有啲直情係帶咗一啲，唔係話好似洗車咁勁嗰啲噴槍嚇，就係洗水槽嗰種噴槍功能。佢有調幾個唔同嘅出水嗰個狀態，跟住咧，因為呢啲其實大單槽佢有一個不足嘅地方，就係佢啲角位特別容易生積，因為佢個弧度咧冇雙槽嗰種弧度做到咁滑正嗰種角度，因為大單槽咧，你如果個底係個圓嘅比較圓嘅嗰啲，好难睇啊嘛，所以佢都系做得偏向方形嘅为主。你可以去睇好多好多单槽，都系偏方形嘅为主。咁当然个角位系会做弧度啦，但系就话佢个弧咧都系冇嗰种双槽嘅嗰种弧度嚟得咁圆滑嘅，所以其实嗰啲位置最容易积嘢、积污糟嘢，即系你洗完嗰啲油淋淋嘅嘢啊，系嘛？跟住或者洗咗啲菜啊呢啲嘢，咁你系需要攞。如果你唔系抽拉式嘅水龙头吓，你又要攞水泼一泼佢，又攞个擦佢，咁样就多咗好多功夫噶啦。咁嗰啲靓嘅厨房配件咧，就已经帮你谂埋帮你做埋呢个抽拉式嘅水龙头吓，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你去睇下而家啲新楼，你就会感受得到噶啦吓。睇下如果你话佢样板间咁设计啫，睇佢交标间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啲即系叫做有诚意嘅改善盘啦，佢系已经喺我哋嘅洗水槽上面再安排咗一个洗杯器噶啦，可能咧。即系对于好多家庭，如果吓你屋企系自己装修或者你旧屋翻新改造嘅，呢个洗杯器嘅位置，个人觉得其实可有可无嘅，因为本身佢又要求你吓你洗杯嘅时候里边啲嘢咧，啲杂物要倒晒出嚟啊，跟住咧就唔可以有挂渍嘅嗰种啊，有嘅话你要嗱嗱声洗啊，如果唔系呢个喷嗰个洗杯器啊，就系你咁样往个杯倒冚落去嗰、那个。洗水出水位，跟住往下压，跟住佢就有水噴出嚟嘅嗰种咁嘅洗杯器咧，其实咧就系、是、花巧会相对多啲咯吓，实用性唔系好高吓，但系而家有一啲开发商佢都会加埋呢一个喺度啦，因为加呢个咧，讲真喺装修上面个洗法系会更高一啲嘅，咁佢都会想喺用呢一种方式里面体验。嗱，你睇下我哋洗水槽都有洗杯器噶，系咪好有品质咧？咁样吓，咁呢个咧都系会系我哋可以从一啲细节上面去体验出嚟嘅。除此之外，仲有边啲细节位咧？就系、是、包括高低台吓，而家亦都有开发商咧专门啦，就系、是、做高低台设计嘅操作。盘即系操作台啊，即系我哋嘅定制柜上面嘅操作台啦。因为如果你话洗要弄得好辛苦，即系做矮咗嘅话咧，咁你洗嘅时候就冇咁舒服啊嘛，系咪？但系炒 炒嘅位置如果做高咗嘅话咧，咁你就要叫叫咯，炒餸嘅时候系嘛，所以咧好多而家做法就系话我哋嘅洗嘢、洗水槽同埋切嘢嗰个位系会做翻高啲啲多，但系炒餸嘅位咧会做矮啲啲多。等大家做嘢嘅时候咧就话哦，洗嘢唔使弄得条腰咁辛苦，而炒餸又唔使夹得个格粒底咁辛苦吓，即系唔使手争啊，乜成日要叫叫咁样样吓，所以就系有更多更贴心嘅设计，而家喺好多嘅新项目，佢哋嘅装修上面都会为我哋业主考虑到啦。所以有时候话，你话咩叫做系提升生活品质？哦，我哋有时候喺好细微嘅地方，佢系改变咗，可能你睇嘅时候唔系好觉，但系你用嘅时候就越用越觉啊。

0: 韵，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常伴。
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0: 解方门 UGE 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4: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3: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秀场，
4: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3: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4: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3: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5: 好，继续翻嚟咧，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直播室继续会有 Wing Wing 啦。今日都会同大家讲下就话，例如我哋去睇一啲新楼嘅话，咁究竟开发商有冇诚意啊？有时可以从睇下个厨房开始嘅吓，都会讲咗好多点样去睇细节啦。而另外，而家咧，大家去睇楼睇样板间嘅时候，大胆问咩？大胆问咧，就系、是、以前可能你会见到好多，即系佢喺嗰个样板间上面啊吓。嗱，以前你会见到好多都话咩非胶标、非胶标咁样啦吓。见亲靓嗰啲，你都会内心默认系，佢到时交俾我嘅时候唔系咁样嘅咁样。但系喺厨房上面，有时你真系可以大胆问，比如好似嗰啲拉篮啊，而家有一啲嘅厨房咧做好定制柜，咁啊通常啦吓，通常以前嘅装修标准就系唔帮你做嗰个拉篮设计嘅，即系话你打开啲定制柜嘅抽桶系冇拉篮，因为拉篮呢啲金属系要额外收费噶嘛，五金件要另外计钱噶嘛。但系而家好多改善型嘅楼盘吓，新楼吓，你打开之后发现咧。佢可以帮你做嗰啲拉篮咧，你问一问佢呢啲系咪胶标噶？咁可能咧个经纪就会话俾你听，系啊，呢个系我哋含喺里面嘅，有噶啦咁样。即系你以前会觉得唔系啩？呢啲唔会包嘅咁样吓，但系实际上，哦，佢真系包嘅。咁包括刚才我讲到有啲抽拉式嘅水龙头啦，而家好多嘅胶标嘅嗰啲都有噶啦。咁啊，包括埋咧就系嗰啲洗碗机啊，或者系而家吓。我哋嘅抽油烟机同埋个炉灶位，以前嘅精装虽然佢可能都会包俾你，但可能唔系双联动嘅。但系而家有一啲改善型嘅楼盘咧，已经系做到双联动啦，即系你一开个炉，咁跟住个抽油烟机咧就会直接打开嗰种双联动嘅。即系话越来越多嘅智能化生活，亦都融入到我哋嘅居家生活当中。而呢啲可能喺你买楼嘅时候，开发商已经帮你提前布局咗，帮你做好晒噶啦。咁而且，个价格非常之友好，即系话你有时唔出去行下都唔知道话吓乜以前要40,000加买到嘅，有啲而家我20,000加就可以买到咯，系嘛？或者可能咧，即系以前你要50,000加先有呢咁嘅楼盘项目配套嘅会所，可能而家系20,000到30,000加都有咯，咁样样，即系你要去睇，唔睇你真系唔知道，哇！真系喎，系嘛？仲有包括咧，我而家有时都会系，包括个地下停车场，因为而家有好多个楼盘咧，即系以前啊，以前就系卖晒楼先至话哦，个停车库做好啦，开始抄咁样样。但系依家有啲咧，就系我喺卖楼期间，其实我个停车库就已经做好咗啦，就系嗰种归家仪式感非常之好嘅，即系嗰个地下停车库，咁就系你一停入去嘅时候，你就要见到地下停车库咧系有养绿植嘅，有啲高嘅树啦，艺术型嘅，好似欢迎光临咁样，嗰啲树嘅造型啊，已经有齐喺度噶啦。咁可能即系以前我哋都会觉得系地下停车场，搞到又凹又焗又闷又暗噶啦，系嘛？但系依家有啲咧就已经做到地下停车库系有绿树有植物嘅，有摆景嘅，跟住咧地面又做到好靓，打磨得好好，好干净，企理嘅啲氛围灯系嘛，帮你装晒嘅咁样。但系咧，可能呢一啲嘅项目 可能两万加都唔使，接近两万加啫。咁所以不看不知道，一看哇，我也希望得到。所以趁住星期六日可以多啲去睇睇楼啊。

0: 上午10:30。
1: 946天气报告。提醒你现时各区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的，晴间多云的天气，温度在28-36度之间，高温晴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水啦。夜受到台风影响，去到26-27号会有一次明显的风雨过程。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2: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上色家具厂老细攞折头啊，揾陈俊啦！
4: 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嗱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5: Hello， 各位好啊！又到10:30啦，每逢星期五嘅10:30到11:00咧，就都会有呢一个节目啊。呢一个节目嘅名咧就比较暴力啲吓，就叫做买家具揾陈俊嘅。点解买家私要揾陈俊呢？好简单嘅啫，因为你期期都见到我揾到咁多家私厂老细上嚟，你就知道你入佢间厂嗰度去买响我个朵，你可以有折头啦，系咪先？系啦，咁如果想跟我入去工厂买家私，可以打83398339揾我嘅，或者系关注我哋嘅微信嘅唔系公众号啊，叫做视频号。

0: 或者系斗字头嘅嗰个音符嗰个小A P P 咧，都可以揾到我嘅。我个账号叫做佛山家具大玩家，你私信我就 O K 噶啦。咁咧嗱，日日都揾家私厂老细过嚟倾咧，就咩啲嘅。今日咧，我哋揾咗一个咧，就个个家私厂老细咧都想见到佢嘅人啊。呢位咧就系、鼎鼎大名嘅香香姐啊，香香姐打个招呼先。
1: 啊，大家好。
0: 系啦，嗱呢位咧就系一位设计师，但系咧我哋通常咧就点解话啲家私厂老细都好中意佢咧？因为咧佢去亲咧，基本上就会带客去噶啦。啊，咁咧点解佢会系叫做一个叫做家具软装设计师系咪？而家你嘅 title 系叫做
1: 啊，对对，佛手养的衣姐
0: 啊，系哇一姐添，紧要啦。嗱，呢个家具软装咧。我哋其实我啱好听到你呢个 title 嘅时候呢，我就有啲即係諗唔明白。因为正常我哋出去装修啦、啊、你去搵装修公司啦、啊、装修公司都会免费出图纸啊，免费出效果图啊，出埋嗰啲 VR 嘅360度嘅效果图啊，衬晒色包埋窗帘啊、灯啊，仲有梳化啊、床啊，砌晒款落去㗎啦，咁样。咁你已经系认可咗嗰张效果图，再去叫呢间装修公司去做嘢㗎嘛。係咪？咁或者我信唔过装修公司嘅嗰个设计师，咁我另外搵个设计师嘅话，甚至乎收到1000蚊、2000蚊一方嘅设计师都好啦，出到成本书咁俾你啊，瓷砖用乜嘢，咩家私咁样，其实已经度好晒噶啦。咁点解仲需要我做完装修之后再搵个软装设计师咧？咁你点解会有人会搵你？我其实好唔明白嘅，点解咧，香香姐？
1: 这个确实是啊，就是现在我们这种软装设计师，确实到了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比较就是很尴尬的，就是刚刚你也讲到了，就是很多人会硬装或者是装修公司，他认为做了一个图纸就立马就可以完全就是说他们可以搞定这个东西，但事实上不是是这样子的。但是也有很多就是我们现在也会去到一些家具工厂也是的，我也能做全案软装设计什么、
0: 对啊，那为什么我还要找你呢？通常找你的是什么人会找你啊？
1: 我们现在被我找到了，我们的就是一些业主，还有一些B 端的公司，它也是设计公司，他们只有硬装，但是其实这个里面的硬装跟软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
0: 啊，
1: 就是目前首先第一个你要专业，要足够的专业
0: 啊。
1: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像你说的，在整个大佛山做了24年了。这24年来，就是首先大大小小的这个家具公司都对我们有一定的了解。首先我们最早做软装的时候是服务家具工厂的一些软装，因为我们对整个家具的流行趋势还有面料还有什么，我们在做的过程中就对接下来的哪一些风格的家具我们都了解。那当客户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他想要的东西谁家也有。然后我们跟硬装的区别是，硬装其实它是定骨架，软装它是定灵魂。很多的时候你觉得很多业主认为我拿一张效果图，我拿一张这个图纸就可以来买家具，
0: 对啊，
1: 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这么多年来经历过很多，因为就像我们看到一张效果图，是不是只首先是我们第一感觉觉得好看
0: 啊，
1: 哎，你按我这个东西买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但
0: 那不是的吗？
1: 但不是，实际上就像你买的时候你拿着一张效果图，首先我们最简单的啊，尺寸、比例、面料，看到的东西我们只是一种感觉，但是就像我们人的一样的，就是精神层面，那可能我们看就是看到的这个东西，就是为什么现在都每一个展厅装的一个比一个好，装的一个比一个那个，就是要我们的客户来到这里，就是他的情绪价值要得到满足。哇，我的家就是要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他这个 他有这种念头了之后，他才能会去买这个东西。买这个东西就需要我们的远端来去落地，来够执行。执行就像我们说的物质上面的东西，我们就是要去买的这个东西。
0: 没有，我就想知道到底我。

0: 现在比如说我要装修，
1: 嗯，
0: 装修公司已经给我出了一张效果图啊、还是360度的那种效果图、那我按照他这个买，那回去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为什么还要找软装的设计师？
1: 哦，就像我们拿一个平面来打比方，它那种平面的这种空间，它都是按这种标准化或者是理想化的这种啊摆场，但是我们软装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会要根据我们的客户的这个，他们就是像同一个空间，同一个就像我们的这是三口之家，或者是世代同堂，然后或者是这个独居的这种精英，同样一样的户型。但是我们软装搭配的是可以有不同的感觉，
0: 嗯，
1: 就这样子的。然后就像你刚刚说的，会出现什么问题？首先，他可能买的就会像有时候他的尺寸比例，可能也许就会像有些沙发，因为现在的大平层，可能这个沙发他在买的时候他没考虑到这个电梯放不进去。然后现在很多都是分了窗户的嘛，他可能买了一个整体的，就像上次我们就有一个客户就很喜欢有一个那个。有龙江一个品牌的这个原创品牌，但是它的电梯的高度有3.15米，但是它的深度好像1米多吧，1.45米还是多少，一般电梯就这么大，但是那个客户就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那种原创的产品，那种原创的产品有最少比例就是它2.85米的这个直排，但是他就算他们喜欢买了这个进去，后面我们就提醒他，你回去量一下，我这里都有图的，到时候你可以、就是我说这个店
0: 就是进不去，
1: 进不去
0: 啊。
1: 你买了，你不可能去拆这个外墙的玻璃嘛，因为它是统一的了嘛。
0: 嗯。
1: 然后第二一个就是因为阳台都是那种封闭式的这种玻璃嘛，那你的电梯放不下去。那如果这个沙发我改成是可以两节的话，因为它是整体的一个底座，它也是不稳的。所以他会第一个出现，为什么很多人说尺寸比例不合适，然后第二一个他看单品的时候，这个好看那个好看，放在家里面整体的一拼凑起来，他是不是
0: 哦？这个我倒是能碰到很多，就是拿着效果图，其实可以很负责任咁同大家讲咧，攞住效果图过嚟到佛山买家私嘅咧，基本上100%佢都系唔会按效果图去买嘅、都唔好话基本上，反正我未见过系按照效果图1:1咁样执出嚟嘅、因为点解呢？因为你去到工厂之后、因为我哋嘅工厂呢系我擅长做边一类型嘅产品、我就做呢一个类型嘅产品，所以好多时我啲朋友叫我喂你同我去工厂，佢一睇，因为佢如果系鍾意極簡嘅，去到嗰間做極簡嘅工廠裏面，佢、有100款、200款嘅梳化俾你揀嘅時候、你就已經看花眼啦。
1: 是。
0: 跟住你再坐落去呢，唔同梳化唔同嘅坐感，佢再一坐，佢就會發現欸、原本效果圖裏面嗰張梳化其實可能唔係咁啱我嘅。佢、可能軟啲呀好，硬啲呀好，反正佢、因為佢睇到更好嘅東西，佢更多選擇之後呢，佢、就會可能選擇咗呢樣嘢啦。好啦，但係當你张梳化又揀咗我鍾意嗰张，张餐台又揀咗我鍾意嗰张，张边椅又揀咗我鍾意嗰张，跟住茶台茶椅再一揀落嚟呢，之后可能就係变咗又係咩呢，有人做过一个实验，就係、一个好靓嘅，大家都好觉得好靓嘅眼耳口鼻夹出嚟嗰个样，嗰、个人其实係唔靓嘅。即係佢间屋可能其实真係唔靓嘅，即係佢每样都係佢鍾意嘅嘢，但係一砌埋嘅时候，其实你哋系咪起呢一个咁样嘅作用咧？
1: 就是没有，刚刚我听你的意思，都好看的同时，就是这里好看，那里好看。
0: 对对对，这个都符合我的审美的了。
1: 对
0: 啊，但是放在一起，怎么就这么怪呢？
1: 对对对，就像会很多人业主说，哇，我在现场看的这么高级，这么好看，为什么放在我们家里面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他确实没有专业的这种软装设计师去给他去搭配，因为硬装的人，他可能他对软装的整个的这个流程是，因为我们不止家里面的，我们说的，讯息是这样子的，首先我们会去，如果做软装的时候会去挑这个大件，首先我们是定风格、对吧，然后定格调，然后再是去定大件，大件首先我们是说的客厅，然后我们的卧房还有餐厅这几样定完了之后，对， 然后我们再去定这种，就是我们的配饰、我们的窗帘啊、面料啊这些东西，还有这个就我们说的点睛，就是说让它锦上添花，就是我们的软装饰品啊、我们的花瓶啊什么的这些东西，最后面才定这些小的东西，它是整体的来去把控的，不是说几件家具，家具是大的东西，家具都没有搞好，后面的东西都是没有用的。
0: 那你的软装搭配会细致到什么程度？是只是家具呢，还是说什么窗帘啊、灯啊，甚至是摆件啊、地毯啊，这些都一次性把它？
1: 我们是整体，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就是软装，其实真正厉害的软装设计师，像我们是做了24年的这种全额软装设计师，是真正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软装设计师，他是可以倒推所有的这个硬装、灯光，然后我们的软装、我们的空间尺度是整体可以去把控的。因为为什么现在也有很多业主还没有装修的时候，哦，我先来看家具，他先想要定这个格调，然后那找到了软装设计师，我们现在手上有好几个案例，他就会说，哦，我想要做什么样的装修啊什么的，你们去引导这个硬装设计师，硬装设计师，这就是人家找我们的这个就是能够帮得到他的。那就说有的人现在还有很多就是精装房子已经装好了，但是真正要出效果的就是我们的软装，我们软装可以解决它 80% 的效果。所以这是你真正为什么要去找软装设计师，我希望能够
0: 我就是想其实呢很多朋友呢在装修的时候呢可能现在已经搭好晒、水电装好晒、油漆啊、护墙板啊、乜乜都上晒、咁样先嚟揾你呢，定係话一开始装修嘅时候嚟揾你呢？按照你刚嘅讲法，就应该係一开始装修先揾你，再揾硬装。咁其实你连硬装一起做埋得啦。
1: 我们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去做硬装、因为就是像你说的，其实在国外是就是他们做的是就是建筑设计是把建筑室内软装是一体化做了，但是我们也能做，但是我们就是专业做这个全案的这个软装设计。
0: 咁你剩翻嘅就系揾个施工队过嚟，拆墙啊、铺水铺电啊，咁其他都系你做啦，系咪先？砌墙、批荡线灰，咁其他都系即系要搭软装噶咯噃，咁点解唔连硬装一齐做埋佢咧？
1: 但是我认为啊，就是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要专注做每一个领域。就像我做软装设计都做了20多年了，还觉得自己在一直在要提升，在不断的在学习。那如果我又再去自己做一个这个的话，就是说可能会这个第一个同行啊什么的，然后就本来因为我们也有很多同行的去合作的嘛，然后也会去把人家的饭碗也抢了，是吧？
0: 哦，咁样，
1: 对
0: 哇，我唔抢你啲饭碗，唔系我唔想抢，唔系我抢唔到，系我唔想抢啫，咁样。嗱，如果你仲系未听过软装设计师呢个概念咧，我可以讲可能系只系你间屋未够大。所以未去到呢一个阶段啦。当你间屋够大，当你嘅装修预算够多嘅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只系一个硬装设计师可能并唔足够。我哋可以讲个客户声音，翻嚟继续。
2: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蒸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劇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5: 买家具呀，揾陈俊啦！直入工厂买家具，揾陈俊啦！想识家具厂老细攞折扣啊！ 揾陈俊啦、
6: 啊，听佛山家具佬讲佛山家具嘅事。嗱，我系陈俊。买家具找陈俊，俊俊俊，买家具找家具佬陈俊，陈俊那找陈俊，买家具找陈俊。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那个陈俊啊，系啦，买家私可以揾我嘅，关注我短视频账号佛山家具大玩家，私信我就可以揾到我啦。今日嚟到节目嘅咧系啊，我哋一姐啊香香姐。啊，即系顺德个家私老细咧，一见到佢电话嚟，第一句就系香香姐，你又带客嚟啦咁样啊嗱，咁啊作为一个家居嘅软装设计师，我想问啦，嗱、啊，香香姐，如果我这个房子、嗯、我已经硬装已经做好了，
1: 嗯，
0: 再找你去做软装，能改变很多硬装时候出现的一些问题吗？或者说还能改变多少？
1: 这个是绝对可以改变的，
0: 嗯，
1: 然后也是可以把效果做到百分之最少可以提升80%。
0: 哇、哦，这么厉害吗？
1: 是真的
0: 啊，
1: 嗯，
0: 为啥呢？
1: 为啥？就像很多硬装的，就是很多硬装，它的像我们的空间、隔断、门墙柜这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是不是？嗯、那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软装，就是我们的家具，家具是大软装，那我们的家具的选配，还有我们的这个软装的窗帘。地毯挂画，然后我们的灯光的这个设计，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种面料的选配，你想要怎么样的舒适感，还是我要温馨感，我还是要精致感，
0: 我都要。
1: 那有，其实很多人他对这种话是比较空的，他比较是
0: 对啊，那你这么问、嗯、我肯定成年人不做选择嘛，我都要，那怎么办？那客户会跟这样跟你说、
1: 嗯、
0: 哦，这个嗯，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挺好，
1: 嗯，
0: 我都想要，那咋整？
1: 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要区分于，就是说真正的，就是说他很多人就像你刚刚说的，我都想要，但是很多东西就是不，你满足不了他所有的。
0: 那你通常会
1: 嗯
0: 怎么样去跟他交流，去拿到他最真实的一个诉求，他内心里面最希望这个家是什么样子的，那这个时候你要去怎么样跟他沟通？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业主他并不知道、
1: 嗯、
0: 不能，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1: 嗯、
0: 但是他不能准确的表述出来，
1: 是
0: 啊，那怎么办？
1: 首先就是说我们一样，一个这样的业主，首先他不了，就是他不知道他自己，我们肯定不会问他你要什么样的风格啊，什么样的，会先问他你们家里的这个多少人，然后你这个房子是你第几套房子，你是在这就是目前你要租的这个时间，然后你想在这个房间里面，就是回的这个家，你想要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你想要是怎么样的这个生活的方式，就了解他一家人的这个生活方式，还有他们家里面的结构，通过这一些你就能够去判断他的一些生活的品质，还有生活的这个要求、
0: 嗯、
1: 他会找很多很多图，哎呀，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这个也喜欢，但是你就跟他去梳理，对吧？这东西你如果是大平层，那你又跟好跟别墅又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所以就要跟他去梳理所有的东西的。然后我们说他想，可能有的人说我想要很放松，我想把我的客厅打造的是怎么样子的，我主要我可能我们还会问他预算嘛。就像前段时间有一个客户过来说，我就只想花20万，这个200多方的要上，就是200多方，我要把这个20万要全部要搭齐，那你不能够什么都做到极致嘛，那这个钱的预算是不够的嘛。
0: 嗯，
1: 那我就跟他说，你的客厅也是你平常你要接待朋友啊什么的，也是一些中国人嘛，都想需要一些、嗯、
0: 面子、啊、
1: 对吧？
0: 大气得体、
1: 啊、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门墙柜是改不定动了嘛，他已经做了这个很多这个定制的柜子，然后他的石头也改不了了，因为他的石头有3块地方有石头，3个地方的石头已经都很花了，我建议他把这个沙发后面的背景墙跟这边的这个餐厅的背景墙的，因为它同一个面，它两个颜色不一样，我说如果你换掉一块，其实影响就是这个也不麻烦， 只要你取一下这个东西，他就说哎呀我觉得还是麻烦，那我就好，我说那你就别动这个东西，那我通过我们的软装就是家具

0: 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里面已经有三块不同的颜色了，对吧？
1: 做一个过渡，
0: 做一个过渡，我可能在面料上面还有我的这个配的这种跳色啊什么的，我要跟它有一些连贯，还有包括我的地毯，那我们就要通过我们的软装来做整体那个。然后就说你的客厅，你肯定要不能省钱，你要把钱花在这里。然后你的主人房，因为我们一个人奋斗目标，那我们是不是要把自己住的东西，自己天天要躺在那里睡觉的主卧，我是不是要弄好？
1: 床可以便宜一点，床垫一定不能便宜。
0: 对，是，我的床垫一定要现在流行的这种手工床垫嘛，对不对？自己那么辛苦，那睡觉要睡好的嘛。然后你的这个客厅经常会有人来聚会嘛，我说你这套沙发你也不能省。然后我说你的那个餐厅也是不能省，我们肯定要用到奢侈嘛，对不对？那这些钱把这几个主位定好了之后，剩下的我说你那些客房啊，什么老人房啊，我说孩子的话就我们健康就可以了，我们就找这个工厂，它是比较就是品牌比较好的，然后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就可以了。我说小孩就不需要，因为你的小孩现在还只有六七岁，那他
1: 当然我明白你怎么样拿到他们的需求。那我想问一下，两夫妻吵架意见不一样你怎么办？
0: 我
1: 肯定有经过的，
0: 有对对对，
1: 吵到拍桌子的啊，那些你怎么办？
0: 我们一般会这样子的啊，就是上次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他老婆喜欢布艺的
1: 啊，
0: 他觉得布艺温馨，然后他觉得这个布艺就是因为他们在澳洲嘛，他觉得这个比较容易，澳洲比较热嘛，他说如果他老公就喜欢皮的。后面就通过我们就是去给他们中间去调配
1: 啊，
0: 我们就跟他说，
1: 那找一张沙发可以做皮又可以做布，这一格是皮这一格是布，这样子吗？
0: 不是
1: 啊，不是吗？
0: 就是其中用就是专业的去说服他们嘛
1: 啊，
0: 就说布就是在你的这个，就是首先还是牵扯到预算啊，也是跟人问他的，我说就是他们两口子都在嘛，如果你们这一个房子，因为他们还没生小孩嘛，我说如果你们这个房子的这个家具打算几年要换？他说生完小孩一般五年要换嘛，但是房子因为别墅嘛，他买的别墅可能不会换，那两口子九八年了，那后面我就说你要生小孩，那小孩的前面几十，因为他老公想要皮的嘛。但是我觉得就是从他的整个的结构的什么东西的话，皮布其实都是可以一样的，但是我说从他的生活和他的这个整个的结构来说，后面我就让他选了皮，后面他老婆也听了他老公的选了皮，我说布的话呢确实温馨，但是你刚生的小孩，小孩这个在上面拉拉尿啊干嘛的啊，这个你这个沙发可能五年用不了，皮呢可以擦一擦，但是在你澳洲就是考虑到这个穿短裤啊，这个皮会粘在上面，但是我说一般你们这个都会开空调嘛，这个有钱人不可能不开空调了嘛，不存在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后面他就通过我们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去解决了他们两个人的这个争吵的这个问题。
1: 这就始终都是要把他们这始终只沙发只有一套嘛，
0: 是
1: 吧？
0: 是啊，是啊，对，
1: 明白明白。
0: 所以要根据他们在生活中使用的这个东西来去决定这个东西，就也不存在说啊，我开始的时候打电话说我都看好了这个皮的，然后他老婆说我要布的，然后要我去说服他这个老公，后面我就跟他说，首先你们要看一下你们这个，因为我听他妈说嘛。他们还没生孩子的，就是要准备要生小孩，所以
1: 就他太太就要你来，你去帮我搞定我老公，
0: 是
1: 然后最后你帮他老公把他搞定了，
0: 也不叫，就是通过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嘛，就是他们自己这种租住的环境来决定的，他们因为有时候你不分析，
1: 明白。
0: 对吧，
1: 这个就是一个专业的设计师会做的事，但是通常呢如果你只是卖家私的话呢，梗系边个俾钱就听边个㗎啦。但係专业嘅设计师唔同啊，佢会讲，佢会同通过专业嚟说服你啊，咁又唔一样。那有朋友问呢就话有朋友问到就说请你我是请不起的啦，那我就只能说。

0: 戏的话，其实我是不敢去做跳色，我也知道要跳色。
1: 其实黑白灰里面打比方，这个客户很保守，选的中性色
0: 啊，
1: 以灰调或者是这个白色调或者是米色调，其实他跳任何的颜色都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这个颜色不能太艳了，我们要饱和度我们要低一点。就像你说的，我想跳一个灰色，跳个红色是没问题，这个红色我不一定是要鲜红，我们的颜色都要我们要低饱和度一点，或者是深一点暗一点，或者带飞调一点，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再怎么样也是不会
0: 错的，
1: 不会出错。那如果你想像我们一般，我们的软装搭配之后，就是家具选好了之后，就是沙发选好了之后，一般的情况下面沙发都是零零散散的嘛，希望它要配一张地毯，这张地毯就可以把它整个空间托起来嘛，对吧？但是这个地毯的颜色，我们可以大部分的颜色是按它整个空间的这个色调的中间的色调去取。
0: 色调的中间的色调怎么理解？
1: 就是打比方，我们是一个灰调，
0: 嗯，
1: 你也可以是一个灰色的地毯，但是这个灰色的地毯，如果你配了一个单也是别的，然后你这个地毯里面可以有一点点颜色是跟这个跳色里面去取一点，就是不要再去来一个，可能我这个颜色我是搭了一个暗红色的，但是你这个地毯你就不要去来一个橙色啊，来个别的颜色啊，对对，但是你真的不会配，那我们就在其中取它里面的一个颜色。
0: 就跳色的东西不能是大面积的。
1: 嗯，是是是是
0: 啊，就跳色的只能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单椅，
1: 是
0: 或者是一个边几
1: 啊，对对对
0: 啊，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
1: 或者是在我们的挂画里面去体现的，就是可以跟它互用，
0: 啊、
1: 就是
0: 抱枕呢、啊、挂画、
1: 啊、对对对对对
0: 这些，这些可以鲜艳一点的跳色。
1: 是是是，我们说的艳不是那种很鲜艳的那一种啊，就是啊很红啊，
0: 这就汽车漆的那一种就不要了。
1: 对，我们是要它雅致一点，我们要它低饱和度一点。
0: 但是颜色的话可以
1: 是
0: 变换一下。
1: 是。
0: OK OK，好，唔该晒啊，咁啊多谢阿香香姐今日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咗呢啲家居搭配啦，同埋软装，我都系。早排冇耐，我先知道原来喺装修设计度咧，仲有软装设计师呢一个咁嘅位置嘅。我一开始以为俾装修公司就搞掂啦，咁但系其实而家呢个行业，随住专业化越嚟越犀利啦，行业嘅细分亦都越嚟越犀利，啊，俾到嘅服务亦都系越嚟越细致嘅。好，咁啊，今期嘅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见，拜拜。
2: 上午十一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8: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7: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8: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7: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2: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9: 开车嗰时慢啲啊！
10: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9: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10: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9: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10: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9: 爱一路相伴。

0: 牵挂。
1: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0: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0: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0: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4: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成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氛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保险条文睇唔明，买份保险懵成成。啊、
6: 经纪 sales 讲就劲，啱唔啱我讲唔清啊！
7: 今日上堂保险课，实用知识多罗罗。
8: 远君同你睇清楚，咁买保险唔啰嗦。
5: 加咗一保，工作日中午11:30，投资分析逐个直击。
1: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9: 欢迎大家收听今日的加油一保。今日我们的节目是来到我们的这个专访的专题自保佛山。我们也都希望通过这个专题可以更多地去跟大家了解我们身边的保险公司。不单止了解他们的故事，还有他们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啊，还有他们一些创新的产品。今日我们请到的这家保险公司，你应该经常都会听得到这个的中意人寿。也都是一家非常出色的合资类的这个保险的企业，就邀请到中意人寿佛山中心资公司总经理车耀龙车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中意人寿佛山中心资公司的总经理车小龙车总。车总你好。
10: 你好。
9: 中意人寿呢，是国内在入市之后首家的合资寿险企业啊。我们说入市应该是我们在千禧年代的时候加入这个世贸组织之后，对，那么实力也是非常雄厚的啊。那有些听众呢，他可能呢听过中意，但不一定了解我们中意的故事。

0: 么中意的中呢是指中石油，意呢是指意大利中立啊。这两家呢其实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那他们分别呢是对这家企业呢有持有50%的这个股份。也想请您为我们的市民听众更多的去介绍一下我们中意的这个故事。
1: 好的，中意人寿呢是成立于2002年，是由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和意大利的中立保险有限公司合资组建的，是国内的加入 WTO 之后呢首批的中外合资的寿险企业，也是合资寿险领域的标杆企业之一。2016年呢，我们的中方股东啊，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啊，将其持有的50%的股权无偿的划给了中国石油集团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方股东呢就是中油资本。那么中油资本也是中国石油集团金融业务管理的专业化公司，是中国石油集团金融业务整合、金融股权投资和金融资产监管和金融风险管控的平台，也是 A 股市场持有金融牌照较为齐全的综合性的金融业务上市公司。那么公司股票呢，这已经纳入到了深证100指数样本股和深港通的这个标的股里面。那我们的外方股东呢，中立集团呢是成立于1831年，拥有近200年的保险与资产管理的经验，业务呢覆盖在全球50多个国家，是欧洲非常领先、全球知名的保险的金融集团。我们这两家股东呢均为世界五百强企业，而且呢各持股50%，形成了一种央企信用背书加上百年的保险资管经验的一个独特的优势。截止到2025年年底呢，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是37亿元，总资产规模超了2200亿元，偿付能力呢长期保持充足稳定，经营合规稳健。成立20多年来啊，我们的服务客户呢超过1000万，覆盖了个人的保障、家庭的财富、企业风险管理等各个领域，是合资寿险行业中经营比较稳健、口碑扎实、长期主义的标杆企业。
0: 所以其实呢在我们这个中意人寿在中国来说，其实在我们的整个入市之后的这个保险发展的这个过程里面，也是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对，也是呢我们这些数量不太多的这些合资的寿险里面呢，也是一家实力非常雄厚的一家公司。其实我也去特地看了一下，也数了一下产品数量，它可能不算说是很多啊，对，但是呢产品的一些保障的力度啊，保障的精准的这种精准性啊，还是非常到位的。那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呢，真的发生理赔的时候，它的理赔规则上面是不是真的是为我们这种被保险人去着想啊，会不会少一点的限制，尤其是少一点什么呢，少一点的套路，多一些的包容。那么中意人寿的重疾险啊，一直都是市场里面的人气产品。那么在条款的设计上面，哪些其实是做到以人为本，以及在这个条款上面能够做到在行业是有一个领先的作用呢？
1: 中意人寿的我们的产品设计理念呢，一直都是秉承着以客为尊的这个服务理念的，这也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的非常重要的一条。所以我们一直在用心的做真正对消费者友好的高性价比的这种保障产品。那我们的重疾险呢就比较有特色，我们的重疾险产品呢竞争力呢一直在市场上位居前列。比如说我们目前在售的一些重大疾病保险优势比较明显的，比如说我们的轻症、中症和重症的不分组。关联疾病不设分组的这种限制呢，对客户来说呢，第一次理赔之后呢，部分关联的疾病仍然在保障之中，能够大幅度提高客户的实际的获赔的这种概率，并且努力让客户的保障更全面，不打折扣。而且我们这个没有三同的这个限制，突破了我们传统条款之中的同一种疾病、同次医疗的行为、同次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只赔一次的常见的这种限制，那么对客户来说就更包容、更厚道，也更周全。我们的重疾理赔之后呢，我们的轻症和中症的保障呢还是继续有效的，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啊。那么客户确诊了重疾并且获得赔付了之后呢，我们的保单仍然保持了轻症和中症的保障的这个责任，让重疾后的健康风险呢依然有保障，用责任不中断的这个设计理念呢实现风险的分层守护。那么我们多款

0: 那重大疾病保险呢，在整体设计上把这个理赔难呐、限制多呀、变成了理赔顺、保障实，真正的站在了消费者立场上来设计我们自己的产品。
1: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说到去选择重疾险，都会比较多去关注到多次理赔啊。那像您刚刚呢，也是提到中医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里面的一些特点哈，轻中重症的不分组，而且呢没有三同的条款，但是呢多次赔付。又常见的一些分组不分组什么的这种说法，那还有呢三同免责啊，那可能我们的市民消费者听起来就好像挺专业的一些词语哈，不太了解是具体什么意思，也想请您呢跟我们来去做科普
0: 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的保险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了。那么我们一般重疾险呢，我们所说的重疾的分组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保险公司的一个保险的重疾产品里面有100多种的这种重疾种类，那么很多公司呢就把它分成了不同的组别，比如说癌症一组啊，心脑血管一组啊，那么这一组组别里有多个疾病，那么每次只能赔一次，赔完了之后呢，这一组别中的其他疾病我们就不再理赔了。
1: 嗯，
0: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疾分组。那重疾不分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独立赔付的，它不设这种组别的这种限制，每种疾病呢都有单独的赔付机会，多次患病呢这种保障就会更充分啊，不会影响到它其他的这个组别里的疾病的这种赔付。三通条款呢，也是我们业内常用的一个术语了。它是指的我们的常见的一种免责的一种约定，就是说同一个疾病的原因，同次的医疗事故，而且因为同次的意外伤害事故导致的多种的这种重疾，那么各种公司一般都是多数产品只赔一次的
1: 啊，
0: 所以这个叫三同。
1: 只按照其中一个来去赔，
0: 对，
1: 就哪怕是它有两项，可能是符合里面重疾的两项，它也只赔其中的一项。
0: 是。
1: 所以这个呢，如果是没有这个三同条款的话呢，其实对于这种保单持有人来说，对于这个被保人来说，它的一个保障力度其实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0: 对，
1: 尤其是发生一些相对极端的情况下面，它有可能是出现多种的这种符合合同里面的这种重疾的情况的，对，它有可能就是能够产生不止一次的这个理赔。那么当下呢，健康保障呢，早已大家不只是看重疾险了啊，但虽然它是一个很传统又很多人非常重视的产品，看医生之前我们在诊前预约啊，诊中绿通啊，出院之后的康复全链条的这种医疗服务，也是整个医疗过程里面一些真实的需求。那么中医作为一家非常成熟的寿险公司哈，那不仅是在保险产品上面去发力，那么在客户的这种健康服务上面我们是怎么样去回应大家对于这种优质的就医的这种需求啦还有我们这种大病的这种疾病的治疗的需求啦，康复周期长啊这样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产品之外是否还有这样一些服务的配套
0: 啊？这个有的。那么中医人寿呢，我们除了在保险条款的理赔的一个正常的责任范围之外呢，我们有自己的我们的健康管理服务体系，也就是我们的叫做医管家5.0的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内容。
1: 这个已经更新到5.0版本
0: 啊，对，是已经更新到5.0版本了
1: 啊，是升级到第5版本。
0: 对，它是从诊前、诊中到诊后，为客户呢和家人提供一站式的、高品质的、有温度的健康守护。那么这5.0呢，可以享受三大核心的升级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名医的点诊服务，它可以对接我们复旦百强的医院的副主任及以上职称的这个专科医生，可以跟我们的客户呢视频的一对一来进行服务
1: 就是可以这种远程的来咨询啊。
0: 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覆盖到他的家人除了客户本人之外，家人也可以使用。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二次诊疗服务。那么二次诊疗服务呢，就包括我们的一些三甲医院的医生他会通过电话或者是视频来帮我们的客户讲解他的诊疗服务的报告，或者是出具一些书面的文件，可以协助我们客户明确后续的治疗方向，能够更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进行后续的治疗。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臻享版的专属的升级。我们之前都有这个重疾的门诊的绿通这个服务，然后现在呢，我们直接增加了一个次数而且并且对于预约专家呀、看诊的这个便捷性啊、守护的力度呢，再次进行了一个升级。除此之外呢，我们的医管家5.0呢，还覆盖了我们的专业的分诊、门诊的预约、住院的安排。 还有包括住院的垫付、陪诊陪护、康复管理、心理咨询等全流程的服务，真正做到了就医有人帮，诊疗呢有专家，康复有专人跟进。未来我们中医人寿佛山中支呢，会把医管家 5.0 啊全面在佛山本地呢落地啊，让名医的点诊、二次诊疗和我们的升级绿通服务呢直打家门口，用更专业、更全面、更贴心的健康服务呢守护佛山的每一个家庭。
1: 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些除了健康险的保障之外，还有配套的我们这些健康方面的一些服务，大家其实对于保险的这种可得感它就会更强。那当然具体的这些服务内容它是怎么去进行的，大家呢还是要以中医人寿公司他们的公告啊，以及我们公众号啊，或者是我们的中医他们的服务人员给大家介绍的为准。那么我们这部分呢其实也跟大家多去了解了一下，我们中医人寿它作为一个寿险公司，在我们的健康保障类产品的这样的一些创新以及特色，还有他们的健康管理服务。那么另一方面呢，其实现在大家对于保险的期待，它可能不仅仅是关于这个健康方面的一些保障哈。那保险它同样也可以作为我们普通家庭的一种资产管理的方式，对吧？它其实同样也是具备有的产品，它本身就是突出它有一定的这样的理财的一些功能。那么中医人寿呢，在这方面呢，在行业上面来说依然是做得出色的。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继续跟大家聊。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早上赶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5: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4: FM94.6 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和你一起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6: 自保佛山，聚力同行，解锁佛山保险的守护力与新路径。
1: 广告翻嚟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家有一宝嘅呢一个专访嘅环节啊！自保佛山，聚力同行，我哋一齐嚟去睇睇喺佛山保险咧系点样去发挥佢嘅守护力嘅。咁今日咧，我哋咧亦都同大家咧一齐嚟邀请到啦一家咧实力雄厚嘅合资险企，希望可以走进佢更加了解呢间保险公司嘅故事，以及咧佢哋嘅一啲创新嘅特色啦。咁仲有咧，亦都邀请到我哋专家啦，同大家嚟讲讲挑选保险佢累积咗吓，浓缩咗30年从业经验嘅佢嘅一啲见解吓，所以咧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就邀请到咧中医人寿嘅嘉宾。那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中医人寿佛山中心支公司总经理崔小龙，崔总呢继续来跟我们去讲讲中医的故事。崔总你好，
0: 你好。
1: 其实中医呢，它也是一家偿付能力长期啊是处于我们行业的优秀代表生的这样的一家企业哈。那么像近几年其实市场的利率持续走低，那以及呢监管部门为了防范金融系统风险，对于保险产业对于保险产品预定利率它也是一再调整的，那么也是去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内外的这种因素下，共同推动了这种分红险走向了市场的 C 位啊！现在大家各家保险公司也是比较着重的去推这一块啊。那么现在各大保险公司重点去发力分红险，但是仍有很多我们消费者其实不太理解的。那恰好其实在中医呢，在这个方面呢是挺有这个业务方面的一些经验哈，包括呢在中医整个集团的这种投资收益上面来说，在我们行业里面也是非常能打的啊。其实分红险它是一种怎么样的

0: 保险，它其实里面的那个理念是怎样的呢？
1: 好的好的。其实分红险呢，中国的保险市场上不是个新鲜的事物啊，它已经在中国的保险市场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的分红险的形态呢，是保障打底儿加上盈余共享的一种复合型的寿险产品。那么这种产品客户呢，首先它拥有了确定的一个保险的保障功能，同时呢可以分享保险公司的可分配的盈余，也就是说呢，这个保险公司经营良好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些结余，那么这些结余是要按照约定分配给我们的客户的。那收益呢也会随着宏观经济啊、投资环境和公司的经营的情况略有一些浮动，所以因此有一些部分市民可能会担心这个收益是不确定的。但实际上我们始终认为呢，分红险的核心价值它不是一个高收益，而是一个长期的稳健的资金的一个安全性高、坚固保障与财富的这种积累，它是一种规划性的一个我们的资金的分配逻辑哈，它适合养老金和教育金还有家庭的长期的资产规划。
0: 对，所以其实无论是分红险或者是还是其他它本来也是带有一定理财性质的这种保险产品，它本身我们保险的性质它的核心价值就不是说提供高收益的。
1: 对，
0: 它本来就是提供一个你未来预期里面你要去支出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安排。
1: 是的，
0: 恰好跟保险的这样的一个中长期安排它是匹配的。
1: 对，
0: 只不过是分红险的话，它在整个保险设计的逻辑上面，它跟那种非分红险啊，就是出现的会有这个盈余共享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在里面啊，所以不同。但也不代表说因为它是分红险，因为它是盈余共享，就说这个保险不安全
1: 啊。是的，
0: 因为它本身还有一个保底的这个一个收益在合同里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的嘛。
1: 对，
0: 只是分红部分咱们是不确定的啊。中义人寿呢在分红险也是深耕多年，而且呢企业的这个投资回报率、投资收益率一向是相对比较稳健的，每年我们可以看到相关的数据。
1: 是的，
0: 根据行业13金的这个测评数据啊，中义人寿呢更是业内首家完整披露近20年分红实现率的险企，所以分红险的这个经营的这个经验非常的丰富，那么也是看得出来是有足够的自信，所以才会披露这么多年的数据，对吧？
1: 是的，
0: 在分红险这个层面上也挺有江湖地位的。那么有很多人现在对分红险不太了解，或者也不知道怎么去挑选，也想请您呢给我们去做一些科普啊。普通家庭一般我们的市民挑选分红险关键要看哪些？
1: 其实普通家庭挑选分红险呢，不光是只看那个演示利率哈，更重要的要看3个比较硬核的指标。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分红实现率，就是我们每年保险公司给客户的实际分红和他当时给你计划书演示的这个分红的比率。
0: 哦，
1: 这个比例呢越高呢，越接近100%呢，说明他当初跟你演示的这个结果是越真实的。如果能超越100%呢，就说明它的实际分红是超越了当时给你演示的水平的，所以这个也能体现出一个保险公司它是不是守信分红的真实性啊。那么中义人寿是业内比较早的完整的披露了我们近20年的分红实现率的公司之一哈，数据非常公开透明，而且我们每年会把分红实现率在官网上进行公示啊，大家都可以查得到啊。第二个硬核的指标就是看一个长期投资的收益率，那么投资能力呢能够决定分红能不能持续，而且能分多少。所以中义呢近10年来我们的平均的总的投资收益率呢长期是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的，能够穿越我们多轮的经济周期仍然是非常稳健，这也是我们分红比较稳健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家企业它长期的投资里面啊能不能在市场里面能够去获得成绩，这个还是核心来的。
1: 是的，因为投资的回报越高，客户分配的利益就越大嘛。
0: 对，它这个几率也是会更高。
1: 是的是的。所以第三个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硬核的一个指标，就看这家公司的股东的实力和它的经营是不是稳健啊，它稳健性如何。
0: 对，
1: 那么股东实力比较强呢，它的风控比较严格，它的资产管理公司相对来说比较专业，这个就能保证它的资金的长期的安全，并且长期的兑付的能够实现。所以演示利率它只是一个假设的一个测算哈，不能代表真实的收益水平，真实的分红实现率呢才是客户真正能拿到手的实在的收益啊。
0: 所以这个呢我们一般在节目

0: 里面婉君也会跟大家科普，就是说演示利率呢就像是一种口头承诺啊，口头承诺，
1: 对对对
0: 对，它能不能最终实现的话，确实未来我们不可预见，但是呢它过去的这种实现率的过去的成绩呢是作为一种参考啊，那所以也是有一些公司它是有足够的自信来说，哎，我的历史数据也是足够优秀的。那么优秀的分红实现率背后一定是企业的长期投资能力，刚刚我们也提及到这一点。那么中意人寿背后呢，刚刚提到有两大的这个世界五百强，近十年的平均总投资收益率呢也是优于行业的平均水平。这两大的这个股东啊，对于中意人寿来说，强股东的平台，依托央企的背景啊，参与一些国家级战略的项目投资啊，用一些长期价值投资啊，持续去为我们的保单客户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分红方面更多的保障。
1: 这个中意人寿啊，能够做到长期稳健的投资呢，它的历史分红表现一直非常稳定啊，核心来自于我们三个重要的支撑啊。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我们双方的股东都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所以我们双方股东给我们的加持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的中方股东中石油呢，它是一个央企背景，它可以参加很多国家级的重大的项目和能源的基建，包括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等长久期的稳收益的这种优质投资，安全性能极高，而且现金流非常稳定。我们外方股东呢，意大利的中立集团呢，近200年是有全球资产的这种配置经验的，并且我们中立集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它连续163年向股东进行分红，所以它经营极其稳健。它在严控风险方面和多元化的分散投资方面，以及长期持有资本方面，有着非常丰厚的国际经验。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专业的资管的团队与成熟的这个策略。我们中意人寿是有自己下属的专属的资产管理公司中意资产的，我们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运作呢非常的专业经营哈，长期坚持呢以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稳健投资为主，以高评级的固收产品打底，以优质的权益类的增强收益性产品呢作为辅助哈，严控回撤，帮助我们能够穿越周期。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公司一直以来坚持的长期主义的一个经营理念啊，我们不追求短期的这种规模效应啊，我们不炒作短期的收益，我们把客户长期的利益放在首位，持续为保单持有人创造一个稳健可持续的分红回报。那我们也曾经出现过给客户做特别分红的这样一个经验啊，
0: 特别分红，
1: 对，就是我们有一年额外给客户多追加了一次分红
0: 哦，所以这个也是这种比较好的这个投资能力的一种体现，
1: 对，也是我们这个长时间的长期主义经营的结果吧。
0: 嗯，
1: 所以未来我们会努力的保持公司的投资能力哈，但是分红仍然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0: 对，我们首先要对这个分红险有一个客观的中立的一个认知，
1: 是的，
0: 对吧？然后也要对一家公司在各方面的有自己的认知，最终还是要根据于自己的需求以及家庭的需求去进行一种匹配。
1: 是的。
0: 那么中意人寿呢，也作为是扎根本地的一个合资企业嘛，在佛山本地医疗网络对接呀、重疾快速理赔呀、家庭保障定制啊，以及普惠健康服务啊、财富民生规划上面，未来的话呢我们其实有哪些的一些举动？
1: 因为我们在佛山的当地已经经营了23年的历史，我们始终坚持呢扎根本地、服务本地、惠及本地的这个原则。未来呢，我们将重点推进呢四大的本土化的这种服务。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深化佛山本地的医疗资源的对接，扩大佛山本地的三甲医院、特色专科还有名医的绿通的这个覆盖，缩短我们客户的住院、手术等等待的时间，让客户呢能够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优质的就医服务。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全面升级我们的理赔体验，刚才我们主持人也讲了，理赔是我们客户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我们推广呢重疾的这种快赔、小额的散赔和线上直赔等服务。我们现在的小额的赔付件是可以用秒来计算赔付时间的，
0: 就是秒级的赔付速度。
1: 对，所以我们呢简化了客户的很多的这个材料的流程哈，压缩了时效，让理赔呢更快捷、更透明、更有温度。第三个，我们会定制佛山的家庭的保障计划方案哈，针对佛山的企业家、产业工人和新市民 中老年群体呢量身打造我们的健康保障加财富规划的组合方案，贴合佛山的

0: 其实很少说我们在非常大型的宣传里面会听到，但是经过二十几年的这种潜心的经营啊，慢慢在我们佛山市民的口中也是有口皆碑啊，慢慢的去进行的一种大家的一种宣传。那相信这些也是在二十几年的努力里面去沉淀积累下来的。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先聊到这里，谢谢车总，希望呢有机会还能邀请到您给大家做一些科普。
1: 好的，谢谢谢谢。
2: 本节目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

0: 中午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4: 翠。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

0: 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嘅条件唔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嚟睇睇。暑假仲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仲有新客初诊福利，唔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嚟。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闪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
3: 这一日秦琼和罗成出去行街，行到西门大笪地，见到有人在那卖武，两个人就横掂武士就逼埋去看一下东西。原来在一个场地当中企着个后生仔，只见他身高8尺，虎背熊腰，手瓜起剪，面如朱砂，粗眉大眼，直鼻阔口。罗成秦琼见他一表人才，威武英俊，都非常之欢喜他。秦琼睇睇下，觉得呢个后生仔有啲眼熟，但又记唔起佢系边个，又唔记起喺边处见过佢。咁再睇下场地四周围就围住啲长桥凳，又冇几多人坐啫，但系企喺处嘅人又唔少噃。场地里边喺地下插住一条花枪，旁边啊摆住一把单刀，仲有一对紫金锤。只听见呢个卖武后生仔话：各位看官，今日你哋嚟得啱，你哋唔系话要睇我玩锤咩？哼，啱啦，今日到我玩锤嘅时候，各位会讲啦。我哋鍾意睇你玩锤，我点解仲唔玩啊？咁各位，唔係话我唔玩，因为玩完之后特别肚饿嘅，我要食多2斤馒头。今日因为我仲未曾搵到钱，咁有人就会问啦，喂，係唔係你唔见钱就唔玩㗎？咁又唔係，各位放心，嚟嚟嚟，请埋嚟坐低。大家一听，咦，玩嘢喎，啊嗱声都逼埋嚟坐喺桥凳上面啦。罗成就话啦，表哥啊，开讲又话棍锤之仗不可力敌，我睇呢对锤嘅分量都唔轻㗎噃。我哋睇下佢有咩武功好唔好啊？好啊。於是两表兄弟跟住大家行埋去坐喺桥凳上面。卖武个后生仔又话啦，各位看官，小人今日出嚟卖武啊，家人屋企仲有一个老母在堂，要靠我供养。等阵我玩完之后，希望各位看官高抬贵手，多多打赏。那后生仔讲完就攞起双锤，摆开姿势，一招一式咁打起嚟啦。秦琼同罗成定眼一睇，咦，系使得，确系受过真传嘅。咁呢个后生仔表演一轮之后呢，就话啦，各位武艺就玩完啦，请多多打赏。睇热闹嗰啲人呢，有啲俾钱，亦有啲冇俾嘅。咁罗成同秦琼话啦，表哥，呢个人嘅功夫真係唔曳㗎，我哋都俾啲钱佢啦。秦琼话好啊。罗成就喺三袋揞出一扎碎银，大概有2两几咁啦，咁就话啦，卖武佬俾啲银你。讲完就将啲银掉入去场地里面。个后生仔话，多谢两位大爷打赏。各位，而家我收场啦，多谢晒，多谢晒。咁睇热闹嗰啲人呢，三三两两咁就散啦。即係秦琼同罗成两个冇走，仍然坐喺个树。嗰个后生仔将地下嗰啲钱执晒落袋，将刀枪扎起上嚟。紫金锤就一头挂一个，正话想走。佢担高头一睇，睇见先头俾咁多钱，嗰两位仲未行喎，就行过嚟话：两位大爷，乜仲未走啊？秦琼话啦：啊，我有个说话想问问你，有咩事呢？请讲啦。我睇你好熟面口，好似喺边处见过你咁嘅， 啊，大爷你贵姓啊？听你个口音好似唔系呢度人喎，系咪啊？我啊系山东济南府人士，我姓秦。呢个后生仔听咗窒咗窒，上下咁打量秦琼一番，佢话：啊，咁你住喺济南府城里定城外啊？我系住喺西门里边专珠行。哎呀，莫非你就系山东好汉秦琼秦二爷系吗？秦琼微微一笑话：不敢，我就系秦琼。呢个后生仔一听，忍唔住流出眼泪，行前两步，对住秦琼啪声跪低，佢话：契爷。秦琼吃咗惊话：啊，咩事啊？罗成见到咁样，觉得好好笑，好得意啦。佢就话啦：哈哈，表哥，乜你有个契仔嘅咩？呢个后生仔就话啦：契爷，你唔认得我啦，我哋系街坊啊，我系豆腐铺秦老三个仔啊。秦琼一听啊，记起嚟啦。哎呀，原来你是秦老三个仔秦用是吗？哎呀，几年冇见你大过咗咁多，你唔讲我真係唔敢认啊。起身，快啲起身。罗成就问啦：表哥，究竟系咩回事啊？秦琼就话啦：唉，讲起嚟真係一匹布咁长啊。当初呢，我就住埋一条街，係隔离邻舍，佢嘅爹叫秦老三，两公婆开豆腐铺嘅。就得佢一粒仔叫做阿勇，嗰陣时佢先至五六岁啫，因为佢生得肥得得，骨头骨脑，我好鍾意同佢玩。咁佢阿爹就话啦：二爷你咁鍾意佢呀，我将佢契咗俾你啦。咁就係讲过一句啫。啊，呢个細路哥呀同我好有缘分嘅，从此佢见到我一直叫我做契爷。咁收尾秦老三死咗，连做丧事都冇钱，我就出面同佢捐咗啲钱，勉勉强强将秦老三落咗葬。咁我问佢哋两仔乸点算啦。咁嗰一年阿勇先至十岁，佢老母就话：佢话个仔仲咁细个，唔做得事嘅。咁而家佢阿爹又过咗身，呢间豆腐铺都做唔成噶啦。咁话佢外间系喺古北口石峡镇，咪打算将呢啲家私杂物卖咗，要嚟做啲路费，带埋个仔翻到外家咁。咁我谂啊，咁亦啱啊。咁佢老母卖晒啲嘢，就得到十零二十两银。我怕佢哋唔够路费，就送咗三十两银俾佢哋添。咁佢哋两仔乸就离开咗山东，翻到北平府古北口。咁讲嘅嚟，而家都好多年啦，好耐以前嘅事啦。啊，点知今日喺啲树又见到佢哋。系啦，秦用，你母亲好啊嘛？你个锤法同边个学噶？吓，点解又出嚟卖武呢？秦用就话啦：契爷咁嘅。自从嗰年我跟埋阿妈返去我外公嘅树，咁生活呢算係唔使忧啦。咁而家我阿妈呢就好好，我有个舅父喺密云寺做和尚嘅，佢呀好好武艺㗎。我嘅锤法呢就舅父教我嘅，我学咗四年咁学成咗武艺。我屋企冇事做，我諗起我不如出嚟卖武，赚返几个钱嚟养我阿妈，咁我自己呢亦得个酒钱都好啊。咁啊，想唔到今日喺呢树见到你喎。係啦，契爷，你点解会嚟到北平噶？呢树个北平王系我姑丈，我嚟呢树探亲啫嘛。啊，咁真系好啦，阿契爷啊，我哋食饭先啦。食完饭呢，我带你翻屋企，我妈时时都讲起你，见到你啊，实系好高兴噶。咁啦，我第日一定去。嗱，我介绍个人你拜见下。咁啊，指住罗成就话啦：佢系我个表弟，北平王嘅殿下。燕山公罗成，你叫佢表叔啦。秦用即刻跪低叩头行礼。罗成话：哎呀呀，有礼有礼。秦用你起身，二哥啊，原来你有个咁好嘅契仔，真係估唔到啦。秦用，你玩呢对锤真係唔错，我仲未睇够啊，我仲想睇下添。你跟埋我哋返去王府里面吓。咁秦琼罗成呢就将秦用带返去王府拜见罗毅。秦用把口真係好甜好乖嘅，猛咁叫阿爷阿爷咁。北平王罗毅梗係好开心啦，点解呢？只关罗毅咁大年纪呀，係头一次听人嗌佢做阿爷嘅啫。咁又叫阿秦用当场表演锤法。秦用使出浑身解数啊，咁罗家父子都非常之欢喜。罗毅都有心将佢收留喺帐下，故此赐佢一个外号叫

0: 叫金锤太保，咁送咗好多礼物银两俾佢，咁先叫佢翻屋企禀知母亲，然后呢就翻嚟喺北平王府当差。咁秦俑啊叩头多谢就告辞翻屋企啦。各位，《兴唐传》里边有四个猛将，称之为四猛。呢位秦俑就是四猛之中嘅第二猛，所以喺呢选啊先讲佢几句。咁啊，话说有一日，罗毅同阿秦琼、罗成啊三个同台食饭，秦琼见到个姑丈面带愁容，咁就问啦：姑丈，呢几日点解总系闷闷不乐咁？有咩事啊？唉，既然你问起，我就讲你听。皆因我每年都有一件好噏气嘅事，而家又快到啦。姑丈，你有咩咁噏气嘅事？何妨讲出嚟，睇下侄儿能唔能够同你分忧啊？唉，乖侄，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归顺咗隋朝之后呢，朝廷对我都仲系疑心，仲系对我放心唔落，所以又调咗两员大将，一个系定国公伍恢，一个系安国公伍亮，带领住一军人马驻扎喺北平帮办军务，而且仲俾咗佢便宜行事嘅权利，所有佢哋嘅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就唔归北平府节制。乖侄，你谂下，佢哋咁边度系派人嚟帮办军务噶？分明系暗中监视，作为朝廷嘅耳目啫。姑丈，就算佢哋派人嚟监视，又怕佢咩嘢呢？何必为啲咁嘅事个心咁噏气呢？唉，唔系啊！自从五氏兄弟嚟到北平之后呢，每年嘅三月十五啊，必定会同埋我喺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咁我哋两方嘅偏副牙将啊，较量武艺，佢一心想压低我。因为伍恢手下呢有四员勇将，叫做小后羿陈平、蔡展雄、杨莽、铁棍将蒋英同埋似典韦贾尚，佢哋四个都系武艺超群。但系我手下嘅将官呢，都系武艺平常，你赢唔到佢哋。因此我嘅心呢真系噏气。去年三月较场比赛，佢个四员武将又占咗上风。咁今年我特意喺偏将里头选拔出史大内啦。咁佢嘅武艺呢，虽然系超过咗我所有嘅偏副牙将，但系究竟本事有限，我怕佢仲系难以取胜。你而家比赛嘅日期又快到啦，故此我的心就好愁闷啫。姑丈，你唔使担心。到时候等侄儿同佢哋比赛下，唔系话侄儿夸口，想要取胜亦唔算咩难事啊！啊，乖侄啊，如果你真系肯出场比赛就好极啦。不过我仲系不大放心。姑丈，我嘅武艺系我二兄秦安传授嘅，你放心。啊，系啊系啊，秦安系受过你父亲亲传嘅，得。咁你仲有冇学过战法啊？侄儿嘅战法亦系经过名师指点，等到比赛嘅时候，姑丈你一睇就知啦。罗毅听完哈哈大笑，好开心。罗成就话啦：表哥啊，如果真系你压到佢哋啊，咁咪大奖我哋北平府嘅威风。其实呢四个人嘅武艺亦唔系咁叻嘅啫，如果俾我出马，我实将佢哋杀到望风而逃啊！不过吴辉佢哋话我系个世袭爵主，唔同一般嘅战将。咁阿爹呢，亦都话呢啲系将官同将官嚟到较量，唔准我参加啫嘛。咁年年都企埋一边睇，我心啊急到我啊！秦琼话啦：表弟你放心，呢件事我都仲担当得起嚟嘅。好啦，呢件事就咁定咗落嚟啦。嗱，各位，较场比武嘅结果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3: 放心好物。

0: 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0: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0: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接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0: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9，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9，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4: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分局就发布一份重要嘅提示，直指保险行业嘅一个违规乱象，就是部分险企喺销售保险嘅时候向消费者赠送嘅特约卡、卡贴卡等等嘅所谓权益卡，呢一类行为咧明确要叫停啦，背后嘅消费风险咧值得大家高度警惕。其实咧，湖北省啊，唔系第一个咧出手整治呢种情况嘅地区啦。早喺2024年底，河南方面咧亦都发咗通知，严禁人身险公司以特约卡嘅形式俾消费者一个保险合同之外嘅利益。喺2025年嘅315期间，广东亦都曝光呢一类买保险赠权益卡嘅反佣陷阱，多地嘅监管部门咧亦都系持续咁样去打击呢一种嘅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问啊，呢啲号称可以报销高价药啊、覆盖卡 T 抗癌治疗嘅权益卡，喂，好似系福利嚟嘅，点解要禁止呢？其实入边咧有好多嘅细节。首先呢啲权益卡咧系由冇金融业务经营资格嘅第三方提供嘅，险企咧就采购成本好低啊，就系喐唔喐咧就系话以呢个几十万啊、上百万嘅保障额度咧为噱头去托客，吸引啲客户，实际咧权益使用嘅概率系极低，能够真正用到嘅人咧都唔足1/10%啊。关键嘅系权益卡虽然模仿咧呢个保险条款嘅设计，但系又未涉及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咧唔会对行。 呢个客户进行兜底嘅。一旦第三方机构嘅经营出问题，甚至注销倒闭，承诺嘅所谓特约补贴啊、治疗报销啊呢啲权益就会落空啦。消费者维权嘅时候，保险公司第三者自身之间嘅纠纷就好难化解，而部分嘅险企仲会将权益卡嘅功能同保险嘅保障责任混为一谈，变相夸大保险责任，误导消费者，等消费者以为咧呢个就系保险保障之一啦。针对呢种情况，湖北监管局咧就明确咗四项嘅严禁，唔单止系禁止赠送、采购呢一类权益卡，仲禁止将权益卡同保险公司嘅挂钩宣传，杜绝欺骗消费者行为。监管强调要叫停违规赠卡，并非咧禁止保险嘅增值业务，而系要求咧险企你要厘清边界，通过总公司同第三方总对总嘅合作，将服务写入合同等等嘅合规方式，提供健康管理等嘅增值服务。所以即是说呢，保险公司你要做这些增值服务没问题，但是请你将它正正规规地写在你的合同服务当中，并不好对消费者整一个的假承诺。这里也提醒我们啦，投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就被这些赠送高保障权益卡的话术迷惑到了，理性去看保险促销下，判断增值服务是不是靠谱，核心还要看看有没有写入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对你履行这个承诺。真正的保险保障永远都是来自于合同里面明确的条款，那些看下去很吸引的赠品，买保险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关键看回保障责任、保额、理赔条件这些核心内容，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千万不要被这些的噱头带入消费陷阱。
3: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冇女朋友，有人唔信啦、啊，冇理由吧。

0: 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1: 中午12:30，
2: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家长在日常同小朋友沟通里面，亦都会唔会有一啲踩雷嘅地方？
7: 边啲话令到小朋友一听我就唔想听你讲嘢？有几种情况，第三个就会反问，特别是3-6岁啲小朋友，佢个语言比呢个思维系咪慢啲嘅话，一下子佢点解打人？你成日问佢你点解打人？有时候小朋友好难根本表达到出嚟嘅话，所以你嘅时候，与其反问，不如就话俾佢听：，哎呀，我哋嘅手可以用嚟拥抱噶。如果我哋想解决问题嘅话，我哋可以拉住佢嘅手，控过去讲，慢慢讲，即系不如俾个具体嘅方法俾到佢去，咁个呢个沟通就会慢慢，有可能唔系一下子能够 OK 嘅，但系你会慢慢慢慢潜移默化咁，佢就会收到呢个解决问题嘅方法。所以呢个就系第三个。咁第四个咧就系好经常嘅敷衍嘅，佢肯同你讲好兴奋噶嘛。我哋其实有时候
6: 特别一放学下就好兴奋。
7: 而家喺幼儿园入边可能会养啲小动物噶嘛。如果翻到嚟，佢同你讲：妈咪妈咪，今日我哋幼儿园嘅兔妈妈生咗只兔 B B 啊，生咗个小宝宝，你就本来我好兴奋好开心同你去分享呢种喜悦嘅时候，点知得到嘅就係、可能有可能我哋喺度做緊嘢刷緊手机嘅时候就随意嘅一句。所以呢个时候你就会将小朋友愿意分享愿意同你沟通嘅呢种欲望就撒一声好似水咁样，係咪有碳咁样放咗落水嗰度咁样。所以佢可能慢慢慢慢佢就会关闭咗，即係关埋咗我想同你去沟通嘅一种欲望啦。所以呢种就係千祈唔好敷衍咁样，佢会感觉到我同你沟通我呢种表达唔重要嘅。咁佢就慢慢慢慢，特别是最大嘅影响就係、以后可能形成咗習慣，有事我都唔会同你去讲。所以呢样嘢就係唔係话当下一句佢以后佢唔同我讲，但係更多嘅就会影响到佢慢自我成长嘅时候嗰个过程嗰种关系嘅一种形成咯。
6: 所以我哋如果翻去睇到，即系如果小朋友成日都话你要佢讲啦讲啦，佢点都唔肯讲嘅时候，真系不妨去追溯一下细个时候我哋有冇机会，即系当佢讲嘅时候，我哋有冇去听？
7: 系啦，当佢肯同你表达嘅时候，你有冇去尊重佢、认真佢听？
6: 系嘛？
8: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9: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10: 郑聪越讲越掂。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之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斋好山嘅，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这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这个就是江湖规矩啦。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是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是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点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分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加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

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呢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呢，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呢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鍾意粤语啦，鍾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呢我哋要一起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0: 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5: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4: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
6: 是的，这里是越讲越掂，多谢捧场收听紧节目的观众，无论是白天收听或者是晚上时间，比如听紧重温或者其他时间是点播收听都好，都要同你讲声多谢的。你好嘛，我郑聪。我近晚天气好热，大家记得就我上次听过有一个人讲过天气好热，大家记得穿多件衫，跟住我问佢话天气咁热仲穿多件衫咁，佢唔系啊，天气好热嘅时候大家都熟喺冷气房噶嘛，咁冷气房咧记得咧就真系要穿多件衫，我咁讲又啱咁，我无论穿衫多还是少啦，咁反正咧就阿李贤话真系，佢话我最中意咧去市场，因为会有人叫我做靓仔咁，都系一个办法噶，因为我唔知道你靓唔靓仔啦，反而如果你话你系享受俾人哋叫靓仔嘅，就千祈唔好净系坐喺屋企啊，咁啊饮啖水。做好呢一啲防暑降温工作，跟住得闲冇事咧就出去街市度行下，咁就梗有好多啦，嗌老细，靓仔。咁啊，打翻个吉安先啦，就话今日早晨，好早晨咁，使唔使咁多早晨啊？我自己觉得好早晨啦，就听到聪哥上大田嘅节目，第一次听到你哋一齐做节目啊，咁。啊，系啊，今日咧就讲一讲嗰个粤语夏令营啦，咁样嘅。主要有啲观众有时都会问话，譬如话会唔会有好多嘅优惠啊，或者系详细嘅行程会系点啊？总之有好多疑问嘅话咧，有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咧就系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就上到去啦，就微信小程序，你即系喺微信一向下拉，你咪去搵小程序嘅。你输入咧就系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入到去咧，你会见到咧就系唔同嘅路线啦，当然都包括咧就系即将要出发啦，就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嘅路线啦。然后如果有更多唔懂嘅话，你都可以咧就系联系啦客服叉烧包嘅。

0: 睇下啦，就阿欢留言话最衰听日就要同埋阿仔翻去老家啦。如果唔系，都谂住报名好闲啫，点会最衰咧？翻老家紧要，都系一件大事嚟噶嘛。咁特别咧，小朋友如果喺暑期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安排啊，有啲可能本身就已经报咗一啲唔同嘅团啊，要去呢度啊，去嗰度啊，咁所以真系好多因素啦。讲真呢啲嘢，其实唔需要强求啊。咁就一个你要睇下自己嘅时间啱唔啱啦，咁第二就睇睇啲即系中间啲东西系咪我要嘅咧，咁又或者自己有冇兴趣咧，咁好多因素嘅。如果样样嘢咧咁啱都可以夹得到，又都 OK 嘅话，咁当然咧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佢都会邀请各位咧可以参加嘅咁。咁然后咧就讲翻到其中一种状态啊，即系譬如话，喂，点解你今次会一齐去嗰度食自助餐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去睇嗰个演出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呢嚿雪糕食嘅？咁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粤语都几兴讲啦，唔关我事噶，系佢益我嘅啫。如果唔系因为佢嘅话，我冇嘅咁样。咁我哋就会用三个字咧形容呢一种咧，可能通过一啲连带嘅熟人关系啦。然后免费啦，可以享用到一啲东西嘅状态。交俾阿洋葱讲讲开今日嘅越讲越掂嘅头啊！
1: 1蚊一只鸡，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1: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慢车边，慢意思就系攀爬、捉住、玩住咁解。这个是动作感非常之强的词，通常只用手臂紧紧地勾住某一个物体。综合三个字的意思就是攀附在行驶的车辆侧面，又或者是紧紧捉住车辆的边缘这样的行为。其实呢，这个是描绘非常之危险而且是不规范的乘车姿态的。不过在深层的含义当中呢，慢车边通常又用来比喻搭便车啦、搭顺风车啦，又或者是占便宜啦、占光啦，具体有以下的几种情况的。譬如话你唔想去自己洗钱去俾车钱，而系通过熟人嘅关系免费上车，咁呢种利益上嘅占光咧，亦都可以称之为掹车边嘅。更多系侧重于不劳而获，又或者系顺便获利嘅投机取巧。咁点解有呢个词咧？喺上世纪初到中叶，香港的交通工具主要是有轨电车和巴士，当时的经济并不宽裕，为了赶时间，一些孤吏、暴徒甚至是不良少年，在车辆很拥挤的时候，为了悭低车钱，就会冒险地掹在电车的边边，又或者是车尾的踏板上面，又或者是勾在巴士的车门边那里随车前行。这种危险的攀附行为就称之为掹车边。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和交通管理的规范，这一种的行为就消失了，但是这个词汇就保留下来，又或者演变成为一种隐喻，专门用来形容那些占便宜的行为。譬如你可以讲，既然你都要去机场开会了，不如呢等我掹车边同你一起去啦。哎呀，我不想搭地铁了，悭返啲钱，悭返啲时间嘛。这个项目是小明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半路加入什么都不做，最后想拿奖金，哇，掹车

0: 边喎、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班车边咧，好多时候都系啱先阿杨聪举嘅例子啦，咁都好全面啊！即系话当一个人话，另外一个人话，哇，哎、你班车边咁、啊、样。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种状况咧，就系、是、自己讲自己啊！咁大家如果平时讲开粤语啦，都会觉得咦系、哦，自己讲自己都唔少、哦。咁特别系当人哋同你讲一声啦，即系话喂，话听讲好难买啦，呢、這个篮球比赛嘅飞，好似话你有飞、哦，你谂住去睇系咪啊？咁你即系同佢讲话，喂唔系啊，大佬，我都系掹遮边嘅咋，我帮唔到你手噶。如果唔系，因为阿强哥可以话喺嗰度唔知做咩嘢，可以咧带我入去喺远距离嗰度装下嘅话，我入唔到去噶，所以我冇办法帮到你啊。所以呢种掹遮边咧，自己讲自己啊。主要讲到啲免费嘅东西啦，听翻一首歌啦，就是、周杰伦嘅一首歌啦，都系免费啊，免费教学录影带啊。

至于讲到话呢啲录影带啦，就如果生长喺嗰个年代嘅观众应该知道啊，咁当年咧未有呢啲 LD 啊、DVD 啊、VCD 之前咧，其实都系租带睇嘅，冇少人自己买带嘅，咁多数都系租带啦，出边亦都有啲好似士多咁大嘅地方入边有好多带嘅，例如话哎呀我想睇周星驰几套戏咁样，咁过到去嗰个租带嘅铺头咧就问佢，哎唔知呢套戏仲有冇咧？咁话系俾人租咗啊，等我还翻翻嚟先啦，咁样边个借咗啊？咁耐都唔还啊，咁多日啊咁样，一日啦、啊、大概譬如话系五毫子啊、一蚊啊咁样，大家就好似即系租书本咁样嘅租法啊。咁喺嗰个年代里边嘅呢啲录像带啦，咁如果你真系租咗一饼翻嚟，跟住你又喺度睇紧，咁其他人经过，哇你有呢个睇啊，请埋我睇啊咁，我请埋你啦，反正一个人睇啊咁多钱，咁多人睇啊咁多钱，都系咁多电费噶啦，俾你掹车边啊。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

0: 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戏我啦！
0: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越听越啱听。慢车边意思就系占咗某个人嘅便宜，占咗某个人嘅光。但系呢一样嘢又好主观去认定嘅啫。即系譬如话凤凰传奇咁，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曾毅慢车边嘅啫嘛，就咁唱 Yo Yo Yo Yo 就可以分零花嗰啲钱啦。但系直至到佢哋出现咗一啲舞台事故嘅时候，曾毅又可以临场去补上嗰个位置，又直到后尾好后来嘅时候咧，佢去参加啲综艺节目嘅时候，大家先感叹啊，乜佢识得唱歌噶咁样。所以有时候我哋好下爬轻轻咁样去话人哋，嘿，你边系叻噶，掹车边嘅啫嘛，掹得一次可能话系厚面皮，掹得二三四五六七次，掹咗咁多年，呢啲就叫做实力啦嘛。洋葱话事计。掹车边唔可耻，上到车我就系神仙。同样嘅例子仲有 Mr 嘅主唱布志伦啦，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话，嘿，你哋边有呢个辨识度，咁咪就系靠主唱把声好似陈奕迅咁样。后尾布志伦亦都通过佢嘅不断努力去向大家去证明翻，原来我除咗把声系似陈奕迅之外，其他嘅好多嘢都可以同陈奕迅行出唔一样嘅道路。来听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咁啊，讲真啦，即系当你见到有车边掹嘅时候，亦都唔系话个个啦，马上会决定咧，或者够胆去掹车边。咁所以正如话斋，讲到话掹车边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谂起古巨基嘅嗰首《顺风车》，入边都有讲到啦，和我上路嘛，难以决定嘛，系嘛？如果喜欢我，帮我坐过这班车啊嘛，系咪啊？咁当然啦，如果讲到顺风车咧，就觉得个嗰只版本可能大家听得多啲啦。咁个人会更加倾向会听咧，就系几年前啊，如果冇记错，应该2023啦，当时出咗一只好特别嘅合唱版。咁啊，唱歌嘅就有古巨基啦，咁啊，另外亦都有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咧，就 featuring 阿云浩影，即系新版入面有啲英文嘅歌词啦，亦都用男女对唱嘅呢个方式啦，就更加睇到个人嘅内心挣扎啊。正如话斋咧，就歌曲所讲啊，一齐未必会快乐啊，咁但系一齐或者会更加快乐。

0: 识郑聪，正在直播。
1: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3: 暑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裂粉。
5: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1: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天，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5: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1: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5: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9: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8: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0: 喂，哎，是啊，
11: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0: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12: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3: 爸爸，快啲等我玩。
10: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2: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4: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5: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6: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2: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7: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8: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9: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8: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20: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8: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

0: 犯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1: 越讲越掂，
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 越讲越掂。

0: 是一个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啦，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啦。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係有一種同埋世界保持距離嘅嗰種決絕。其實我哋每個人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時刻㗎，唔係寂寞，而係一種選擇同埋自己相處嘅勇氣。如果你都同意嘅話，點讚收藏呢一份孤獨美學，等你需要靜一靜嗰陣呢，抄返出嚟再聽聽。今日講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集見。
0: 開心聽，開心講，
3: 開心聽，開心講。
0: 講
4: 你收听紧嘅系
0: 越讲越甜，郑聪越讲越甜。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咯，好中意啊！
0: 越讲越甜。

0: 咁我睇下啦，呢边咧就收到呢位阿巴拉巴巴巴咧就话：钟哥嗱，黐饮黐食咧，我都见得多啦，第一次咧见到黐听嘅咁样。确实啊，啱先因为有人留言都话啦，即系喺嗰个年代里边咧，黐住即系走去听下收音机，咦，有人听紧，咪请埋我听啊，我听一份啊，咁确实真系一个时代记忆啦。依家可能你都唔会啦，或者你屋企部收音机都可能好耐冇着到啊嘛。咁当然有啲都仲系好似我咁样中意旧式嘅最传统嗰只收音机咁样。咁嗰阵系噶，即系读紧书咁去到五金铺咁样。即系行过嚟，听到入边喺度讲紧噶嘛。即系李寻欢就话我呢把刀，诶、弹无虚发。哇，李寻欢嗰把刀，即系究竟有几快咧？咁咁梗系要听阿佳叔讲噶嘛。咁佳叔话好似闪电一样啊，划破夜空。你谂下啦，小朋友，咁当然佢冇专门针对我嚟讲啊。当敌人仲未反应过嚟嘅时候咧，刀就已经喺面前啦。咁究竟又会点咧？咁当然我哋肯定知道话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咁就系时候同埋个五金铺嘅老板讲，多谢叔叔啊，拜拜。好啦，啱先啦，讲咗啦，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啦，就系、是、呢个掹车边。咁就好似啱先有人讲话，喂，黐饮黐食见得多啦。咁郑中咧就掹车边走去黐住听收音机。咁所以郑中呢啲咪可能有少少黐黐地，系咪咁咧？讲完呢、這个掹车边之后咧，第二个词咧同埋个车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洋葱讲一讲，睇下呢个词咧，你又接触得多唔多啊？
1: 一蚊一只鸡，一蚊一只龟，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吊车尾，吊车尾嘅主要意思咧就系排名倒数第一，垫底，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咧喺群体里边表现得好差，落喺后面咁解。字面意思，吊就系悬挂、倒吊咁嘅意思，车尾就系车嘅尾部啦。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吊喺车嘅最后边，随车拖行，形象咁表达咗跟喺后边被拖住走嘅呢种状态，哇，系咪好写实呢？关于吊车尾嘅出处咧，主要有两个噶。第一个咧系源自于旧阵时嘅交通工具具体形象。早期卡车又或者系货车嘅尾部咧，有时候咧就会有人攀附啊喺后边噶，成个人咧就吊喺车尾嗰度向前行。呢一种嘅姿态咧既危险又狼狈，而且处于队伍嘅最末端。后尾大家就用呢个词咧嚟比喻正喺度比赛啊、考试啊，又或者系排名比较靠后嘅人啦，含有一种勉强跟得上、落后于人嘅意味。虽然呢个词喺粤语地区好早就有使用，但系佢喺年轻一代当中广泛流行，好大程度上系得益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嘅传入噶。主角漩涡鸣人喺日语原版当中被称之为倒数第一，喺引入到香港嗰阵咧，译者就将佢翻译为吊车尾。由于呢个动漫有巨大嘅影响力，吊车尾呢个词咧就成为咗差生又或者系最后一名嘅流行代名词啦。今次考试你又吊车尾啦，以后点算好啊？跑咗一半就已经吊车尾，根本追唔上前边嗰班人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1: 鸡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咁讲完掹车边之后啦，第二个话同埋车字有关嘅呢个词，你又讲得多唔多咧？就啱啱洋葱介绍嘅吊车尾啊，吊啦发粤语嘅第三声，车发粤语第一声，尾发粤语嘅第五声。咁当然啦，如果佢同考试啊，或者某一次嘅表现啦，假如有边个真系咁曳曳，个老师咁做嘅话，梗系唔好啦。如果系，即系话嗱，好啦，我哋公布下成绩啊，调翻转嚟读啊，我哋一齐开始倒数，全班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啊，有电话入，唔讲住啦。

咁讲到话倒数第一就系郑聪，倒数第二准备讲嗰阵咧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噔，有电话入添咁，咁啊大家又开心、啊，因为即系有阿郑聪笑下啊嘛，即系原来倒数第一系郑聪，倒数第二唔知边个，倒数第三都唔知，个老师就系净系针对咗郑聪一个 ，OK 好，点解留言都收到嘅，咁世界都系咁样啦，即系始终个人认为啦，学习啊，学生去读书，成绩，我谂冇边个希望话啊，祝你考差啲啊，祝你考试嘅成绩唔好，肯定唔会嘅，即系你话成绩高固然开心，但系即系成绩确实唔系唯一嚟，应该，即系应该唔。咁当然又唔可以话，因为成绩唔系唯一，所以大家就啊睇下边个可以突破阿郑聪，就变成考倒数第一啦。咁都唔会嘅。咁譬如话斋，即系有时有啲东西，有人系擅长呢一样嘢，有人擅长嗰样嘢，咁冇补嘅。咁只要佢嘅价值观冇问题啦，然后亦都系一个善良啦、勇敢嘅人啦，咁经常都谦逊啦，而继而即系呢啲东西，可能喺未来佢喺个世界里边或者喺社会里边，可能会更加有用啦。个人认为。咁当然你唔能够因为啲更加有用咗，咁你而家唔学啦，咁样呢个亦都唔现实嘅。你寻欢我也喜欢，阿飞话你寻欢好高的咁样，咁系啊，你听古仔都有讲啦，即系话喂，你寻欢打咗个喊佬，将两只好长嘅脚咧喺柔软嘅貂皮上面尽量伸直啊。

0: 红与顶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等等，
2: 别换台，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

0: 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两百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十三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越听越啱 听。
3: 关于吊车尾呢件事，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觉得，喂，点解你咁屎噶？次次都排喺最尾嗰度，但系亦都有人话你唔好理佢喺咩架车度啊？佢喺架车度，无论你系车头定系车尾，佢哋都系同时到达终点噶。佢上得呢部车，就比嗰啲冇上到车嘅人多咗几分本事喺度。所以你睇下，原来同一个客观事实，唔同嘅角度去睇，系会有唔同嘅结果噶。吊车尾可能是暂时的，都要看你的具体客观因素。郑秀文说，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可能起点都不一样，那你有什么可能去笑人家？但是只要有一颗不服输的心，足之有一日车尾都可以爬到你车头这里。来听高山低谷。

得搜搜话啦，点解首歌有郑秀文版嘅咁样？佢翻译林啊，呢个翻唱林奕康，咁啊自然就会有啦吓。咁啊今期咧就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掹车篇，另外一个就系吊车尾。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入边咧，其实唔好抗拒话掹车篇啦 ，OK 噶。不过就要学识啦，掹完之后都要自己行翻先得，即系唔可以镬镬都掹嘅咁样。唔知讲话吊车尾啦，可能倒数第一啦，即系今次全班考试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有电话入唔讲，都系郑聪咁，你要努力啦，即系望下。

0: 下午1:30。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大家好，一齐嚟关注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晏昼系多云间晴天，吹一到两级嘅偏北风，气温喺28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5%至80%之间啊。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咧，预计25号佛山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噶，26号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并且伴有强对流添，平均嘅风力会去到4至5级，阵风7至9级噶，局地10级，大家要注意做好相关嘅防御啦。天气预警方面咧，目前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以及台风白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中啊。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口腔健康访谈。陈鹏医生之前呢为大家讲解过 V2V 缺骨的种植技术，很多缺牙的朋友听完之后呢就特别感兴趣，尤其是那些牙槽骨条件不好，担心自己没办法种牙的听众。今天呢我们再次请来蝉医口腔主治医师陈鹏医生，继续为我们科普种植牙相关的知识和先进技术。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946的听众大家好，我是蝉医口腔的陈鹏医生，好开心呢又同大家见面了。
4: 陈医生呢睇上去呢真係比较娃娃面嘅，临床接诊嘅时候呢啲病人呢会唔会第一眼觉得咁后生嘅医生经验得唔得啊咁呢？
5: 其实呢我也是到了40不惑的年纪了。不过呢换个角度讲啊，其实如果我是患者的话呢，我确实也会偏向选择样貌看起来比较老成一点的医生啊。好在呢我只是脸显得年轻，但其实上呢是我从事的口腔这个种植这一行啊已经有19年了。其实我和国舍一样啊，粉丝群体其实也是蛮多的哦。
4: 哦，是不是啊，好多人呢都会直接指定陈医生睇牙的。
5: 是的。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一般种完牙以后感觉很满意呢，就会陆续带一些家人朋友过来找我看牙了。也有不少人说是通过电台认识的我，这当然也离不开国舍的支持了。
4: 果然实力同口碑先是最紧要的。陈鹏医生虽然生得一副娃娃面，实际上啊已经是种植领域的老手了。我留意到你不单止呢是黎强博士 V2V 缺骨种植团队的核心成员，仲经常去韩国参加国际种植学术的交流，不断将新技术带回来佛山。
5: 是的，其实口腔医学呢它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进步的一个领域，而且呢技术更新会非常的快。经常参加国际的一些学术交流，就是希望呢把先进的一些理念啊和技术带回来，结合到我们本土的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转化为安全有效的一个临床方案，帮助大家解决牙齿方面的一个困扰。
4: 你一种不断精进的精神确实值得敬佩。陈鹏医生，上期节目之后呢有很多听众对你提到的即拔即种的技术非常关注。
5: 是吗？其实上期我们提到的这个 V2V 技术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个上半颌或者是半口缺牙的一个患者朋友。因为先天呢或者是牙周炎的一些问题啊，导致我们的牙槽骨啊骨量是不太够的，无法达到一个传统种牙条件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用 V2V 技术来实现一个即刻拔除、即刻种植，还有一个即刻使用的一个情况。
4: 咁如果种牙唔系喺上半颌，而喺下半颌，又或者唔系成排咁缺，只系单粒或者几粒咁缺失，种牙系咪可以做到即拔即种，当日用牙呢？
5: 如果是牙槽骨条件好的朋友，我们可以使用我们微创的即刻种植技术。那么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使用这个技术可以让种牙的过程更轻松、更快、更加舒适。
4: 微创种植听起来真的更人性化啊。咁佢具体系点样做到更轻松、更舒适嘅呢？
5: 微创种植呢，其实是在牙床上开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小切口，不需要常规的去大力翻开我们的牙龈。术后的话呢，也是不需要缝线的。这样一来的话呢，我们术中的出血量是非常非常少的。术后的一个肿胀啊、疼痛的反应也是非常轻微的。那么对于一些条件适合的患者的话呢，我们可以在拔除没有办法保留的 坏牙的时候呢，在那个就是刚拔的那个牙窝窝里面啊，直接放入一个种植体，可以省去了一个我们在拔牙以后需要等待3到6个月愈合的一个时间，并且我们在种入牙根以后的话呢，就可以当天带上我们的临时牙冠，可以让我们的患者带着牙回家吃饭，不影响我们的美观和基本的一个咀嚼功能。
4: 亦即是说有可能一日之内完成拔牙、种牙、戴临时牙的全过程咁咯。
5: 哎，对对对，没错。但是对于适应症的把握呢，需要一些精准的一些病例，完全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需要我们医生有非常丰富的一个经验和精准的一个判断。我们必须通过一个详细的我们的拍片啊 ,CBCT 的一个检查，确保我们牙槽骨的条件啊和我们的炎症控制情况啊都符合标准，才能帮助我们实现这样一个高效的治疗。
4: 有没有相关的成功案例可以为听众分享下咁呢？
5: 有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案例呢，就是202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80岁的老人，他找我，当时候是找我种了一个上半口的牙齿。25年年底的时候呢，他当时候那个活动牙带着不是很好，再加上呢他的身体状况呢是不是太理想了，本身呢他就有高血压，有一些冠心病，再加上我们高龄啊，或者是出现一些紧张的现象呀，啊，当时血压升的是比较高的，大概升到了大概100到200左右的一个血压，那么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我们在确保一个医疗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呢，迅速为他进行了一个血压的调控。大概过程中呢，只用了十几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下半口的整个手术。
4: 哇，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半口种植啊，而且仲喺血压唔稳定嘅情况下，先处理好血压，再安全完成手术。陈医生嘅技术真系犀利。
5: 哎，感谢国舍的夸奖呢。因为这个案例呢采用了一个微创的技术，创口是非常的小，小到不需要缝合，所以呢手术时间才可以那么短。
4: 这一位老人家种牙术后他的反应又怎样呢？
5: 术后恢复也是很好的。老人家反馈说一点都不痛，还开玩笑的说感觉很舒服。第二天呢他就能正常吃饭了。老人家和他的家里人都是非常满意这一次的手术。
4: 听起来真的很成功，血压高的情况之下处理得这么好，恢复得又这么快，真的给很多有类似情况的老人家带来信心。血压这么高，不是不建议做种牙这类技术的吗？怎样可以确保到安全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关键。确实一般来说血压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呢，种植手术是非常有风险的。因为手术的紧张和创伤都可能导致血压的进一步升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在这个案例中的话，好在术前的话呢检查显示牙槽骨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再加上术中出现的一些情况，我们快速采用了一个应对的方案，就决定给他改变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方式。而且微创种植的话呢，技术因为手术切口小，不需要缝合，操作上相对来说是非常轻柔的，有效地缓解了患者的一个紧张情绪，避免了血压的一个再次波动。
4: 医生技术真的很关键，据我所知呢，有很多高血压、血糖高的或者是有其他复杂病的老人家呢，想种牙经常都被拒之门外的。
5: 对，很多患者呢都是带着一个一沓厚厚的病例过来的，我们都会重新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能不能种牙关键是要有一个系统的医疗方案，并不是说简单的说能或者不能。因为在我们禅医的话，承接的高龄啊、复杂或者疑难的种植其实病例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也正是我们三甲医院口腔科相比单一门诊的一个核心优势所在。
4: 所以种植牙最关键是找一个靠谱的医院同一个技术好的医生。
5: 对，大家一定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尤其是有高龄啊或者身体啊有一些状况啊或者口腔情况比较复杂的一些患者啊，一般呢建议优先考虑到一个大型的三甲医院，根据我们自身的口腔和一个全身的情况制定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始终都是这一句，安全第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但也不能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可能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4: 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蝉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元的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8313-2226 或者关注蝉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咧。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7: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8: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7: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9: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10: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11: 有些一分钟就充30，有些是百几，哇，那两个钟就上万，
12: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10: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13: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4: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10: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5: 我是吴谨瑶，
16: 我叫无所谓，
15: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7: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15: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6: 系咯，冇所谓啦。
7: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15: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6: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7: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16: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5: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7: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7: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8: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7: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7: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咪嚟到小周末星期五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呢个钟数，他人交流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P P，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咁我哋首先咧就想今日倾倾亚运会。咁啊，中国男女足嘅分组咧就出炉啦。咁啊，其中咧就中国男足呢一边咧就号称又作到一个死亡之组啊。咁啊，同组咧仲会有阿联酋咧、伊朗以及咧就系朝鲜啊。你又点睇啊？中国男足今次喺亚运会嘅出线形势咧？咁啊，至于呢一队四星意大利，其实好犀利噶。巴西是五星的最多啦，接落嚟咧就是意大利噶啦，啊咁啊佢咧就零零四四一队波嘅啫，唔系话诶我有三粒星咁样，有呢个嘅阿根廷啦，有德国啦咁样啊，咁啊意大利咧就是自己独一档四粒星嘅，咁啊不过咧就已经系连续缺席咗三届世界杯，咁啊14年嚟咧就换咗七任嘅主教练。咁啊，最新传出啊，啱啱喺呢个夏天咧，交出咗曼城教鞭嘅瓜叔啊，简迪奥拿咧就话有接触。咁啊，如果一旦接手意大利国家队嘅话，可唔可以帮助呢一队蓝色军团重振雄风咧？好啦，咁啊，于中场时间，我哋用接手嘅接字嚟点唱，你嘅心水又会系边一首呢？好咁啊！除咗咧，我哋就关注呢啲体坛方面嘅最新动态，亦都欢迎你咧就可以留意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其实咧就系琴日亦都一个风起云涌嘅日子啊！咁啊，关于 CBA 广东队好多啲场外嘅新闻咧就系飙出嚟，咁啊，大家比较关心。包括咧就系黄少杰咧已经系正式转会到江苏南南啦，即系话铁定新赛季系唔会回归广东。咁另外应该系从琴晚七八点左右吧。总之我就发咗嗰条黄少杰转会出去，就已经好多人喺后边留言话：喂，阿朱总都好似走咯，咁样系嘛？咁啊，到依家为止，应该啲消息咧就越嚟越多啦。咁啊，所以我今日咧亦都会最新会做多条。咁啊，关于朱总。咁啊，依次即系咩情况呢？咁啊，到时候大家亦都系留意一下吓。好，咁啊，另外我哋讲下勒布朗詹姆斯先。咁啊，有预计佢会喺联盟咧征战够25个赛季吧。咁啊，目前佢都未知会加盟到边队波。咁啊，但系咧就会话到佢起码打多两年，因为接落嚟咧系第24个赛季。咁就话佢会打到第25个赛季。咁所以系咪因为咁样，佢考虑要再周密一啲？系因为唔系话净系打一年啊嘛，而系咧即系要打起码两个赛季，所以咧就呢一队波一定系佢自己心水当中最想加盟嘅球队啦。好啦，咁啊，25对于詹姆斯嚟讲，亦都一个好特别嘅数字。咁啊，睇下佢可唔可以咧，就系纵观整个职业生涯里面咧，都能够完成到啦。咁啊，另外去到咧就系、今晚嘅5点钟同埋7点半钟，咁会有咧就系、国际男联嘅团结杯四国邀请赛啊，咁啊分别咧就系、黑山对格鲁吉亚，以及咧就系、中国男篮对黑木龙嘅，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睇睇啊，咁呢一场波咧就将会喺海南嗰边打噶吓。咁啊，或者我哋都一齐睇睇具体嘅一个情况系点样先。咁啊，主教练郭士强咧系对人员进行咗重新嘅铺排嘅，四日里面咧就会打3场嘅热身。好多球迷咧，即系当初都会觉得啲奇怪啊。咁啊，公布赛程嘅时候，喂，明明里面有黑山队噶，咁啊，但系就点解冇揾黑山嚟较量呢？咁样，因为咧我睇翻咧就系呢几支球队啊，咁啊包括咧就系今晚会对嘅黑木龙啦，同埋接落嚟会对嘅格鲁吉亚啦。咁啊，其实佢哋系带咗一套相对完整嘅主力过嚟嘅。咁啊，相反咧就黑山咧即系派出咗一支

平均年纪啱啱过咗20岁嘅青年军，基本上过到嚟咧就系练新人嘅啫。咁啊，中国男篮咧冇安排同佢交手咧，亦都系情理之中。咁啊，格鲁吉亚呢一队波实力都系分咁上下嘅。咁啊，包括咧就好几位都系打过2023男篮世界杯嘅主力球员啦。咁啊，所以喺咁样嘅情况下，呢一场嘅比赛，中国男篮咧真系冇乜太大嘅胜算嘅啫。咁啊，相反咧就面对住嚟自非洲嘅喀麦隆啊，咁亦都系即系今晚咧要争取赢波嘅一个对手啦。因为过一段时间，其实中国男篮好少喺家门口碰到咁有含金量嘅热身对手噶啦。咁啊，要摸咧就系会揾嚟一啲二队、三队啦。或者咧就臨時拼埋一齊嘅雜牌軍，咁啊贏咗咧就其實都練唔到啲咩出嚟嘅，咁啊輸咗仲要俾人鬧添。咁啊呢一次喀麦隆咧係帶咗兩位 NBA 球員過嚟，咁啊格魯吉亞亦都帶曬呢啲主力過嚟噶，咁啊大家都不妨留意一下咧，就係、是、接落嚟咧呢個四國賽，咁啊中國男籃咧就面對住兩大勁旅，又能夠咧就係、是、交出點樣嘅答卷啦。好啦，咁啊，讲完男篮，我哋就睇睇男足咯噃。2026亚运会男女足嘅抽签结果咧就出炉啊！咁啊，作为第一档次嘅种子队，咁啊，中国男足有啲意外咧就陷入咗死亡之组啊！从亚联酋啦、伊朗啦、朝鲜啦就一齐分咗喺 B 组。呢一次嘅亚运会男足咧就原计划系有16队波参赛嘅。咁啊，并喺今年嘅一月份喺沙特进行嘅第7届 U23 亚洲杯成绩咧，就系作为一个选拔依据，获得呢一届赛事决赛阶段比赛资格嘅队伍啊，先有依个嘅机会咧就参加亚运会。由于澳大利亚佢哋咧就唔系亚奥理事会嘅成员，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先后确认，亦都冇办法咧派到队嚟参加。所以咧就上届杭州亚运第4名嘅中国香港队，第5名嘅朝鲜队咧就获得咗参赛资格啦。再加上咧就系递补上嚟嘅菲律宾以及咧就系科威特，咁啊所以咧就依家仍然系保留翻16队波嚟参赛嘅。咁喺参赛嘅队伍当中，仍然是以2026年1月份第7届 U23 亚洲杯决赛阶段以及预选赛阶段的比赛成绩作为分档的依据。中国男足因为呢就是拿到了亚军，所以呢就是属于第一档的种子队了。可以成功避开了同样是第一档的日本啦、韩国啦。但结果呢又同亚联酋、伊朗、朝鲜呢就分咗喺 B 组。两队西亚波呢就实力不俗嘅。朝鲜呢即係我哋一向都叫做神秘之师㗎嘛。所以呢即係呢一次中国队就真係有啲麻烦啦。呢个小组你话能够出线都要打上个问号先得。或者我哋都具体将呢个分组讲一讲啦。A 组呢就係日本係东道主啦。另外仲有泰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香港。B 组呢就是中国队、阿联酋、伊朗同埋朝鲜。C 组呢就是越南、乌兹别克斯坦、菲律宾以及科威特。D 组呢就是韩国、沙特、阿拉伯以及呢就是卡塔尔嘅。咁啊，至于亚运女足嗰方面，或者我都讲埋佢先啦。咁啊，作为种子队同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中国香港队呢就是分咗喺 C 组嘅。女足呢就少啲啊，只有得12队波㗎啫。咁 A 组仲会有日本队啦、中国台北队、越南队、泰国队。咁 C 组呢就係啱所讲嘅中国队呢个小组啦。咁 B 组呢就係韩国、朝鲜、孟加拉国同埋缅甸嘅。咁12支参赛队伍呢係以今年3月喺澳大利亚进行嘅女足亚洲杯作为一个选拔依据。因为澳大利亚女足呢佢係唔符合参加亚运会嘅资格嘛。所以呢就是印度女足呢边亦都冇达到参赛嘅相应标准，派唔到队过嚟。伊朗女足就因为今年喺亚洲杯期间发生咗滞留事件，佢哋呢就今次冇过到嚟参赛。咁令到呢就係参赛队伍呢又唔够噃。喺咁样嘅情况下呢，亚奥理事会

日本组委会咧根据预选赛当中嘅排名，就选择咗排名都比较前少少啦，就系、是、泰国、缅甸同埋中国香港女足三队波咧就入替噶。咁啊，具体嘅安排咧就系喺9月14日会进行小组赛首轮嘅角逐。小组前两名以及成绩最好嘅两个第三名呢，就会喺女足呢一边咧就进入到淘汰赛，即系所组成嘅一个八强对阵啦。我哋讲翻男足啦噃，咁啊，今次咧就系主教练依然咧就系安东尼奥啊。佢睇完呢个抽签结果之后咧，就表示形势非常之严峻吓。能够带队攞到一个佳绩呢，真係比较难讲啦。喺今年9月份进行嘅名古屋男足抽签一出嚟之后，我亦都第一时间呢就係查一查作为呢就係三个对手嘅情况。首先我哋讲下朝鲜队啊。今年3月份中国03年龄段的国足呢就亮相西安四国赛。咁当时参赛的朝鲜呢其实就专门为今年日本亚运会准备而组建的队伍。咁他们的情况呢就是实力啊水平啊，如果有留意那项赛事应该都有一定的了解的。咁预计呢就会以这一队波为班底，再适当呢就是补充一些球员入嚟的。当时在西安呢就朝鲜队已经同中国队呢有个交锋。球队的主教练呢就是以前的朝鲜国脚啦。咁啊曾经到过中国呢边踢波的球员啦，金永俊就是踢延边队的。亦都在成都石飞联呢度呢就效力过㗎。又征战过2010年的世界杯。2019年曾经以主教练的身份带领朝鲜队征战过亚联游亚洲杯，但是小组赛就被淘汰之后就下课了。这家就是重新作为朝鲜国奥队的主教练就亮相。值得注意的是，出任球队顾问的正是前朝鲜国家队的主教练尹正水。他就是曾经担任过金永俊在国家队期间的主教练，亦都算系咧，就系朝鲜足球嘅一种传承啦。不过咧，就喺今年三月啊，西安四国赛期间啦，咁大家对于佢嘅朝鲜队嘅争议咧都比较大。睇嗰啲球员个样咧，就唔似系U23嘅，所以唔排除咧就应该有啲超龄嘅球员，甚至系超咗标。咁由于咧，即系今次喺亚运会系作为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啊嘛。中国队都需要咧，就系提防一下朝鲜队。咁啊，到时候咧就会点样去换翻一啲适龄嘅球员翻嚟啦。而朝鲜队嘅作风咧，一向都系比较顽强嘅吓。咁喺呢一方面咧，U23国足咧都要做好充分嘅思想准备。第一场波好关键，唔输得，输咗咧系会影响到小组嘅出线形势嘅。咁啊，朝鲜队系成为咗呢个小组当中，即系每队波都不可不防嘅对手，因为佢哋嘅实力咧，其实好难去预计。到真正落场嘅时候咧，往往先知道究竟佢哋嘅阵容实力又会系点样嘅吓。好啦，咁啊，另外咧，我哋就讲下伊朗队啦，好嘛？咁啊，呢一队波唔使讲啦，咁啊，肯定咧就劲过中国队嘅。咁啊，但系比较遗憾咧，就系今年三月份喺西安四国赛之前，就想邀请佢过嚟打波啦。咁啊，但系就伊朗嗰边，因为都好多事情要处理啊，咁啊最终咧就临时退咗赛。咁啊，中国足协咧又临时咧就系揾咗东南亚嘅其他球队过嚟入替。咁啊，所以咧就未能够同伊朗队提前咧就进行过招。喺年初嘅沙特U23亚洲杯之前啊，咁啊中国队一路咧就入到决赛啦。咁啊，对手啊，譬如话澳大利亚、泰国啊、越南啊、乌兹别克斯坦啊，都曾经先后喺热身赛咧就系遭遇过噶啦。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叫做心里有谱嘛。如果当时西安四国赛伊朗队都嚟埋嘅话咧，咁即系话中国队呢一次亚运会嘅小组赛里面两个对手咧，都可以交锋过咧，就令到自己打起身咧就更有底嘅。咁啊，但系由于伊朗咧冇过到嚟，令到咧就大家对于队波嘅熟悉程度咧就会有所减弱啦。
我同大家介绍下咧，伊朗队嘅主教练叫做阿布迪啊，系原嚟06年龄段国少队、05年龄段国青队嘅主教练。对于伊朗呢个对手啦，咁啊，中国03年龄段 U23 国足当中，唔少球员咧应该都仲有啲印象，譬如话喺今年阿联酋备战结束之后，飞去沙特之前嘅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 U23 咧就系同韩国 U23 打咗一场热身，最终咧就系输咗0-1，但系整体球员嘅发挥系唔错嘅。再早喺2024年嘅12月份，安东尼奥接手嘅03年龄段队伍喺海口咧就系组织咗最后一次嘅选拔。喺国内联赛当中出现过嘅所有2003年龄段嘅球员咧都召集到海口，期间咧就同来访嘅伊朗队进行咗两场嘅热身赛。当时伊朗队派出嘅其实是 U20 嘅国青队嚟嘅，系准备2005年2月份喺深圳进行嘅 U20 亚洲杯嘅队伍。中国队咧以2-0、1-0咧就两度击败对手，向如望咧就锁定咗中锋嘅位置，其实亦都系通过咗呢两场嘅热身赛咧就奠定咗。依家咧就伊朗出战名古屋亚运嘅男足咧，已经喺5月份咧就重新组建，因为年初参加 U23 亚洲杯嘅队伍咧系以2003年龄段嘅队员为主啦，吸纳咗部分2005年龄段嘅球员，依家准备亚运会嘅队伍咧亦都变成咗纯2005年1月1号或者以后出世嘅球员噃，而且主教练咧依然系2024年12月份带伊朗过到嚟中国嘅主教练阿布迪啊，大家留意一下啦，伊朗呢队波其实就都转过下嘅。不过咧就系实力都摆住喺度啊，你话要击败佢咧都唔系话咁容易。为咗准备呢一次亚运会，伊朗队咧五月中咧已经系展开咗集训。不过佢哋由最初嘅50人大名单咧就已经系精简到37，再到26，一路一步步咁样咧就去到最后咧就会出到佢哋嘅大名单噶啦。接下来他们亦都会在土耳其那边就展开热身，可以留意一下就是他们的表现又如何了。今次据我所知，伊朗队在亚运会当中的目标是至少要打入到4强的，所以这个小组当中你就预了伊朗是其中一队就是出线的球队的了。他们终极目标是要冲击洛杉矶奥运会的。好啦，咁啊，讲完两个对手，其实最重要咧就系第三个对手阿联酋呢队波咧，就相信多球迷嘅印象仲停留喺2024年4月份第6届 U23 亚洲杯嗰度啊。当时咧就系中国队2-1咧就击败对手啦。而阿联酋被淘汰之后咧，佢哋都发生咗好多嘅变化，包括亦都换过下主教练啊咁样啊。同以往佢哋球员嘅风格偏远有啲唔一样啊。其实近呢几年嚟咧，阿联酋足协系开始实施咗大批量嘅规划，尤其系原先众多喺阿联酋出世嘅球员咧，就已经系换咗一批喺非洲规划翻嚟嘅球员啦。佢哋应该都搞掂晒手续噶啦。而且我睇到里面仲有部分系巴西嘅球员添，咁所以呢队嘅阿联酋咧就会变得实力会比较提升得快啦。即系你拎翻两年前嗰队波嚟睇，已经系唔同晒，佢换咗批人噶啦吓。不过咧就睇翻2026美加墨世界杯啦，其实阿联酋佢嚟出线咧就功亏一篑啊。令到阿联酋咧对于要走规划呢个路线咧就更加坚信不疑啊，即系话自己嗰啲唔够打啊，就要揾人过嚟帮手啦。但系阿联酋嘅足球实施规划咧，又唔似卡塔尔啊、印尼啊嗰啲做得咁张扬噃，系嘛？咁啊，印尼嗰、那个我哋所讲叫做荷兰三队嘛，卡塔尔嗰啲亦都系全球首罗系嘛？佢系叻嘅，佢系细细个嗰啲全部带晒翻去卡塔尔嗰间青训学校嗰度，咁啊从细咧就培养到大，咁啊成为卡塔尔一员啊嘛。咁啊阿联酋依家亦都走紧规划路线，不过咧佢哋预计要出到成绩，起码要有2到3年时间。咁目前据我所了解，阿联酋国奥队当中大概有7位系非洲裔嘅球员，主
主要呢就集中喺后防线有几位加纳嘅锋线嗰度。

0: 部呢就以巴西嘅前锋为主，所以呢佢大概呢就係分开两橛嚟睇啦，防守嘅靠非洲球员，进攻嘅就靠巴西嘅球员，咁样嘅阿联酋其实中国队去面对佢呢都冇必胜嘅把握噃。唔怪得知就讲到呢一次亚运会当中，中国队虽然呢就係种子球队，但係想喺小组赛突围而出啦，真係冇一个对手你係可以将佢 KO 嘅。伊朗你又唔够打啦，朝鲜神秘之师阿联酋换咗队波返嚟点办呢？咁到时候或者都再同大家拭目以待，睇睇对中国男足喺呢一次嘅名古屋亚运会当中最终能够走到几远啦。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去埋黑会声音先，亦都欢迎你三四合场搵到我哋直播间喺佛山家当中嘅花生体坛，另外亦都可以呢就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起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1: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板碗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5: 喂，
6: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6: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7: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6: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7: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8: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9: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8: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9: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8: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9: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0: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裁判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嘅计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吓。咁啊，虽然咧即系世界杯只系结束咗一个星期，但我哋发现咧就系5大联赛嘅球队咧已经系进行热身噶啦噃。咁啊，包括咧就系今晚8点巴塞咧就会有场友谊赛嘅。咁去到12点，曼联咧亦都会有场友谊赛噃。咁啊，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睇睇咁啊，佢哋究竟呢个友谊赛当中又会派出点样嘅阵容啦。咁啊，同埋今日凌晨啊，欧霸杯嗰啲附加赛都已经开打噶啦。啊，包括奔飞卡嗰啲都亮相噶啦噃。咁啊，所以咧，即系中意睇波嘅朋友，其实都冇得唞噶吓，系嘛？唉，啱啱停咗一个星期到。呢啲波就已经开始返嚟㗎喇。咁同埋呢就係新赛季英超。其实就好快啦，下个月就开波㗎喇喎。所以作为球员真係好忙啊。係咪即係如果你话以往冇咩欧洲杯世界杯都做一个比较完整嘅休息时间啊。即係依家可能即係一个月都冇啊。 得嗰几个星期咧，又要翻去集

0: 份啊，又要咧就系进行练波啦。咁啊，其中咧我哋睇到阿仙奴啊，哇咁啊又有咧就系新嘅收获、啊，签咗位咧就嚟自希腊嘅边锋球员，叫做佐利斯，将会咧就着喺17号波衫。究竟佢咩情况呢？或者咁啦，呢个时候咧就已经去到半点报时，我哋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再同你去讲波啦。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3: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盐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7: 都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6: 第二篇物权
8: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6: 第三篇合同
9: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是我嘅原则。
6: 第四篇人格权
10: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6: 第五篇婚姻家庭
11: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6: 第六篇继承
12: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6: 第七篇侵权责任
1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6: 最后仲有负责
1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6: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两点半打后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牌有赚机会，就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咁啊，例牌嚟到中场时间，我哋都听首歌松一松先啊。咁啊，意大利嗰方面咧就系、是、想揾下简迪奥拿，即系我哋想讲啊瓜叔过嚟咧接手意大利噶。大家覺得如果一旦合作有沒有機會令到意大利重振雄風呢？中場我們都聽首歌鬆鬆了，這首歌是一部電視劇的主題曲來的，歌名叫做接近。
1: 風光裡走過了幾千里，一轉身卻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

啊，呢一部亦都系电视剧《茶是故乡浓》当中嘅主题曲啊，咁啊会有张学友同埋陈慧娴合唱。好啦，听完歌之后，亦都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到佛山街 B B 当中嘅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关注咗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好啦，呢、這个时候亦都到读大家嘅留言先。啊，辉哥啊，平时唔出场，一出场问我系咪有啲感冒啊嘛？诶，依几日咧就个鼻啊各方面咧都麻麻地，咁啊，所以咧就系、是、影响咗嗰个发声啊嘛，所以有时候有啲内疚，诶、這个声好似有啲唔同咗咁、啊、样。咁啊，内容诶继、续精彩就得啦。咁啊，另外咧亦都讲及到女排啊。阿雷吉米勒就话：喂，琴日赢咗噃，咁啊等阵再跟呢场波啦。云藏就对于我哋好多八五后嘅成年人嚟讲啊，詹士仲喺球场上追逐梦想咧，就代表青春咧就仲未散场。咁啊，今日咧其实都讲及到包括咧就系亚运会啦，以及咧就系阿瓜叔简迪奥拿，咁啊依家听讲咧就系意大利啊。密切咁样咧，就系追求紧佢啊，会唔会真系执掌起呢一队四星嘅意大利重振雄风咧？咁啊，或者呢个时候都同大家跟进一下啦。因为攞过四次世界杯冠军嘅老牌劲旅意大利，竟然咧就系缺席咗三届世界杯，仲要系连续缺席。啊，呢样嘢应该大家都不可想象嗬。2014是他们最近一次参加世界杯的了。2018、2022、2026, 意大利呢都总是去到最后关头呢就是功亏一篑、啊。大家留意一下现在意大利足协的技术总监不是别人正是马甸尼。他呢就早前呢亲自飞了一趟过去巴塞罗那。在简迪奥拿面前呢就递咗一份执教方案嘅。其实开头系冇人知道。

0: 呀揞咗好多日㗎啦。咁直到呢两日呢就係官方松口啦。就话係啊，意大利呢方面確实係揾緊啊瓜叔过嚟嘅。咁但大家都知道呢，意大利足协本身其实财政唔算好充裕啊。你话想请啊简迪奥拿呢种级别嘅教练呢，即係有时候唔係话淨係用钱可以打动到佢嘅。阿妈你畀得几多钱先。咁所以呢就呢一次呢就要将嗰啲感情牌呢就打出嚟啦。咁有啲咩感情牌可以打呢吓。咁首先呢我哋就讲返简迪奥拿啦。咁其实佢喺2001年到2003年係先后效力过罗马同埋布雷西亚嘅。而佢退役呢到喺意大利呢度呢就完成㗎嘛。所以佢对于呢一度呢就感情一直都在嘅。咁早喺2018年嘅时候佢参加活动啦，就被问及到你将来有冇机会返到意大利執教啊。佢嘅回答呢好简单一句，点解唔会呢？咁睇嚟呢一句嘅说话呢好快脆就会成真㗎喇吧。其实简迪奥拿呢佢喺俱乐部层面就绝对系无敌㗎喇。咁先后執教巴塞啊、拜仁啊、曼城啊三家顶级豪门，喺三个唔同国家联赛当中都攞到咗呢就系冠军，坐稳咗世界顶级教头嘅位置。咁特别喺執教曼城嘅十年时间里面，一共呢就带队攞低咗20座嘅冠军奖杯，嗰啲荣誉簿呢都满晒写唔落㗎喇。咁但系佢系未執教过国家队㗎噃，而且仲要系带意大利呢会系一个全新嘅挑战啊。毕竟在俱乐部的层面他已经没什么东西去追求的了。反而你说从零开始去重建一支老牌劲旅，可能这种的诱惑呢对于简迪奥拿来讲应该是几吸引的，甚至不需要用钱去衡量。即是好像德国那边的高普啊，是吧，高普心想我在红牛集团那里做高层，收嘅钱又多做嘅又少，咁我点解我要返嚟家乡德国呢度執教队波，依家德国队又唔掂。咁但係无非就係、是、嗱有一种叫使命嘛。我将一队低谷嘅自己嘅国家队重新带返起身，最终攞到世界冠军。即係呢一种嘅荣誉感呢应该係无法用钱去衡量嘅。就等同于简迪奥拿。西班牙国家队就一路都好似冇搵佢啊。咁但係意大利搵我吧。这个国家其实我亦都好熟悉㗎嘛。咁所以呢即係呢一切亦都成为咗呢即係佢有机会執教意大利嘅一啲关键因素啦。而且我睇到呢就係、是、最新嘅一份民意调查。简迪奥拿系意大利球迷最支持嘅人选，每三个受访者当中就一个呢就会支持佢㗎啦。咁嗰个支持率呢就已经系超过50%啦。咁剩低仲有啲咩人依家係属于意大利未来可以接手嘅人选呢？有三个备选方案。首先呢就会有甘地啊。佢喺2014到2016呢係带过意大利国家队㗎啦。而喺上个赛季呢亦都带领拿波里呢攞到咗意甲冠军之后呢就嚟饮。但系呢佢唔系最有可能嘅人选噃。因为依家呢就系、是、意大利足协嘅技术总监马甸尼佢自己更希望呢就简泽派路啊。佢哋两个呢就曾经喺 AC 米兰做过队友嘅。咁派路本身呢就系、是、意大利足球嘅传奇球星啦。人气都好高嘅。不过呢佢个短板就好明显嘅。執教资历太浅啦。从2020年开始呢就带过祖云达斯。森多利亚仲去过土耳其嗰边教波。依家呢系迪拜嗰度呢就系带緊一支俱乐部球队嘅。但系就冇乜好好嘅成绩可以支撑。如果一旦呢两个都唔得，咁剩低呢就仲会有文仙尼。佢喺2018到2023年系意大利国家队嘅主教练，亦都带队攞咗欧洲杯冠军，实力就够㗎啦。但佢当初突然间离任呢转头就去咗4年1亿欧元嘅合同呢就带沙特国家队啊。但即係带咗一年呢就被炒鱿啊。呢、这个呢就喺当地引发咗极大嘅争议。咁球迷都唔係好认可呢就係、是、文仙尼当时嘅选择㗎。 咁所以令到佢今次翻嚟咧都会几大嘅障碍啊。咁目前咧就系四个拣一个啦，首选咧就系拣迪奥拿啦，因为佢离开曼城嘅时候就话到想完完整整休息一个赛季，多啲陪屋企人。咁啊，暂时咧就未有其他执教嘅计划嘅。如果唔系咧，佢都唔会离开曼城啦。而意大利咧就正系睇准咗呢一点，俾出嚟嘅方案咧特别贴心，俾足自由度，咁啊俾佢可以咧两头兼顾到工作同埋屋企人嘅。咁啊，除咗呢个自由度之外咧，仲会有一份长期嘅重建计划，俾到阿瓜叔足够嘅权力嘅，即系你想点样砌啊，由青训到国家队都系由你去话事，搭建自己嘅球探网络，目的咧就系帮助意大利足球重新去搭建一套完整嘅体系同埋理念。如果得啊，梗系更好啦。如果唔得咧，就剩低嗰三个啦：甘地、泰路以及咧就系文仙尼。四个，你又觉得边个会成为下一个嘅意大利主教练呢？好啦，或者呢个时候我哋去埋下会声音先，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荡荡运。
2: 冰滑梯、掟雪球、雨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2: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1: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4: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3: 储存方法需妥当，冷冻保鲜分开放。
4: 果蔬洁净无残留，基本操作系浸泡。
3: 餐具清洁要严格，免得食物受污染。
4: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5: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啦，咁啊，仲未有财报赚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吓。好啦，咁啊，再睇睇咧，就大家啲咩见解先。H Y 就话咧，瓜叔如果执教意大利，会唔会晚节不保呢？教练再好都要球员掂先得噶，好似中国队咁样揾咗个银狐过嚟都救唔翻。嗱，我其实即系你讲开呢啲意大利教头，我心谂。其实一个好好㗎喎，但就唔係教意大利教咗巴西队喎，讲緊係安察洛提喎。所以依家就真係好神奇啦。意大利嘅教练就去咗教呢个嘅巴西队。西班牙嘅教练就搵佢过嚟教意大利队。德国嘅教练本来有个唔错嘅倒茶，结果就去咗教英格兰队。系嘛，咁啊，依家德国队变成咗又要揾翻高普翻嚟，咁啊，所以接来睇睇啦。咁啊，主教练喺呢一届世界杯结束之后咧，就会大执位噶啦。咁啊，斯丹咧都会带起咗咧，就系呢个法国队嘅教鞭吓。咁啊，另外咧就系日本队嗰边咧，就今日官宣啦，同主教练森保一咧就续咗一份短约噃，去到2027年亚洲杯啫。咁亚洲杯之后咧，日本队就会正式换主教练噶啦。就会由目前 U23 嘅主教练阿大岩刚就会接任，一路咧就执教到2030年嘅世界杯。喺啱啱结束嘅美加墨世界杯当中咧，日本队系喺32强咧就1-2输咗俾巴西队啊。喺明年嘅亚洲杯咧，日本队将会同印尼、泰国、卡塔尔同组。咁啊，依家54岁嘅大岩刚咧。是从2021年呢就开始接手日本国奥的。2024年呢就带队攞到 U23 亚洲杯的冠军，亦都入过奥运会的8强。咁今年1月呢佢就再度接手国奥队，以小打大夺得了 U23 亚洲杯冠军，亦都会带队征战呢就是亚运会的。咁日本队那边呢都已经开始呢就是换主教练的啦。咁睇睇我哋中国队呢边阿邵佳一。咁又可以咧就带出点样嘅成绩咯噃？阿天亮鸟就话：依家广东队好多传闻系咪真噶？如果真系咁样发展落去，又要重组噶咯噃，成队波都变到好陌生系嘛？咁都需要啲时间去适应嘅，因为毕竟大家睇波咁多年都系呢啲嘅搭配吓，一下子咧即系嚟到新赛季全部唔同晒，大概率应该会用外教噶。咁究竟咩情况呢，我都会更多呢会喺呢个嘅瞬间体坛呢个新媒体账号，包括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同大家呢就逐一去跟进。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或者我哋再跟进返啱啱所讲及到啊，就係阿仙奴嘅最新一笔嘅签约啦。咁签低咗嚟自希腊嘅边锋啊，叫做佐里斯，咁今年24岁，17号波衫啊。已经正式咧就系同球队嗰度咧就进行咗会合噶啦。咁啊，据讲个转会费咧就系4000万欧元啊。咁啊，佢咧就会弥补翻咧就系阿托沙特嘅一个空缺嘅。托沙特咧就已经系加盟到土超嘅豪门咧就系比石达斯噶啦。咁啊，讲翻咧佐里斯佢上个赛季咧其实系踢。比利时嘅球队嘅布鲁日，咁啊佢嘅特点咧就系进攻能力非常唔错，有速度有突破，门前终结能力咧系值得关注嘅。喺各项赛事当中咧就系打咗108场，贡献43个入波，45次助攻，咁啊成为咗咧就希腊年度最佳球员啊。喺德转嘅身价咧就系4000万欧，咁啊同佢真正转会嘅身价咧系一模一样啊，冇虚高噶，佢就系4000万嘅啫。咁啊，大家不妨留意一下阿仙奴，咁啊有咗呢一位希腊最佳球员过嚟加盟之后咧，个成绩又会唔会咧就有所保证啦？因为佢哋新赛季唔单止喺英超攞冠军，欧冠都想咧就系再进一步嘛。咁啊，上个赛季入到决赛，争少少咧就有冠军捧起噶啦。好啦，咁啊，究竟英超嗰方面系几时开波呢？咁啊，既然讲开阿仙奴，同大家报一报几大豪门嘅安排啦 咁其中阿仙奴系8月22号，哇，唉，好快咯噃。其实真系一眨眼嘅咋，今日7月24号，一眨眼就英超开波噶啦。过多两个星期啊，嗰啲咩社区盾啊嚟噶啦吓。8月22号凌晨3点，阿仙奴会对高云地利升班马。诶，高云地利，哇，呢一队波都好耐冇见啦嘛，阿林伯啊翻嚟啦嘛，林柏特啊，咁啊将会咧带领高云地利咧就系翻上嚟英超啊。咁啊，第一场咧就要面对住阿仙奴添。曼联又对升班马系后城噃，跟住咧就系、是、再睇睇啊，热刺会对宾福特，阿斯东维拉会对白里顿，曼城咧就会对班尼茅夫，利物浦会对纽卡素，车路士会对富咸。咁啊，再往下一轮咧就阿仙奴嗰场硬仗啦。会作客面对住阿斯东维拉啊，咁到时候睇睇阿仙奴嘅表现又会系点样啦。咁啊，今晚咧就会有巴塞同埋曼联嘅热身赛，咁啊有兴趣朋友可以睇睇。好啦，咁呢个时候咧就同大家跟进翻。咁啊，早前有老友记留言就话到啊，中国女排嘅情况啊嘛，咁啊面对住头号种子分站赛排名第一嘅美国队啊，咁啊即系排名第9嘅中女排咧，打出咗非常之漂亮嘅一仗，3-2咧战胜对手咧就晋级到8强。咁啊，从赛后数据嚟睇啦，即系中国队咧唔系话好亮眼，尤其咧就扣球输咗16分，但系最终能够赢低比赛咧，就中国女排靠嘅系3个锁匙噃。咁啊，睇睇呢个3把赢波锁匙喺边度啦。第一咧就系发球啊，改变咗局面；第二咧就系二传嘅位置咧就系果断进行轮换；第三咧就系防守。决胜局嘅防守咧就系浓缩成为呢一场波最终取胜嘅关键啦。8-8嘅时候，黄圆圆咧就倒地救波咧就迅速起身，一个回合2次防守，1次致命反击。咁中国队咧依靠呢2次嘅拦网实现咗比分上嘅反超。呢一场比赛赛后数据仲显示到美国队失误送分26分，中国队咧就只系20分嘅啫。因为排球咧，其实系一项制约与反制约嘅运动嘛。边个发球先冲出嚟咧，就边个嘅一传先崩盘，边个就要交出主动权嘅。咁好明显呢一场波咧，就系中国女排做得更好啦。咁啊，半决赛咁啊，将会对阵土耳其啊。咁啊，从巴黎奥运到依家为止，中国女排面对住土耳其，连续3场5局大战咧，全部都系失败。分站赛亦都输过2-3。去到听日晚上的7:30，中国队可不可以打破魔咒呢？值得期待啊。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好了，节目的最后再听多首歌。另外一首的点唱来自陈晓东的《心的接触》。

0: 去旅游就揾佛吹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暑假补贴礼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0: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M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0: 9月19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5: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6: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7: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8: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9: 多饮水少奶茶，适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1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1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14: 靓女啊，落单啦，唔该。
1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1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1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1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15: 啊？
1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15: 收到，即刻嚟。
1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17: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8: 打开佛吹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7: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9: 喂，诶，系啊，
20: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9: 咁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21: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22: 爸爸，快啲等我吧。
19: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21: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23: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24: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2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21: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0: Liu Zhai 孙耀威制作品吓，轻松松嚟到下午3:08。唉，又开始啊做生意啦吓，咁啊欢迎咧心机旁边啲朋友俾个面啦吓，路过行过吓，唔好错过啦，继续收听广东广西广东西，喺直播间里边有交通广同埋拍档卓卓。
1: 晏昼时分炎炎夏日做乜好咧？咁啊晏昼时分啊，听下我哋广东西啦，大家好嘛？继续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佛山街呢个平台啊，加入到我哋广东广西广东西嘅大家庭。
0: 而家陆陆续续入嚟啦喎，我见到啊和心啊、柠檬绿茶啊，仲有火焰焰啊、阿、啊、华姐啊，系嘛？华姐啊，唔同噶噃，阿、啊、华姐同华姐唔同噶噃。
1: 系啊，
0: 咁曾俏薇啊，流云飞就啊，咁样吓、啊，方少欢迎欢迎欢迎，方少开紧车系嘛？咁佢话哥哥卓卓行好啊，龙高路啊，镇南路段啊，往高明方向塞车，
1: 哦，
0: 塞车就听广东西就好快通啦，啊，梗系啊，系嘛？咁你时间不知不觉噶嘛，个鸟语花香就空气爽、啊，美好一天就又起航，心情舒畅啊，迎吉祥啊，带住微笑到时光，生活多彩就细品尝啊，潇洒开心就永安康，
1: 系犀利，好诗好诗、
0: 啊。我发觉你前世应该系李白啦，系嘛，开紧车都可以谂啲咁靓嘅诗句出嚟嘅吓。
1: 系、
0: 啊、好，咁大家咧就开车朋友记得安全，一路顺风吓。
1: 系、啊，咁啊又。

0: 其实咧，晏昼时分啊，如果喺车里边嘅话咧，记得可能准备多壶水会比较稳妥一啲。口渴嘅话，可以及时补补水啊。
1: 嗯，小朋友咪补到咁样啊，咁啊迟到冇迟啊，啱开始啫，我哋都系。所以咧，呢个钟数咧，揾好个座位坐好啊，饮杯水慢慢听都唔急嘅。讲起咧，夏天饮水大暑，你琴日大暑嘛？
0: 吓、啊、过咗啦，大暑过咗啊。
1: 过咗今日都几好天噶，咁所以咧呢啲咁样闷热湿热嘅天气咧吓。咁大家呢即係出汗肯定会多咗㗎喇。咁如果你唔飲水呢会口渴会
0: 心烦
1: 吓嘛，成身冇力嘅唔舒服嘅。咁所以飲水一定呀就要啊即係喺夏天里面飲足够。但公飲水都有讲究㗎喎。
0: 因为大暑天时呀，咁唔单止出汗啦，汗会带走水分，但其实身体流失嘅就唔单止係水分喎。因为好多嘢嘅钠啦钾啦呢啲关键嘅电解质。咁如果你斋飲白滚水嘅话，好难马上补充返适当嘅电解质。所以解暑嘅效果呢始终有限。仲有咁样，虽然话出汗多啫，但如果你大量咁样飲用白滚水嘅话呢，可能会稀释咗身体本身嘅电解质喎，
1: 系啊，
0: 会加重冇力啦、头晕啦呢啲唔舒服啊。
1: 嗯，所以饮水咧，即系都要讲究一下。
0: 系。
1: 咁如果你话日常短时间外出嘅，微微出汗嗰啲一般人咧，咁啊通常适合咧就系、是、少量多次饮啦。啊，最好有啲人中意放少少盐落去，淡、盐水啊，系嘛？咁你就系、是、再咧就系、是、即系唔好太咸啊！你记得话唔好啊，国 Sir 叫我饮盐水，咁攞匙羹落去，少少啲好啦嘛。系啊，补充即系我哋日常流失啲盐分嘅啫，吓、啊，所以呢个都可以嘅。
0: 如果如果对于长期系户外作业嗰啲朋友又唔系咁讲咯，如果你系长期户外作业啊，高强度嘅运动咧，你本身出汗量肯定系非常大啦。呢、這个时候你再单纯咁补啲淡盐水嘅话咧，始终效果有限啊。咁建议可以适当选一啲低糖嘅运动饮料，因为呢类型嘅运动饮料咧，可以快速帮你补充翻多种嘅电解质啊，有效缓解高温可能会引发嘅。头晕啦、冇力啦、心慌呢啲唔舒服啊，
1: 冇错啦。小朋友话我都流好多汗噶，咁样都
0: 系咪
1: 要补充一下啦，系嘛，放少少盐落去啦。咁啊，所以咧大量出汗之后啊，你记得唔好大啖大啖咁灌水，唔好饮嗰啲冰水，系嘛，啲冰饮都唔好，因为你一下子咁冻咁货饮咗落去咧，即系嗰个温差一刺激嘅话咧，会造成啲血管一收缩，会引发啲咩咧？肠胃痉挛噶。仲要屙肚喎，肚痛㗎喎，加重自己身体负担㗎喎，呢样嘢唔好咁样饮法吓。
0: 有啲朋友呢就鍾意夏天啊，天气热，我饮啲绿豆沙啦，又好味啊，又补充返啲营养。咁绿豆沙呢属于夏天我哋常饮嘅一啲大暑嘅饮品啦、绿豆汤、绿豆沙都係咁啦。咁但係咁唔能够作为万能嘅补水饮品。绿豆佢主要起到清热消暑嘅作用。咁但係呢啲呢绿豆糖、绿豆汤呢佢电解质含量呢係非常低啊。大量出汗之后呢，如果你淨係饮呢啲嘅话呢，就冇办法满足身体流失嘅嗰一部分咩钠啊、钾啊嗰啲元素，达唔到有效补充电解质嘅效果。咁仲有一样嘢，绿豆啊，始终佢性质就偏寒凉一啲咯。如果你本身系脾胃虚弱嘅朋友啊，容易肚屙嗰啲人咧，亦都唔适合大量饮啊。
1: 嗯，
0: 仲有就系、是、你个煲绿豆汤啊，或者绿豆沙够唔够结啦？其实太过浓稠咧，有太多糖分都唔系适合太多人。
1: 系啦，啲绿豆水好啦，系嘛？
0: 系啊系啊，
1: 太多绿豆粥变咗绿豆沙太多。好
0: 唔好？仲有一样嘢咧，如果高血压嘅朋友都要留意啊。我记得嗰阵时我哋话过咧，就话有位医记系咪高血压啦，佢连续几日饮呢啲绿豆汤嘅话，又系个身体顶唔顺啊。
1: 冇错吓，适当适当。
0: 嗯，
1: 咁啊，天空幻影嚟啦，佢话哥哥，喂，好多频婆啊，频婆系嘛？佢要唔要啊？咁样影张相哦。贫婆我就唔要啦，富婆就有啊，可以。
0: 人哋俾你食嘅，唔系俾你谂嘅。
1: 哦，咁我写贫婆嘛，系嘛？嗯，梗系要个富嘅啦。太阳都荷花话啦，个雪肯好，呢个平台有冇电风扇卖啊？好似冇啊，之前咧有，好似攞过翻嚟，但我觉得话依家到处有电风扇，唉，费鬼事卖啦，系咪？个价钱又平唔过人哋，咁所以就冇卖到啦。咁另外一朋友亦都想买咩嘢呢，佢买维生素 C 喎，喺琴晚问过好似係咪？
0: 係啊，但未回复到啊，可能个客户仲未联系到啊，係。
1: 啊，回联系到之后我哋到时推一波福利出嚟啦。
0: 啱啱边位话冇琴日嘅广东西回听啊。
1: 王英。
0: 我瞄咗眼嗰、那个节目重温嗰度係有寫琴日嘅日期喎，或者你而家再刷新一下睇睇。
1: 嗯，你瞄多眼呢，咁应该都可能有㗎啦。 OK， 咁另外呢有一位嘅边个点唱啊？嗰处点首啊？

0: 哦，丘尼斯，佢话点首啊？梦想分光听吓，咁样
1: 好听
0: 啊，都啱啊！呢、這个钟数，但系好啊！呢、這个钟数我哋首先出出广告先吓、啊。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进入释放模式啦！
5: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6: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7: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9: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0: 我哋将呢首《梦想分光》送俾大家收听，系咪觉得凉翻少少咁呢？喺夏季里边，确实系可以通过音乐咧啊降降温嘅吓。
1: 嗱，讲起咧夏季饮啲乜嘢好，应该咧就系而家我饮紧啲温。

0: 热水啊，浸啲茶水咁样又好啫。啊，补充下营
1: 养。水冲茶啦，系嘛？咁意思。本张狗话：哇，今日我哋车间个温度啊，接近40度啊，咪影个温度计。系，真系几犀利下吓，即系牛角线咧，嗰啲肯定空调搞唔掂噶啦。小幸运话啦，唔知系唔系咧，湿气越重咧，就流汗越多咧，咁样有一种讲法就话虚系汗系多啲啊，但系啲嘢又唔系一定系咁样嘅，系咪？
0: 呢个可能真系要睇个人嘅体质啦，每个人嘅体质状况唔一样啊。
1: 健仔话我又要跟住唱咯，好唔好啊？咁样啊。莲子话咁好听，哥肯定系跟住唱啦，咁系嘛？好啦，一齐唱歌啦，系嘛？八二四四话郭先生有冇直播啊？有，依家直播紧噶，依家唔系话录播噶。你讲直播系即系新媒体系嘛？
0: 视频啊，系啊。
1: 即系视频冇直播咯，我哋都唔系够颜值揾食，所以费事咧，系咪？
0: 我哋呢啲唔属于颜值博主。
1: 冇错啦，咁啊讲起依家咁天气咁热咧，如果系湿嘅话，确实亦都系好多朋友咧，广东人咧好中意咩咧？就系、是。湿味一重咧，就饮咩咧？红豆薏米水啊！唔知你屋企有冇煲过啦？
0: 有啊，去湿啊嘛。
1: 好多人咧，将呢个红豆薏米水咧，当做日常嘅啲保健品嚟饮啊！即系夏季吓，日日煮，餐餐饮吓，以为咁样去湿就得啦。但我话俾你听，凡事有个度。实际上咧，红豆薏米水咧，唔系适合所有人万能去湿嘅。如果你选错咗食材啊，用错咗体质啊，你反而越饮咧就越湿嘅，越饮越虚嘅吓。
0: 嗱，首先红豆薏米水，我哋分清楚系边一种豆先，因为咧佢原来即系啲豆啊，我哋啲汤方咧有好多种嘅，有一种就是日常食用嘅红豆啦，大粒少少嗰种，日常食用嘅红豆味甘性平，主要功效咧就系理气活血啊，佢功效系咁，仲有清热解毒。呢、這个系作为普通嘅食材，佢嘅健脾啊、利湿嘅作用咧就相对嚟讲。会比较温和一啲啊！你日常煲粥啊，整下红豆沙啊，呢啲可以嘅。但系佢嘅去湿力度，坦白讲就不足啦。但系仲有一种咧，红色嘅，我哋叫赤小豆。赤小豆就味甘酸性平，归心小肠经。佢主要作用就系利水消肿啊、解毒啊。佢系中医去湿方里边咧最常见嘅食材之一。咁赤小豆咧，佢嗰个去水嘅能力，即系去湿嘅能力咧，其实比起普通嘅红豆咧要。
1: 冇错，佢利水消肿噶嘛，
0: 系啦，
1: 解毒排脓嘅，咁呢个赤小豆吓、但系你食得太多咧，其实亦都容易咧伤津液噶嘛，所以但系赤小豆同埋红豆咧两样豆咧，佢外形好似，但系功效唔一样嘅。红豆你要识睇，圆润饱满噶嘛，赤小豆咧就细长暗红色嘅，买嘅时候你要仔细辨认一下先得噶嘛。
0: 如果我到屋企嘅话咧，赤小豆一般系用嚟煲汤嘅，但系红豆咧反而系多多用嚟煲糖水、红豆沙嗰啲比较多。
1: 好啦，薏米咧，你诶唔好买错噃，生薏米同埋炒薏米咧一字之差嘅啫嘛，天壤之别。薏米咧即系去湿咧系最好嘅，但好多人唔知嘅就系薏米佢有生薏米同埋炒薏米之分嘅，用错咗唔单止唔去湿，反而伤脾嘅。
0: 吓，
1: 生薏米咧。性偏寒凉啊，生薏米嗰啲啊，系嘛，即系利水渗湿啊，即清热排脓嘅，即系你身体有啲湿热啊，条脷发黄啊，口苦口臭啊，咁呢啲就 OK 嘅。但系性寒呢啲嘢咧，佢就会伤呢个脾胃阳气嘅。你如果长期食呢啲咁嘢，搞到你呢个脾胃又虚寒噶啦。凡系嗰啲寒湿嘅体质啊。脾胃虚寒啊，容易屙肚嗰啲啊，嗰啲唔适宜咧，就日日去饮呢啲生薏米水。炒薏米咧好啲啦，药性啊平和啲嘅，因为炒过之后咧个寒凉就减弱咗啊，药性咧就平和，系嘛？所以咧就系如果炒到香香，有啲焦焦香香嗰啲咧，呢啲味咧可以增强入脾经嘅作用嘅，系嘛？更加用于咩咧？啲健脾止泻啊，对嗰啲脾虚有湿啊，系嘛？去厕所唔成形嗰啲啊，食欲不振嗰啲咧，炒薏米比较啱啲啦。
0: 嗱，讲起炒薏米咧，阿英都话薏米炒一炒咧就会好啲，因为温性一啲。阿小幸运咧就话将红豆同赤小豆一摆埋一齐就好容易辨别出嚟噶啦。
1: 冇错啦，系嘛？咁所以咧，你话想啲薏米佢去湿咧，有啲人咧即系将啲生薏米咧用啲小火自己炒下啦，炒到个微黄咯，咁样咯，又可以保留嗰个 去湿嘅功效，又可以降低寒性啊，对脾胃嘅损伤嗱，咁咪一举两得啦，你炒走佢啦。
0: 其实我哋成日话去湿去湿啦，南方人最重视就去湿健脾啦，但中医认为咧湿邪佢都有分，分开湿热同埋寒湿有两种。咁如果你话红豆薏米水，即系斋子赤小豆嗰只啊，赤小豆再加埋炒薏米呢个组合嘅话咧，佢就仅仅适用于咧状况唔算太严重嗰啲湿热嘅体质。
1: 嗯，
0: 但你话如果系长期作为保健茶咁嚟饮用咧，其实医生都唔系咁建议啊。
1: 即系唔可以饮太多咯。
0: 系啦。
1: 啊，如果你系湿热嘅体质咧，可以适量饮用嘅。啊，成面油嘅，口苦口臭嘅，条脷又黄嘅，唔成形嘅。啊，咁就适合嗰啲赤小豆薏米水啦。但亦都唔可以日日饮啊，大佬。啊，间唔中煲下算数啦。
0: 系啊。如果你本身寒湿体质嘅话，
1: 更加添。
0: 即系咩咧？怕冻啦，手脚冰凉啦，容易肚屙啦，条脷胎又白啦，咁就唔建议赤小豆薏米水啦。
1: 冇错，中医佢分得好细嘅，你唔好以为啊去湿啦，饮下啦，你本身都寒嘅你仲啊饮得多又仲湿，
0: 所以唔怪之我哋以前老人家成日都话揽埋又去湿咁。
1: 所以我哋广东啊岭南去湿嗰啲中医药嗰啲好科学嘅，系嘛，咁一定要系辨体施食，健脾为本啊。啊，咁所以咧，我哋平时咧，你话除咗呢个薏米啊，咁样你用呢啲，仲可以咩嘅？煲下啲四神汤啦，山药啊、茯苓啊、磁实啊、莲子啊呢四样嘢，平和嘅啊，煲汤或者煲粥咯，可以就养呢个脾胃啦，助运化啦，将啲废水排出嚟啦，啊，大多数人都可以长期适合攞嚟饮用嘅，啊，山药、茯苓、磁实、莲子啊，叫四神汤。
0: 咁如果你话我想温中去湿嘅话咧，可以试下生姜红枣茶，然后加片陈皮落去。生姜红枣佢都可以暖胃驱寒嘅，陈皮就理气化湿啦。最适合平时怕冻啊、手脚冰凉啊，或者一饮啲冻水容易屙肚嗰啲朋友啊，即系又寒又湿嗰啲。其实我觉得现代人咧成日踎喺空调房唔出汗咧，你都要留意下自己身体个寒湿情况。
1: 冇错啦，啊。咁最好咧，依家热天嘅话咧，可以热嘅时候煲啲粥咯。介绍大家可以煲一个叫做咩啊？白扁豆陈皮粥啊。
0: 哦。
1: 白扁豆啊，可以健脾化湿嘅，陈皮可以消除腹胀嘅。
0: 嗯嗯。
1: 啊，用米咧养胃气嘅，咁三样嘢煲粥咧吓，温和有效，适合平时食欲不振啊，消化好差啊，总系感觉身体冇咩，唉，冇咩力啊，总之啊脾虚啊、湿困嗰啲人。可以煲呢啲粥嘅。
0: 人哋话湿困嘅话咧，就系、是、成身冇力，同埋觉得个人好聚啊，即系唔想喐嗰种啦，即系周身湿滞嗰种啊。
1: 咁当然呢种天气，自己咧平时喺饮食方面咧都要注意嘅，有啲嘢少食嘅，你比如少饮嗰啲冷饮啦，少食甜食啦，好油腻嗰啲啦，避免成日坐住久坐啦，适当运动晒下太阳啦，咁你系阳气生发啊嘛，自然运化就冇咁湿啦，所以呢样嘢确实要同你嘅作息。生活同埋飲食方面結合嘅，
0: 半真半假啊！今日我沖普洱茶，我都要加多一片陳皮啦。陳皮真係廣東三件寶，好彩上次我自己都買咗啱俾阿媽啊，真係好適合用啊！屋企擺啲陳皮，
1: 廣東人係嘛、
0: 啊，
1: 三寶之一啊！

0: 下昼3:30。
1: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1: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4: 946天气报告，同你望望外面嘅天气状况。哇，今日确实炎热啊！佛山本地多云间晴，吹偏南风1到2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有成36度。现时每个区咧高温嘅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

0: 继续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欢迎大家呢个钟数里边咧吓，百忙之中系撑撑场啦。见咧就讲起咧，广东人咧喺夏季里边咧饮一啲咩去湿茶咧？健仔话啦，我经常咧就煲灵芝加陈皮冲茶，啊加掂当啦，
1: 系、
0: 嘛？啊，初六咬的人啊，佢话嗰时出出，大家我打卡撑场嘅，我一般系用薏米嘅、一般系半熟，一般系生嘅，啊白扁豆都要炒过嘅咁样啊。阿通记都话扁豆最好炒一下，蒲公英话个医师开诊啦，有咩问题快问啦，咁样，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吓。
1: 系、希望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其实我觉得广东本地嗰啲朋友好聪明嘅，即系有时候咧，你话佢咩有病要去睇医生呢个梗噶啦，但系佢哋更识得咧喺日常嘅饮食之中啊，通过汤水啊，通过各种嘅嗰啲生活嘅习惯去调理自己嘅身体啊。
0: 冇错，其实广东人好聪明嘅，好智慧。点解汤水会好呢？汤水其实咧，你唔好首先唔好理佢入边煲啲咩营养咩药性先、你多饮水对身体本身好先啊，系嘛？咁再加上啲药性嘅嘢调理一下，更加即系容易对身体产生一种积极嘅正能量嘅健康状。
1: 我哋通常咧讲究系药食同源啊嘛，即系如果识得煲汤嗰啲妈子又好啦，或者系识得煲汤嘅屋企人又好啦，佢会根据唔同嘅节令啊，或者唔同嘅一个需求咧，会煲唔同嘅汤方。嗱，包括咧而家大暑节气啊，我要高温，我要消暑嘅，可能就冬瓜老鸭啦，又要加两片陈皮落去啦。咁有时候咧，我哋话我要去湿。咁可能将条鲫鱼煎一煎，加啲赤小豆啊，又加啲薏米炒一炒，咁再加两片陈皮，加片姜落去啦，又可以啦。咁仲有各种嘅菜干汤啦、霸王花啦，你要滋润嘅又有，你要滋阴嘅又可以。
0: 嗯，冇错啦吓。啊，4166话啦，个水出出很好，听讲听日咧台风红霞要嚟啦，系、个名鬼唔好听，好似唔惊佢咁啊。我点首小凤姐嘅一脸红霞俾各位听众听下，我揾下先，呢首歌好似以前见过，但系唔知个有冇俾人删咗嘅吓。嗯，好，咁啊讲翻起咧，依家系呢个7月24号，七八月份咧都系比较即系放暑假又高温嘅天气咧，大家咧都有时间，或者学生出去玩嘅，啲家长咧喺同嗰啲啲仔女啊，干脆咧啊，有啲自己做生意嘅，佢自己时间安排到噶，系嘛？趁呢个时间亲子活动呢到处行㗎啦，咁样。有啲呢甚至呢开始咗个咩呢自驾游。
1: 正。
0: 但係自驾游呢嗰日我睇到一篇报道讲到咩呢，有一位家长啊，佢开车呢就跨境自驾游。跨境自驾游呢就出现咗一件佢意想不到嘅事情。就係咩呢，佢就买咗部新能源嘅汽车。新能源汽车呢諗住啊，我试下呢远程係咪悭油，我只要去到某个地方我就充电得啦，系嘛，跨境喎、去外国喎、点知道呢俾厂家跨境之后呢远程锁住咗个车机系统。呢架车呢即係开唔到喐唔到。啊，呢、這个旅程呢整个行程完全受阻。佢话啊，我都唔知喎，我开架车自驾游。喺国内都几好嘅，一跨境之后咧，自己嘅车机咧就俾厂家咧远程啊，可以锁住佢。佢锁咗30几个钟头，呢、這个期间咧，佢架车嗰个智能功能啊瘫痪，喐唔到嘅，甚至冇办法解锁。储物箱啊，即系
1: 攞翻啲个人证件或者加油都唔得，因为俾人锁住咗。
0: 哇！所以有啲人话我买咗新能源车，真系冇谂过佢会系。啊！佢远程可以锁车噶噃，咁样。
1: 其实呢单新闻我都有睇过啊，个车主系河南噶嘛，佢当时话啊，谂住系趁住暑假假期就带个细路就出去自驾游，咁但系佢自驾游嘅线路咧就好远嘅，佢唔喺国内，佢要穿越中亚，而且要计划游历欧洲好多个国家，咁谂唔到咧，佢就部车啱啱就系驶出新疆啊，嗰、那个霍尔果斯口岸，一进入哈萨克斯坦第二日啫。佢新能源汽车嘅车机系统已经被厂家远程锁住咗。当时咧，佢话嗰部车嘅中控屏幕咧就弹出一个界面，就叫做系解锁申请呢个
0: 解封啊，
1: 解封申请呢个界面。然后其他所有功能都用唔到啦，因为部车机被锁咗之后咧，个车就只能够保留基础嘅行驶功能。你再想要导航啊、音乐啊，甚至要解锁个储物箱啊，全部智能功能都瘫痪晒。
0: 连车嗰个加油嘅油箱，哦，咁佢如果话呢隻车佢又可以加油啊， 可能是油电合一的。
1: 是油电混合的可能。
0: 咁所以呢样嘢咧，佢好奇怪啦喎！佢话自己呢架车咧，啊，一买咗大概系半年时间啫嘛，系嘛？而且系呢个新品牌嚟嘅新款 SUV 嚟嘅，买有阵时超过五十万。佢主要话中意呢个外观，智能功能比较多，系嘛？佢一锁我咧，车就等同咩咧？唉，等同于咩咧？废铁一样，半废品啦。咁佢即刻咧就同呢啲车辆售后咧，同可能啲即系 4S 店嗰啲啊，同埋客服联系下啦。佢由于我依家喺外国啦，网络通讯嘅通话条件就受限，冇计，只能喺微信上边同埋售后沟通啊，去提交呢个解锁申请，先至部车先得翻嘅。
1: 而且解锁申请唔系咁简单，唔系你话解就解，你要提供一系列嘅资料，包括海关通关文件、
0: 麻烦啦、
1: 护照、购车合同、发票、国际驾照、签证。厂方咧当然有解释啦，佢就话因为你系喺国内去购买噶嘛，你喺国内购买嘅汽车就只能够喺国内使用，喺国外冇授权嘅话系冇办法使用一啲车机嘅功能，而锁车咧就担心嗰部车俾人倒卖咗或者系被偷，其实为咗安全咁。咁但系咧，嗰个阿生话你咁样就阻住我成个行程啦。咁后来提供咗一系列嘅资料之后咧，click crack 咁啊，等到第二日嘅中午被锁嗰部车咧，就终于系解锁咗啦，可以喐得翻啦。但佢话咧，就算系咁，我个心里边都觉得好唔放心，因为我总系担心咧，开下中途又俾人锁翻。
0: 系啊，所以如果买架车知道有人可以喺后台控制，都几得人惊嘅。
1: 即系好似帮人哋，即系你觉得部车开咗个后门，俾人哋去远程操控咁咯。
0: 我最弊咧，后边嗰个咧操控嗰个咧，嗰条幼仔啊，发神经啊，或者有时
1: 开紧，
0: 或者唔小心啊。佢揿鬼掣，佢就揿，唉，无意中揿咗我部车，开下突然间锁咗我个车辘，咁点算啊？咁啊真系好大剂噶，啊！不过佢呢啲佢话一跨境咧，佢肯定有呢个功能。一锁咗之后咧，你甚至连车里边放嗰啲现金啊、啲钱啊，同埋个人资料嗰个储物箱都打唔开，邮箱都打唔开。咁佢就真系个临时咧，网上边揾咗个应急个方法，打开个邮箱加油先。
1: 佢话好彩啫，如果唔系连现金同埋啲资料都攞唔出嚟啊！
0: 佢打个储物箱咧，需要输入嗰个车机密码嘅。我好在咧，我个车机密码嘅数字嘅组合咧，冇俾佢解锁申请嘅界面而挡住，佢睇到。如果唔系现金资料攞唔出嚟，咁你今次去旅游点搞？搞唔掂噶嘛？
1: 不过呢个车主话咧，因为出发之前啊，佢部车系做过保养嘅，佢就点解保养嘅时候咧，个工作人员咧又唔提醒佢咧？佢话明明我喺保养嘅过程之中咧。

0: 同门店工作人员都讲咗，嗱，我会自驾出境啊，去欧洲啊，跟住当时仲话咧，我相当于免费帮你个品牌做宣传啦、啊。咁嗰个服务店仲好好啊，就送咗个靠枕俾佢，但系咧就全程冇提醒，可能会有锁车嘅风险。
1: 就系呢样嘢唔应该噶嘛，系嘛？我讲咗话去出境嘅话，你作为 4S 店嘅话，你应该同我讲清楚、喂，你出境可能会有咁样一个咁嘅操作喎、啊，咁样。
0: 不过我又喺度怀疑，即系会唔会连 4S 店嗰啲工作人员
1: 有可能
0: 佢都唔知道有呢件事？
1: 有可能，
0: 即系会唔会系车厂佢自己本身一个设置又唔话俾人听咧？咁样咁啊，因为咧本身呢个车主后来都话，即系个车企解释咗之后咧，佢车企有一个跨境管控嘅规则，佢话我可以理解。咁但系呢个处理方式，即系等我开到去嗰度，你突然之间锁咗我，咁佢话难以接受。你话如果系车企为咗防范部车俾人偷啊，被非法倒卖啊，后台监测到车辆出境之后，你可唔可以同我呢个车主联系下？你可唔可以通过微信、通过电话同我呢个车主核实下情况先？唔系咧，即系问都唔问我，因为部车系车主啊嘛。你问都唔问车主，你直接远程锁车、啊。
1: 冇错，所以如果大家买咗啲智能车嘅话，又打算出境游啊，你一定要知道，要听下我哋节目之后。你预咗可能都俾佢
0: 远程锁，
1: 远程佢锁呢个车机嘅，一锁之后咧，你可能要面对一样嘅烦恼喺度，系嘛？锁完车之后咧，只系智能功能，佢日厂家就话智能功能肯定锁你噶啦，但系基础行驶佢唔受影响。大佬啊，咁我买架车你锁得我大部分功能嘅话，咁我肯定唔强噶，我有时好多嘢我要放喺嗰度噶嘛。
0: 而且仲有一个麻烦、哦，嗱，你啱啱咪讲咗咧，你解封要提供一系列嘅资料。原来解封临时解封系限单一区域、哦，即系好似呢位车主咁话，我准备跨境多国行驶嘅话，话你可能会重复锁车、哦。你一行出呢个国界嘅话，唔好意思，又锁一次，你又申请一次。
1: 系啊，咁啊，所以厂家咧就话提醒啊，假如你要真系自驾车出境咧，你点做呢？提前备好你个护照啊，有效嗰啲签证、国际驾照啊、购车文件啊，都要攞埋去、哦。如果遇到锁车咧，可以拨打24小时嘅客服热线，又系嚟过，线上嘅管家提交相关嘅材料申请解锁，系都要你解一次啊！所以咧呢样嘢确实好麻烦，系咪嗰啲车企系有咁样嘅规定呢？
0: 健仔咧就话啦，我自己被车，仲要被车厂锁车，有冇搞错？咁但系乌蝇哥咧就咁讲，佢话有可能咧，因为嗰个口岸啊，成日有啲拆装车，咁啊，即系或者抵押车，总之有啲可能黑灰产业链，你出咗去你追唔翻，咁厂家怕担责任，就唯有咁样咯。
1: 啊，咁啊，但系油车又唔见噶嘛，系嘛？反而啲新能源车有呢个咁样嘅设置喎。是吗？但总之都是不人性化，亦都是不应该。我买架车我受到什么的话是我自己什么的嘛。是吗？我被人家我被人家整了之后是我自己的责任。你不可以说，我为你好啊，我等我随时控制一下你部车先。咁。
0: 又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细思好像都有点不妥、哦。即是你买了一部车的话，你是个车主自己不知道自己部车是原来可以被人远程这样随时一个键操控你。
1: 没错啦、啊。如果突然间你锁到我车辘那就真的。多得你唔少啦！
0: 我开紧车嘅时候，
1: 系嘛？所以好多我都第一次听嘅啫。新能源车原来出境系会锁车嘅，
0: 咁样真系第一次知
1: 道。啊，咁啊，唔知咩原因啦吓？阿健仔话自己嘅车都俾人锁，有冇搞错？咁的确系吓。啊，咁啊，唔知系咪大家有冇试过啊？咁、我就第一次睇到呢啲咁嘅新闻，同大家分享一下啫吓。
0: 阿莲子话咁嘅设计，生产厂方唔系应该告知 4S 店同埋买车嗰个车主先合适嘅咩？系咯，如果有呢类型嘅，即系有一个咩后台嘅控制，系咪应该一早个车主买车之前你就告知佢？即系嗱，你谂清楚，你买呢部车咧，我哋系唔允许你出国一二三四咁样去行噶。
1: 允许，但系锁你车，你咪讲唔允许。
0: 你要申请先可以允许你出国一二三四咁行。
1: 我怀疑讲咗出嚟啊，买车嘅人可能喺就系、是、因为呢个咁样嘅规定可能会减少。唉，所以就系消费点咁多呢啲咁嘅不明不白嘅东西系嘛？
0: 系
1: 咁我买咗嘅嘢仲要俾你管住啊！我真系第一次听嘅啫，唔知出于乜嘢嘅考虑或者系边个批佢可以咁做。

0: 所以小鳳姐嘅一首舊歌每一步。嗱，剛才有朋友點小鳳姐嘅一臉紅霞，揾啊咧就呢個文件喺度，但係入面空嘅，冇得播，所以就揀咗換咗呢隻啦。每一步，希望祝福大家嚇、啊，人生每一步行得穩穩陣陣嚇、啊，平平安安啦嚇、
1: 啊，順順利利仲要
0: 嚇，
1: 唔好俾人有啲阻滯，唔好俾人鎖住咗。
0: 嗯，阿如話啦，講起呢個鎖車，佢話：哎呀，遠程鎖車算唔算違法呢？如果唔違法，我啊買台車，難道唔屬於我嘅？哎，佢又可以鎖我嘅話。咁车里边嗰啲摄像头啊咩，全部都睇晒喎，咁样好、难讲噶，系嘛？
1: 有一定道理喎、呢、這
0: 个。依家好多你买嘅手机里边，我哋讲嘅每句话，你发嘅每一个文字一句话，基本上咧，佢又系后台，佢都知道晒啦。
1: 咁但系你手机最多就系嗰啲，即系佢唔系手机嘅问题，系嗰啲软件啊，软件攞咗你嘅权限，佢啊接听到你嘅对话咁。咁但系你部车我买咗之后，尤其而家啲新能源汽车咧，我发现嗰啲功能真系好多好强大。有一啲新能源车咪话可以帮你自动倒车啊咩 click click， 咁佢就会有啲摄像窗嗰啲功能啦。有一啲又话可以帮你点样语音识别，你就可以做1234咁做功能，咁呢啲语音识别你肯定要用到麦克风嘅喎，咁你嗰啲摄像嗰啲咩自动乜乜嘅话，又要用到摄像功能喎，咁佢后台知唔知咧，监唔监控到咧，好难讲。
0: 监控肯定我相信都得嘅，但问题呢啲监控都已经其一啦，你唔好帮我控制部车，你明唔明、你帮我锁嗰度啊，我唔想锁嗰度呢，系嘛我。我唔想锁个窗，你同我锁个窗；我唔想锁个窿，你同我锁个窿。如果有呢个咁嘅功能，就好得人惊啦。
1: 邓基亚咧就咁讲，佢话可能系怕二手倒卖啊。

0: 就冇向厂家申请，所以咧仲有啲车可唔可以可能会即系锁嘅位置咧，就啱好佢咁啱经过嗰啲二手倒卖车嘅高发地咁咯。
1: 倒唔倒卖都唔关你车厂嘅事，不如我去倒卖系我违反法律，或者我点样去捉我嘅啫。
0: 嗯，
1: 就是、你唔可以话我替代政府嚟同你锁车，你唔可以咁噶嘛，系、嘛？嗰啲执法部门嘅事情，你唔可以插入脚落去嘛。所以呢样嘢其实我都唔明白吓，咁啊，所以大家如果揸呢啲车出境，总之你自己有咁嘅意识系啦吓，咁啊问问厂家，问问有关嘅吓佢哋嗰个销售系嘛，系咪咁样？我准备听日出去咯，你讲清楚系嘛？
0: 嗱呢、這个我又觉得真系厂家嘅问题啦，即系你可能问销售嗰、那个销售嗰、那个或者 4S 店嗰啲，佢都未必知道，就厂家个车企原来有咁嘅功能，你应该系卖车之前你同我
1: 佢可以说明书有噶噃，但一般都唔会睇嘅，说明书好厚嘅，
0: 成个砖头咁厚。
1: 但系都要问一问厂家，嗱我同你讲清楚，我要出啦，系咪一定要锁？
0: 嗯、
1: 哦，系啊，锁硬噶，咁我去问我嘅事系嘛？咁啊，唔系你申请咗就唔锁啦。咁我起码知道嘛呢件事情啦，系嘛？咁你一锁三个钟头，咁即系浪费咗我成日日即两
0: 日嘅行程噶咯。
1: 啊，真系 OK。咁啊，所以生活上好多啲我哋应该要知道嘅东西。
0: 嗯，
1: 啊，咁所以样所以烦人好烦嘅吓。咁当然啦，平时咧我哋咧真系要。知道多啲啊，醒目啲系嘛，食好啲啊，健康啲，着好啲就舒服啲系嘛。讲起着咧，我哋今个礼拜同大家推荐嘅咧就系一对比较好嘅袜吓。咁啊，大家如果屋企啲袜你着到已经穿晒窿啦，掉佢咧，唔好再喺度补啦。啊，又唔系好贵，咁同埋咧着得唔舒服啲袜咧，又系掉咗佢。啊，咁啊买对好啲嘅袜着下。咁我哋咁同大家推介嘅呢只袜咧就系、是、一个就系透气，第二个咧就系、是、舒服，第三个咧就唔勒脚。第四个呢就是不会臭啊。
0: 其实这个物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专门为夏天而设的，这个最好的了。10A 级的透气云感物，如果你夏天特别容易出汗的，就脚仔多汗的，又或者我想着一对宽松舒适的物啊，这对最啱了。设计特别透气啦，不勒脚啦，舒适宽松又有些防滑的效果啦。就算是多汗的脚啊或者长辈着完全没有压力。最大特点就是透气咯，干爽咯。采用的材质是优质的新疆长绒棉，棉料特别柔软亲肤，不会翳热啦，又不会粗糙啦，不会焗臭只脚啦。分区设计的特点，脚面咧就是遍布嗰啲全部都是啲网窿嚟嘅，好多好多嗰啲网窿，行路嘅时候令你成只脚都可以通风散热。而脚底咧就是一啲针织嘅面料，可以帮你稳稳咁样索走啲脚汗，哪怕系出门散步啊，去晨运啊，去买餸啊，或者去上班啊，或者坐办公室唔喐啊，只脚底脚底都唔会觉得湿立立啊、黐立立啊咁。
1: 因为呢对袜咧系我哋单位啊。嗰、那個選品部咧就選咗一大批嘅呢個產品翻嚟，咁我去睇，我就揀嚟揀去揀到呢只，因為比較係實用嘛，大家都要著埋嘛。咁我了解過咧，我話一普通嘅襪我就費鬼事推薦俾大家啦。我話有咩嘅賣點先？
0: 有咩好處？
1: 咁佢呢只襪咧，我睇中一個咩咧？佢話呢個係佢襪分級嘅，佢呢個面料達咗行業團體標準嘅10A 級，算高嘅級啦。佢呢只襪唔係一般嘅襪嚟。佢又经过专业嘅测试啊，有咩话高倍嘅抗菌能力？佢点咧？经过300次嘅水洗试验，即系话呢个抗菌可能佢有呢个功能之后咧，洗佢300次，睇佢仲有冇？依然抗菌性能咧都系持久，即系话你点洗佢都有抗菌。呢个好紧要啊！
0: 嗯，
1: 抗菌咧，首先你脚唔臭嘛，系嘛？你着住咧，保护个脚干净清爽。减少因为出汗啊、潮湿啊带嚟啲异味啊，好多人嘅脚气、脚味啊、脚汗都比较大，所以你有时咧好尴尬嘅，有时去到某个地方去嚟屋企一除鞋，哎呀咁啊，
0: 无穷魅力散发。
1: 而且佢呢只袜咧，佢因为佢嗰个品控都几好嘅，工艺都比较系扎实嘅，啊就冇骨缝合工艺，即系成对袜着起嚟唔会话边条骨顶住你只脚趾啊咁样，系嘛？个袜头咧就平整。就唔会话顶脚嘅，亦唔磨脚嘅，啊咁啊，总之你行路嘅时候咧，抬起只脚系冇异物感嘅，啊而且高弹嘅叫做咩啊，莱卡宽松嘅袜口，咁亦唔会勒住嘅你个脚，唔会唔舒服，系嘛？你脚粗嗰啲长辈啊，或者脚有啲浮肿嗰啲长辈着咧，亦都舒服，啊而且佢

0: 防滑吓、啊，即系唔会话着着下，诶个脚踭度滑得落嚟嘛，佢防滑嘅。啊、走路比较稳当，所以我睇中嗰啲点，诶、哎、就可以试下啦咁样。
1: 咁配色方面咧都好稳重嘅，都系嗰啲如果系男士嘅话，都系啲宝蓝色啊、黑色啊、深灰色啊嗰啲。咁欢迎大家咧就可以上去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拣。佢有男士款，有女士款，有短款，有长款，而且你可以全部拣男士或者全部拣女士，又或者男女配搭啊、短款啊、长款啊配搭又可以嘅。
0: 系啊，
1: 多种组合啊，
0: 唔算贵吓、啊，即系50几蚊七对，咁即系八蚊几啦。系用咗优质嘅新疆长绒棉嘅，啊啲嗰啲棉料咧就柔软啊，亲肤啊，吓咧着落去有少少档次嘅，咁啊唔会话一般嗰啲咁密，诶
1: 都毁晒
0: 嗰啲，系嘛？咁有兴趣嘅，需要嘅话就上去放心好物嗰度去了解一下啦吓。

0: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蚊。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4: 爹地你回来啦，
3: 今天乖不乖啊？
5: 好啦，不要说了，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10: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1: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2: 锤。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3: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4: 下午钟数人嚟开咪，各位街坊系咪走鸡？叫埋球烧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yeah! ！
15: 好啦，咁啊睇啲时间咧，嚟到咗4:03啊吓，咁啊继续同大家倾倾东西吓。嗱，咁提醒大家啦，呢种天气咁炎热嘅时候咧，就补补水先得嘅，啊，补补水啊，因为始终都系吓，琴日大暑喎，原来啊，大暑之后咧，天气应该好热嘅，但系咧又唔见佢又十分之热，但系始终嚟讲咧，广东天气咧都系比较湿吓、啊，又系热湿嘅，所以补补水嗬。咁、啊、讲起咧，即系大家咧平时咧，即系话诶喺屋企咧诶饮汤啊咁样啊，亦都注意下。咁另外咧就88922问啊，哥哥出出行好啊，咁啊可唔可以同我揾一个靓铁镬啊？咁样靓铁镬啊，佢想冇涂层嘅平底嘅生铁啊，不黏锅啦，咁样啊，谢谢。好，之前我哋喺放心好物咧，好似系推介过分享过一个我哋佛山本地一个嘅生铁镬嚟嘅，几好嘅啊。咁啊，如果你啊，我要问一问到底佢哋依家仲有冇呢个嘅链接，同埋即系有冇做呢个福利先啦、啊。
16: 我哋之前系咪喺直播嘅时候做过？
15: 直播做过，
16: 好似系直播嘅时候做過。
15: 系啊，咁啊，我到时吓、啊，即系问问先，好唔好？你只要留意一下得啦
16: 吓。啊，本地嘅朋友咧，真系几接受嗰种铸铁镬嘅，因为始终可能即系用过咁多种，以前咪话咩不黏啊、煎牛扒都唔黐嗰种，但系用咁耐咧，而家又我觉得真系铸铁老祖宗用开边种就边种几好。
15: 广东人用镬。一定是首选铸铁、啊、因为这些用起来大家都已经是经过很多的世代是吧
17: 去验证
15: 又好用又健康、啊嗯啊、另外呢英姿花说男女款那些物我都买了期待到货啊这样啊 OK 啊咁总之呢男女都是用料一样的啫颜、啊、色不同的啫大细唔知同唔同咧吓，应该有嗰啲 size。
16: 佢系均码嚟嘅，我睇过咧，佢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佢尺寸方面咧就有分男款同埋女款，但系咧佢就冇话具体边个码，佢系30几到39咁样，好似女款哦系啦，女款系34到39码都系嗰只，男款咧就39码。

0: 到45码都系，即系均码咁咯。
1: 都 OK， 脚大脚少啲着落都啱嘅。
0: 因为佢系可以撑开噶嘛，弹、性好好噶。
1: 好，咁啊，买嘢咧一定要买啲好嘢啊！当然咧，最好能够就系性价比高嘅。所以我哋同大家拣翻嚟嘅嘢，首先质量我同你把关。第二呢即係喺个价钱方面，因为我哋直接同佢做广宣传同埋销售，所以佢就肯定比较我哋讲到最低价。基本上呢个价格呢有时喺市场你都买唔到㗎啊，总之我觉得呢即係过得自己关就可以过得你哋关。不过呢讲起呢买嘢喺中国呢有一个好奇特嘅，当然我哋唔觉得奇特嘅，对外国人嚟讲奇特嘅就係讲价。老实讲，阿卓你平时去买菜好买水果好买嘢好，你冇即係习惯性讲价嘅？
0: 我有讲价，但我坦白讲，我讲价功力不足，即系我就嗰种啦。你开价25蚊，我话24蚊或者23蚊卖唔卖嗰种，所以我好老实嘅。如果我去市场嗰度买餸，我就跟喺即系最多人嘅地方，然后我喺旁边听，听完之后见人哋讲得差唔多嘅时候，我又话：诶、哎，我又嚟两斤咁咯。
1: 哦，即系你都仲算系，都算系面皮薄嗰种系嘛？
0: 系我讲价好差。
1: 好，我哋倾倾讲价呢个话题。啊，真系有啲天生系讲价高手嚟嘅、有啲好有啲好犀利嘅，讲价好叻嘅。你比如嗱，我开价50蚊，一剁剁到25蚊一半嘅，即系咁样吓、啊。
0: 你呢啲算叻咩？
1: 吓、啊，仲唔叻啊？
0: 有啲剁到5蚊一半，唔系5蚊鸡嗰啲咪仲犀利？
1: 哇，嗰啲真系
0: 嗱，系咧，你一睇就知道唔讲开价嘅人。
1: 呢个同性格有关，系嘛？我又系嗰啲面皮薄嘅，人哋讲咗之后咧，我话平啲得唔得？我只系咁嘅啫。啊，咁啊平两蚊俾你啊，好啊，唔该啊，已经咁啊叫成功噶啦。
0: 但系咁，如果系对方咁啊，平两蚊俾你啦，其实就已经系唔成功啦，即系证明你系买贵咗噶啦。
1: 喺我呢个性格方面就成功咗咯、哦，即系佢减咗啦嘛。但系如果喺真系嗰啲真正讲价好叻嘅，同埋或者佢对呢个商品个估价能力好强嘅，
0: 系
1: 嘛，咁佢肯定知道嗱，我你嘅成本大概系5蚊嘅啫，我最多俾7-8蚊你、啊、但我有时我又觉得咁样，人哋做生意咧攞出嚟卖呢个价格咧，佢肯定要赚，佢赚咧唔系单单个成本嘅，我通常系为人哋谂嘅，但佢呢个成本系5蚊鸡，但你知道、啊，佢可能呢个铺头佢要租个租金咧、员工嘅费用咧，佢又可能半夜5点钟去攞货咧，即系呢个时间啊、精力啊呢、这个成本咧。系嘛？啲叽哩咕啦咕啦，又要税费咧，又呢样呢样咧，咁样我计埋，觉得唉，都抵人哋赚嘅。即系将心比心，有时不如你我自己做生意咁计啊，我都希望能够赚翻多一分钱噶嘛。
0: 所以你呢种心态咪讲唔到价咯。
1: 所以系讲唔到价，
0: 人哋讲价应该咁噶嘛。嗱，我条裤啊299，嗱你睇啲料几靓，跟住佢一摸上手，唉呢只咪咩料嚟噶咯？我都知啦，你进货价最多系20蚊，20蚊唔紧要，但嗱我见到你呢、這个啊，嗱条车骨车得几靓，嗱我俾多40蚊你啦，你俾我啦，唔得，我呢个咩牌子嚟嘅？打嘅，嗱你睇下隔篱阿三婶嗰度啊，佢都有咁嘅裤啊，但你呢条颜色好，我喺你度买。嗱，你唔买我走噶啦，咁样。
1: 睇你应该系呢啲人、啊，你系咪到底你系咪识讲价先？你系
0: 我就系讲唔出，所以我咪经常企喺人哋旁边，等人哋讲完一轮之后，我就再嚟两斤咁咯。
1: 不过我嗰日睇到一篇报道讲过，讲价咧，其实以前我哋总系觉得系啲老人家即系长辈嘅事情，专属嘅。但系依家咧好多咩咧？以前话讲价嗰人系咪好鬼孤寒啊、小气啊咁样？但依家咧，越来越多嘅年轻人都接纳咗讲价啦，系嘛？所以依家咧去旅游啊，去边度买嘢啊，去实体店好啊，哇！讲价嘅场景咧越来越多，年轻人讲价嘅身影亦都常见。我觉得系一代影响一代嘅，可能而遗传落嚟系嘛？其实依家咧就系讲价，其实我觉得系喺中国嚟讲系见怪不怪，但系如果喺外国嚟讲咧，嗰阵时我喺外国自己生活过咧。我真系可能亦觉得佢哋嗰度买嘢比较即系省心啲，冇价讲嘅。你唔通去到嗰啲快餐店啊、麦当当嗰啲系嘛？一轮到你排队啊，可唔可以平啲啊？人哋睬都唔睬你嘛，系嘛？一个汉堡包系咁多钱就咁多钱噶啦嘛。
0: 呢个咪睇场景咯。你去超市买餸，你一样冇价讲噶，但系喺市场可以讲，你街边更加可以讲。
1: 咁啊系，但喺外国街边讲价嘅机会咧。都有系，但系佢唔系咁普遍，而且讲咧，佢啲卖嘢嗰人咧好爽快嘅，佢系咁多咁多，佢唔同你倾咁多噶啦。
0: 但系呢个睇你点谂啦。嗱，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喺度磨价钱咧，就系嗰啲婆妈，即系好婆婆妈妈，跟住系好啰啰嗦嗦啊，佢就唔中意讲价嘅。但系有一啲朋友咧就认为你讲价叻，其实系你口才同埋反应能力嘅一种体验啊。即系你通过讲价呢样嘢咧，你可以训练到自己嘅面皮啦，训练到自己嘅同人即系讲价嘅能力啊，谈判嘅能力咯。所以喺呢方面嚟谂嘅话，我又觉得几好啊，讲价。
1: 好，我睇下大家有啲咩反应吓。阿莲子话啦，我就如果感觉价钱适合咧，我就唔讲噶啦。如果贵咗啲，我就会讲下嘅。阿蔡话啦，我去市场买菜都好少讲价嘅。啊，咁啊，健仔话啦，开价大就还价卖。啊，言而有信话，我啊专讲价，一开口啊斩半嘅，
0: 叻咯，
1: 好多人系咁样嘅。
0: 阿 Mini 话，我同郭 Sir 一样面皮薄咁
1: 啊。系啊，我最多话可唔可以平啲啊？哎，见你啊，老细，哎，平两蚊啊，好啊，多谢多谢，
0: 已经失败咗啦，
1: 咁以为自己成功啦吓，
0: 系
1: 阿杨光话啦，我买菜亦都经常讲价噶，咁样，嗯，我都喺菜市场都见到人都系咁样。
0: 小幸话，而家买嘢都讲唔到价咯，我好几年都冇讲过价啦，因为都讲唔到嘅咁。
1: 啊，可能依家荷包涨咗啦，系嘛，哎，费事讲啦咁。
0: 阿和心话，好多人讲价好叻噶，一杀一大半咁样。
1: 有啲好叻噶，
0: 其实如果讲价叻，嗰啲人会唔会朋友多咧？即系尤其卖衫，即系女孩子啊，特别适合讲价嗰啲，我逛街我都愿意同佢去。
1: 啊，咁真系，其实我如果讲赢咗人哋，你剁咗一半咧，人我
0: 你又良心不安，
1: 我心唔舒服噶啦。翻转头俾翻佢，唉，算啦，我头先讲下挑战下我啫。
0: 但系嗱，呢个你证明你唔系一个精明嘅消费者。佢而家咧一个精明嘅消费者个观念系点样咧？我可以买贵价嘢，即系我为品质埋单，但我唔可以卖贵咗。即系如果你嗰样嘢系值呢个价钱，我卖贵价嘅嘢冇问题，但我唔可以卖贵咗，贵咗系我蚀底。
1: 咁啊系呢个价，因为好多商家又好狡猾嘅。
0: 嗯，
1: 你本嚟两蚊嘅嘢，佢卖成200蚊嘅，系嘛？咁啊，专系呃啲唔识嘅人。啊，咁所以真系有时讲价咧，不过睇性格，系嘛？依家啲年轻人佢都系佢咁样啦，系嘛？有啲读紧大学出嚟啊，买嘢已经可以讲价，讲个鬼咁叻嘅啊！因为佢哋本身喺学校里边咧，生活费有限啊，衣食住行都要规划噶嘛，系嘛？每一件嘅物品花几多钱啊，佢要心中有数嘛。通过合理去讲价咧，即系支配自己生活费用，其实呢个都几好嘅，理财嘛，
0: 生活有规划系好事嚟嘅。
1: 嗯。佢调查过啊，61%嘅青年人咧都觉得原价虚高，你高唔紧要，但系虚高唔好啦。佢我要通过讲价去追求极致嘅性价比，系嘛？咁啊，有45%嘅青年咧就话注重实用主义，有40%嘅青年咧就坦言，我哋阿爷啊，我哋阿妈老豆佢哋消费习惯影响到我，唔讲唔舒服咯。咁啊系，真系有38%嘅后生咧就话。我去讲价嘅主要目的咧，就系如果讲成功咗，哇！嗰种承受感同埋嗰种乐趣啊，真系啊，哎呀，冇人俾得到我嘅，
0: 我赚咗
1: 啊！咁啊，所以咧，仲有30%嘅后生咧，佢认为我哋讲价买卖双方咧，正常嘅博弈嚟嘅啫，大家打过啫吧，咁样啊，所以亦都有唔同人有唔同嗰啲感受啊。
0: 其实好多嘅后生咧就唔介意讲价、哦，即系以前话会唔会嗰啲年轻人怕丑唔讲价，唔系嘅啦。佢话讲价而家系体验咗谈判嘅策略同埋一种处世的智慧，即系话我要将钱使喺该使嘅地方。当然亦都唔系每一笔都讲价嘅，佢话会讲啲自己觉得系有空间嘅时候，我先会去讲嘅啫。咁再加上呢样嘢咧，亦讲价亦都系代表住自己可以支配翻自己嘅钱啦、即系支配翻自己正常生活嘅一个能力。
1: 咁辛苦揾嚟嘅钱，唔好俾人哋系嘛？
0: 系啦，系啦，即系话嗱，我可以支配到我嘅生活啦，我可以控制到我嘅支出啦。
1: 嗯，番茄鸡蛋面话啦，我一般咧讲到牙血都讲咗，犀利啊！岂有此理，今次我唔讲赢你，我几大唔信。
0: 我讲到口水都出嚟啦。阿雷电恋话，你点讲价呢？讲赢其实都系屎，因为商家冇可能蚀本卖嘅。
1: 咁啊，即系佢赚少啲咁计。
0: 系，只不过赚多赚少。
1: 你讲到牙血出，你可能本上牙周炎啊，你唔系嘅话，扁咁容易出血啫。讲成日唔出血，你最好啊。攞支大嘅水放喺度，一边吓讲一个钟头，饮一啲，同佢大战过啊！白通记话啦，而家啲商家都系开大价嘅，唉，你一还价佢就卖啦，咁卖。
0: 嗯，而且话有系咪有一个统计咧，就话凡亲识讲价嗰啲人啊，即系讲到好犀利嗰啲咧，佢通常社交能力会强一啲啲啊，即系同人交际嘅能力会强啲咯。
1: 嗯，应该系。 佢夠膽挑战嘛，係咪？
0: 係啦、嗯。而且佢仲可以说服到人喎，其实商业谈判都无非係说服

0: 人啫。咁如果你喺讲教里边锻炼到都可以、啊。
1: 所以有百分之几嘅年轻人就咁样，我讲完佢好舒服嘅，好有成就感嘅。樊星话啦，我就中意讲价啦。嗯 ，OK。应子花话啦，依家都系明码实价嘅啦，根本都讲唔到，尤其去咗超市，你想讲都几难咯、啊。
0: 通记话，而家啲商家都系开价大，你还价佢就卖噶啦。
1: 雷电暖话，讲价本嚟就系唔好嘅风气，不讲来讲去就系无商不奸啊。咁确实系有啲系贵过龙，你又想要系嘛，逼住你冇办法，个荷包又要警告你，喂，系咁上下啦，你快啲同佢讲啊。啊，咁有啲即系，但系问题咧，如果你对商品嘅估价能力叻嘅咧，你就会即系大概会你会减几多？
0: 你会减到系
1: 系嘛？但系有时咧，好多人因为唔好意思嘛，你去啲所谓啲高档嘅，以前啊佛山有个地方专卖叫卖衫比较高档啊嘛。
0: 嗯，
1: 入对之后咧，个开价300蚊件衫，你好似讲得太低，觉得自己好 cheap 咁噶嘛？
0: 你还价30蚊咁？
1: 真系噶30蚊，佢话俾你噶。一般啲300蚊嘅衫，你最多咧俾你斩，有啲好叻噶啦，都系斩到100几蚊。嗯
0: 嗯哦
1: 百几蚊咧，那个商家仲好似冇钱赚咁，搞错啊！老细你唔似系嘛？你嚟到咩场都啲高档噶喎，你再俾多少少，咁你唔知点讲啦嘛？
0: 呢个时候你就应该拧转身行出去，跟住睇佢叫唔叫你翻转。
1: 有啲人好精嘅，你卖唔卖？唔卖又唔算数，咁样就走噶啦喎。
0: 系
1: 啊，当你最多啊走两三步啫。诶，老细翻嚟翻嚟，咁有希望啦。
0: 但其实当你走两三步，佢又叫翻你翻嚟嘅时候，你个心里边都会打个警棍，系咪仲未到底价呢？
1: 应该系，嗰时你又，唉笨，
0: 系
1: 笨，
0: 早知再狠啲。
1: 啊，咁有啲啊谂谂下，佢觉得俾人搵笨啦，唔要啊唔要啊，算数啦，翻去啊。
0: 但系如果你讲咗价话唔要，
1: 但系如果你对嗰件衫好中意，你又唔得噶啦，第二晚你又乖乖地去噶啦。老细，我琴晚嚟过嘅，系嘛，系咪咁样钱啊？咁系啊，买嘅，始终系咁嘅。有时人咧，即系嗰个消费欲啊，你中意啊，中意呢样嘢啊，系无价宝嚟嘅，系嘛，所以有时啲嘢要睇性格嘅。
0: 千金唔难买，心头好咁啊！阿 Amy 话：话说我上个礼拜啊去兴华买个燃气灶啊，都可以讲价噶，佢平咗290蚊。
1: 哇，商场可以啊？
0: 系咯，阿樊星话买大件物品，你更加要讲价。是喎，原来今时今日你唔单止买菜啊买衫你可以讲价。有时买啲大宗嘅商品你都可以主动问下佢有冇折扣啊，有冇优惠啊，甚至有冇员工价，问佢借张员工卡。再唔系嘅话，听讲去办会员卡，去租屋话办嗰啲咩健身会员嘅时候，你都可以顺便问下。
1: 好似系，依家正常嗰啲商场都可以讲价噶喎。
0: 系咯，
1: 即系卖洗衣机啊、电视机系嘛。
0: 系咯，有冇国宝啊咁？
1: 嗰啲冰箱啊都可以讲，不过通常咧佢话事嘅，你唔可以话事嘅，系嘛？亦不开价，我呢个冰箱系3000，1500，佢绝对冇可能应承你嘅，最多降几百嘅啫。啊、如果你再话一半咧，佢宁愿唔卖噶啦，因为佢
0: 咁你话，哎，你当我系员工啦，员工有冇啲内扣价或者亲属价？
1: 有，同你依家讲嘅一样噶啦，减咗几百蚊啊，咁样啊，咁啊讲到咧就系员工话啦，每次去市场买菜，好多卖家叫你光顾一下，见到兜路走，点解啊？咁你光顾一下，咁你都买噶，系咪因为叫你光顾，你惊佢俾个搵笨啊？
0: 阿方少啊，我而家喺网上买嘢，我都揾个客服嚟讲价啦，咁
1: 系嘛？真系喎，系啊！有时候真系网上买嘢，我见得中意，我直接落单啊！我唔讲啊！啊，真系蚀笨咗，
0: 蚀咗，蚀咗真系。网上买嘢，我有一般好少讲价，蚀咗。
1: OK， 好咁啊！有一位嘅听众，边个唔记得佢点手真真假假张伟健啊吓，咁另外咧就阿。和心啊，点手轻轻的告诉你系嘛？我揾翻先吓，首先听呢个真真假假先吓。所以呢啲价格咧，唔知真定系假，到底值几多钱呢？真系要睇你嘅社会阅历，你对呢个商品嘅估价能力，你心中有数咧，咁你通常讲价会准啲。好似啲做衫嘅老细讲，我从来唔出去买衫嘅，我点解啊？卖亲啲衫就100几蚊，我自己车都10蚊8蚊嘅啫嘛，成本。啊，佢知道之后，佢就买唔落噶啦。

0: 暑假熱辣辣，快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蒸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程獨家佛出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我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2: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2: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好啦，听住后声音之后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讲完价啦，大家咧买嘢即系真系啊，喂，确实依家搵钱唔容易啊，所以喺消费方面咧，唔好俾人哋呃太多先啦，系嘛，即系喺呢个合理嘅价格，俾啲人哋赚下呢个市场，但系唔好赚得太多，啊，就俾人赚得太多，翻嚟之后你瞓唔着，哎呀，即系叫到搞到人哋蚀底咧，翻嚟又瞓唔着。不过你要搞到人哋蚀底都比较难嘅事情，系嘛？
4: 阿通计话，如果服装嘅话，一般系成本价就30%左右啦。卖100嘅话，可以俾60元就已经系俾你啦。咁，
3: 你都上当？
4: 可能60元都已经系佢赚咗噶啦。
3: 嗰啲粒衫啊，佢都话10多元成本，佢卖咗100多-200元嘅。所以嗰啲自己制衣嗰啲老板啊，佢唔舍得去卖，佢唔系话冇钱，佢总系觉得啊呢、這个价值
4: 嘛，
3: 佢、啊、知道佢底价嘛。
4: 阿 Sam 咧就话，如果喺市场卖海鲜啊，一般就开大价咯，系咯，嗰啲叫做海鲜价。
3: 嗯 ，OK， 咁另外有朋友点歌系嘛，我点罗文嘅作大咧，丘尼斯，我又搵唔到呢只歌，奇怪，以前播过嘅吓，我睇下搵到就播，搵唔到冇办法啦。
4: 啊，又几啱呢首歌，肯定价钱你要高啲，要作大先赚到多。
3: 作大咁样吓。仲有一朋友点啊，轻轻告诉你吓 ，OK， 咁我哋逐一嚟，唔使太急吓。
4: 咁啊，有一啲价咧，就你唔使讲，都已经系将个底价俾你噶啦。譬如话喺放心好物上面卖嘅嘢啦，阿万飞就今个星期啊，为大家拣嚟嘅夏天非常之适用嘅好物就布蚊灯啦。呢一款亨得利光波布蚊灯啊，系纯物理布蚊，利用嗰啲有蚊灯发出嚟啲光波，就搞乱嗰啲蚊仔嘅导航系统，总之就吸引佢过嚟啦。过嚟啦，等佢一靠近嘅话，就利用气流嘅漩涡，将佢一吸吸到个电网上面杀灭。灭蚊嘅效率非常之高，唔需要任何辅助条件，你接通电源啊，拍个开关咁就可以用噶啦。全过程能耗非常之低，布蚊嘅过程咧又冇产生嗰种咧即系烙嘅味道啊。有一啲可能布蚊嘅网啦，佢会有啲烙味。佢话呢只灯冇嘅，运行嘅时候噪音又细，电击蚊嘅时候咧唔会啪一声咁吓亲人，唔会扰人清网。咁呢个设置咧仲有一个好处，就是双重嘅防漏电保护装置啊！屋企如果有啲年龄比较细嗰啲小宝宝啊，甚至有啲宠物啊，猫猫狗狗嘅话，都唔需要担心。佢系有一个保护装置嘅，佢个电网嘅前边咧有一个保护盒嘅。你如果系个一打开个保护盒先可以接触个电网，但系佢一打开嘅话就会自动断电啦，所以会更加安全一啲咯。咁啊，屋企用啊，办公室用啊，房间用啊，都可以。一共有三种颜色，优惠价钱99元起，99元起。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应该喺龙飞精选嗰度啊。
3: 嗯 ，OK 吓，咁啊，所以咧就系好多啲嘅商品咧，大家咧都日常生活都需要嘅。咁啊，但系咧希望买多啲，即系话好嘅吓，啱自己用嘅，又唔系话俾人哋即系话虚价啊，即系欺骗嘅，咁啊算成功一个交易啦。咁啊，但系咧，我哋平时喺生活里边咧，除咗买嘢啊，仲要注意一下嘅最珍贵嘅，唔系话一个商品嘅价格，而系自己嘅身体。身体坏咗之后，几多钱都补唔翻啊！
4: 呢个真的，你去医院冇得讲价。
3: 现代人咧，点解身体好似咁容易咁脆弱就有病咧，就唔舒服咧咁样？我有一次咧就去一个去医院嗰度吓，咁啊见到咧就喺一个病房个里边咧有个医生啊同嗰啲病人喺度倾偈，佢依家啲现代人啊依家睇病啊啲病咧其实咧好多可以睇得好嘅， 我时开咗啲药俾佢，诊断咗之后系嘛，开药俾佢，叫佢注意吓、啊，即系平时嘅生活啊、作息啊、饮食啊咁样。但系我仲要叫佢哋注意一样嘢，佢现代人咧通病系咩呢？你将身体好呢样嘢你唔改又好难嘅。佢话刷手机，佢话睇住个手机啊。佢话如果你一个人每日超过咗六个钟头喺度刷手机，你个身体好难好啊。
4: 吓，
3: 医生一个老医生咁讲啊。
4: 点解会咁呢？因为好多朋友咧，佢比如话上班又好啦，或者娱乐消遣又好啦，佢离唔开手机噶、哦。
3: 所以系啦，佢话手机呢样嘢对人嘅现代人嘅身体健康好大嘅影响，尤其系超过六个钟头嘅刷手机，你坚持咁刷，对你身体一系列嘅反应都系唔好嘅。佢首先最攞命系对呢个脑嘅健康产生不良嘅影响，因为点解呢？佢话你成日咁刷手机，其实你睇到好似冇嘢咁样嘅，但系咧嗰啲会导致长期落去咧，会导致你嗰个多巴胺啊嗰种奖赏系统会失衡嘅、
4: 嗯，
3: 即系成瘾啊！只要你成瘾，佢话短视频15到60秒高频反转，上下系咁滑，你不停咁推送俾你，佢不停咁样推送俾你咧。你就持续强迫你的大脑咧，大量分泌啲多巴胺，你越睇越开心嘅、
4: 嗯嗯，
3: 越睇越上瘾嘅。分泌速度系睇书、运动、正常愉快活动嘅3到5倍，搏命搏命咁样。
4: 系、哦，唔怪之有啲朋友话，而家一攞起手机啊，晚黑一刷短视频，轻轻松松几个钟就过咗去噶啦。
3: 所以有时候我
4: 停唔落嚟，
3: 即系有时候我都觉得我话，诶，边可能会上瘾呢？只要自己唔睇，只要自己坚持。只要自己忍住，就冇可能上瘾。我又以前我又唔明点乜吸毒啲人会上瘾嘅。我上乜鬼瘾啊？你吸完之后唔吸系啦嘛。下次我几大都唔吸，你俾我都唔吸，我坚定唔吸，我系都唔吸。第一发觉咧，唔好话吸呢啲咁嘅嘢啦，就睇手机，自己要停落手都停唔到。有时你放低个手机咧，一阵间咧你又谂起噶啦，又咁乜鬼打咁样，又咁精神又忍
4: 住又要揿啦。
3: 因为短期啊。会导致你系一种咩咧？亢奋啊，短暂嘅亢奋啊、
4: 嗯，
3: 你好中意嘅，你刷嗰啲你唔知点解嘅，其实佢冇乜营养嘅。
4: 但系大数据好犀利嘅，佢会精准判断哦，你停留咗几多秒，原来你中意呢类型嘅话题，佢就不断发俾你，令你更加停唔落嚟。
3: 你越刷你越停唔落嚟，长期以往，长此以往，大脑嗰个多巴胺受体会脱敏，基础多巴胺水平下降。即系你日常普通嘅事，比如学习、工作、独处啊，你冇办法带嚟快乐噶嘛？你一刷呢啲视频咧，哇，嘿，缓解空虚，爽到不得了，你又讲唔出。但系你一停止咗刷频之后咧，你唔睇手机咧，就极之烦躁、低落、坐立不安，形成一个成。

0: 人嘅循环。
1: 第二就是如果成日刷手机嘅话，你嘅自控能力同埋专注能力都会受到好大嘅影响。嗱，原来人体啊负责深度思考啊、自控力啊、延迟满足啊呢个部分咧，佢25岁先完全发育成熟。
0: 冇错，讲到呢度，我哋补补时先啊，行4:31，
2: 下午4:30。
3: 晚晚温得舞，日日好逍遥。
4: 佛出游小驾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得舞轮住摊。
3: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4: 慕名特色餐，温得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3: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4: 团费都是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946天气报告。
1: 昨天望望外面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是晴间多云，吹偏南风是1到2级，最低温度28度，最高是31度。展望翻呢个周末，听日仲是晴到多云，有雷阵雨，但26号咧有可能是大雨到暴雨，请大家留意。
3: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5: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5效合一的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2盒100粒仅需45元，1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早上9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6: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轻轻的告诉你，杨玉莹。系啦，好耐冇听呢只歌啦。哇，甜到嬲啊，真系咁鬼甜啊！所以以前吓喺广东歌坛里边咧，杨玉莹可以算系一个比较好典型嘅一个好有魅力嘅艺人之一。
1: 嗯，
0: 啊，一个把声真系甜妹子吓，唱咩歌都好听嘅吓、啊。
1: 人又靓咧，阿通记咧就系甜甜的、油油的，听起身真系舒服。
0: 听佢啲歌好放松噶，系嘛？啊，听阿 Lam 啲歌又可以嘈交咁，就你要紧张啲。
2: 但你听阿 Lam 嗰啲歌，男儿当自强咧，马上成个扎起。
0: 咁啊系，即系各各嘅风格啦吓。好，咁啊，通记话吓、啊，听好舒服啊，和心话、啊、好听好听吓、啊，把声好甜啊，咁样吓。啊阿轩就话听过杨玉莹歌都已经50+啦，啊，嗰个有啦，嗰阵时已经系90年代，系嘛，初已经系开咗红遍珠三角，红遍全国啦。
1: 当时其实唔单止大人，好多细路都中意听佢嘅歌，佢嗰时确实好流行啊。
0: 嗯，咪讲起咧，刚才话即系刷手机啊，啲医生讲得系有道理嘅，佢一现代人健康啊，同刷手机有直接嘅影响。刘星宇话晚上瞓觉千祈唔好睇手机。越睇越精神，根本就瞓唔着。啊，莲子话啦，人真要自律嘅，唔可以放任自己，特别对身体有害嘅嘢更加要注意咁、样啊。
1: 广西嘅夜雨星佢话，哥 Sir 讲得好有道理，我越睇手机我就越瞓唔着。
0: 嗯，的确系，不过你哋即系大家，因为你有嗰种多巴胺啊，
1: 心瘾啊，
0: 你心瘾你中意嘛，啊，不知不觉你上咗瘾啊，所以瘾就系咁嚟嘅，所以我一直唔明白点解啲人会上瘾咧，冇可能嘅，只要你坚定啲，唔到你坚定嘅，人嘅意志有限嘅。
1: 有啲人钓鱼都上瘾啦，落雨佢都要去钓鱼啊，咁你冇办法噶。
0: 嗯，
1: 小幸运话哥 Sir 出错，好似讲紧我咁，我就系咁啦，夜晚黑唔刷手机，我瞓唔着啊，总之一路刷到自己攰咯，攰到瞓着咯，试过手机唔充电啦，我唔玩啦，咁样就会翻嚟覆去挂住手机，会瞓唔着。
0: Amy 话刷手机系心瘾嚟，的确系，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忽略咗呢啲咁样嘅生活嘅细节，以为。同健康冇乜关系，确实有嘅。佢仲有一样嘢可以咩咧？佢对我哋嘅咩话？除咗大脑之外咧，佢对我哋嘅前额叶嘅皮层会受损啊，自控同埋专注中枢佢受损啊。前额叶咧，我哋嘅前额叶啊，佢系负责我哋咩咧？深度思考、自控力、延迟满足、逻辑抉择，即系你嘅人谂嘢同埋抉择啊。25岁先至完全发育成熟嘅。是吧，如果青少年一损伤之后不可逆的风险更高。
1: 曾经有一些重度短视频的用户呢，即是用那些脑成像去研究，就证实了这些重度的用户呢，他的前额叶

0: 灰质会变薄，神经白质咧会完整性咁下降，即系咩意思咧？即系会令到佢脑区嘅神经连接弱化咯，佢处理复杂任务嘅活跃度就降低啦，冲动抑制嘅能力显著变差，即系冇办法抑制自己，越差就越难管住自己唔去玩手机。
1: 冇错啦，自律性、自控能力就差，
0: 冇办法控制到自己。
1: 如果可能因为又发火，人嘅性格变咗。烦躁，
0: 我喺度谂紧咧，有一啲父母咪反映啲仔仔女女啊，
1: 一话话佢嘛，
0: 系啦，如果佢玩手机，你一话佢或者一收佢手机，佢突然之间发烂渣，
1: 同你死过嘛？
0: 我谂紧
1: 攞把刀噶噃，试过啦，
0: 咁严重，
1: 系啊，有啲玩到冇办法，最屘咪要佢去边啊？嗰啲咩叫唔系戒毒所啊？嗰啲戒机所啊嘛，
0: 但嗰啲
1: 学校嘅，
0: 嗰啲学校又系好多问题嘅，系
1: 冇办法嘛？依家系你一定系咁样先至可以。即系扭转佢嘛。除咗呢样嘢，仲有一样嘢咧，我哋身体有个叫做海马体啊，个活性会降低嘅。呢个系长期记忆嘅中枢嚟嘅。海马体喺我哋嘅脑袋里边、身体里面负责咩咧？信息编码嘅，形成长期记忆嘅，即系你记性好唔好啊？
0: 系
1: 嘛？你呢啲咁嘅短视频，嗰啲咁嘅碎片化嘅信息，佢唔需要你去主动整体去思考嘅。咁呢个海马体，你长期都冇咗呢种深度刺激。一日刷几个钟头，这个海马体呢那个质地每年在萎缩 1.2%， 同埋早期的脑衰老啊认知衰退一模一样的。所以 80% 的人呢即是看完这些短视频是没办法复述完整的内容的，你问他不记得了，昨晚就不记得了。整即是记忆那个流传率啊只是文字阅读比如看书的一半而已，看书你看完之后你就记得一半。他看完这些短视频基本上你不记得什么，只要记得一两个就出现了看过就不记得这种这样的脑雾状态。
0: 唔怪之有些朋友说了，我昨晚刷手机刷了成两个钟，但你问身他刷了什么出来呢，他又不记得的了，就是这样刷一刷一刷。
1: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医生都说了，他现在现代人呢，尤其是小孩子，你去海他叫搏命刷手机得了。一般儿童他是12岁以下尽量少刷。单次唔好超过十分钟，你八岁九岁你刷乜鬼，你喺度刷几个钟头，佢又上瘾噶。
0: 难咯，你谂下话单次唔好超过十分钟，有时周末我去饮茶，见到啲细路啊坐喺茶楼嘅时候，佢咪一人捧住部手机啊，或者捧住部平板，一样系咁刷，全程都唔使倾偈啊。
1: 所以就慢慢影响个大脑啦，
0: 唉，
1: 特别蠢噶啦，又冇记忆噶啦，又冇耐性噶啦，专注力又唔够噶啦。
0: 尤其而家假期啊，假期可能啲父母即系你知都要上班啦，上班辛苦，冇人看住啲细蚊呆，唔知佢会唔会就搏命喺度玩手机。
1: 最攞命佢唔等于刷一般嗰啲知识性嗰啲短视频，再刷嗰啲咩咧？冲突嘅、猎奇嘅、煽情嘅，因为你唔知佢刷咩嘛，系嘛？咁佢咧就睇得多呢啲嘅更加死。所以咧，如果你俾佢刷咧，睇最好嗰啲咩知识讲解嘅自然风景啊、轻音乐啊，系嘛？手工啊、慢节奏啊嗰啲，尽量减少佢多巴胺嘅剧烈波动。佢最怕你多巴胺佢嗰个冲出嚟嘅速度比睇书都系讲咗2-5倍嘛。哇，特别开心嘅，特别爽嘅。咁你所以变咗之后咧，依家现代人咧就系咁样啦。啊，上个瘾过咁样，唔冇手机失得个魂，就系咁样，就系咁嘅原因。
0: 我都发现啦，而家网络上边咧咪有好多将嗰啲旧电影啊，将嗰啲精华片段系一辑辑咁剪出嚟嘅。你会发现咧，佢两个几钟头嘅电影啦，通过咁样一辑辑咁样几十秒，你就已经将成个电影嘅故事咧，就将我啲高潮部分已经全部讲晒出嚟啦。然后我发觉自从睇咗呢啲讲解之后，我就冇办法再慢悠悠坐喺度欣赏成出电影啦。
1: 冇错啦，
0: 个专注力系冇办法磨得落去啦。
1: 现代人都系面对呢个问题啊，我哋唔觉噶咋。嗰啲医生从医学角度嚟分析系有道理嘅，所以我哋系咪即系话特别管教细路仔方面咧，都能够知道呢回事先啊？睇咩方法尽量减少佢。
0: Amy 话：我有时见到啲 BB 仔啊，佢都识得睇手机，你唔俾佢睇，佢喊噶。
1: 我一睇佢静晒啦，多巴胺红红先一吨一吨咁出啊嘛，咁哇想引个个大脑发育又影响啦。都话12岁之前咧影响大脑发育嘅。
0: 哦，同埋真系要提醒啲家长们啊，即系尤其低龄嗰啲宝宝，你唔好谂住贪方便啊，佢唔嘈就得啦，佢唔骚扰其他人，等我安心食饭，我就俾部手机佢，因为。 啲小朋友咧，佢尤其学语言发育嘅时候咧，佢就通过身边嘅人，父母好，屋企人好，你不断同佢讲话，不断刺激佢嘅大脑，不断咁教佢，佢先会愿意讲话，佢嗰个语言发育能力先会更加之好。咁但系如果你系斋俾部手机佢，斋俾部平板佢，佢唔需要回应噶嘛，佢就不断接收呢啲信息，担心影响佢嘅说话能力啊。
1: 嗯，喺虚拟世界里边咧，不断去破坏大脑啦。啊啊！佛光新元话啦，佛光新元打赏啊，郭树同卓卓啊，你打赏我点打赏啊？你寄啲钱俾我嘛？
0: 唔系佢系咪发咗啲咩？哦，柠檬冻茶、柠檬奶茶俾你嘛？
1: 哦、啊，佢点样？佢点打赏我？我唔知道、啊。
0: 嗱，喺佛山家里边，佢整咗一个冻柠酒、哦、酒茶。
1: 哦、啊，多谢先啊，多谢。原来咁打赏系咪？我一直都唔知道呢啲咁嘅嘢。啊！
0: 嗰啲公仔，
1: 杨光话啦，我经常见到外边开电动车嗰啲小车啲环卫工人，佢边开车都边玩手机噶，
0: 基本上人一路开车。
1: 温柔一笑话啦，我睇世界杯就唔想睇短视频啊，最好能够解佢添啦，系嘛？咁确实有啲难度啊。OK， 咁亦都系睇睇时间嚟到4:46啦，我哋一边听歌一边咧可以倾倾偈嘅。今日嘅气温咧比较舒服啊，唔算话，虽然琴日大暑吓。但唔止话好热啊，有少少阳光咧，得闲嘅话出去咁样晒一晒咧，其实都补补阳气啊，都几好噶。再听听歌咧，更加会精神啲啦。听翻首精神少少嘅歌曲啦，属于校正嘅咧，《楚河汉界》，唔系捉棋啊。

0: 楚河看街啊，系咪精神啲啊？吓，成个人醒晒啊！依家咧都算系呢个钟数啊，系交通高峰期嚟嘅，喺路上嘅车系应该多好多嘅。我见咧呢排唔知点解好多路段咧，啲绿化嘅修剪啊，或者道路嘅施工啊，出现呢啲咁样嘅情况，所以揸车咧去到呢啲咁嘅有施工嘅路段咧，要放慢车速啦吓，咁 只要平安出入吓。咁啊，讲起咧呢个睇手机咧，莲子话咧有啲大人就系靠手机令氹啲细路仔嘅咁样。
1: 系好多。
0: 阿李子话啦，嗰时不过咁，我睇住我银行卡啲数字变少啊，心震噶，心又慌噶，系唔系个个都系咁噶？咁样啊，唉，唔好啊，睇落费事夜晚就瞓唔着啦。咁样，基本上咧都大家都会经历过呢啲嘅，好闲嘅啫，系嘛？唉，心慌手震喎，系嘛？咁多又多用，少又少使嘅啫嘛，系嘛？
1: 阿飞燕话：我每个女女啊，啱满13岁，夜晚黑刷10几个钟头嘅视频。
0: 哇，10几个钟！
1: 白天瞓觉，系啊，其实最担心就啲细路啊，佢一到假期嘅时候，即系佢啲作息混乱晒，你父母管唔到佢啊嘛。

0: 父母挂住做嘢嘅时候，工作辛苦嘅时候，啲细路佢玩几耐手机都控制唔到啊。
1: 嗯 ，Amy 话有时见啲 B B 啊都睇手机啊，唔俾佢喊嘅。杨光话啦，大家聚埋一齐食饭唔玩手机好尴尬，的确系有时系。啊，你话同学聚会好，喂朋友聚会，一坐低之后大家。哎你好嘛，哎呀你好几好 ,OK 好一齐玩手机开始。就冇聲㗎喇喎。
0: 你何苦呢个聚会呢，大家坐埋就为咗约埋一个地方有 Wi-Fi 嘅地方玩手机。
1: 哎呀，所以有时候呢聚会呢其实就係、是、
0: 嗯
1: 啊应该呢即係点讲呢係咪大家应该要多啲倾偈先至係。
0: 嗯难得相聚。
1: 其实应该规定食饭嘅时候大家唔好攞部手机去睇、你而家望一望冇问题，你唔好成日咁耷低个头。
0: 嗯、
1: 有啲咩食饭咪有啲咁样嘅。攞个兜啊，全部装晒喺度嘅，大家唔准睇吓，逼住倾偈吓，咁啊好啲吓。
0: 但呢个有隐患喎、咪曾经有啲餐台咪啊，大家攞个棚装住啲手机，嗱边个都唔准睇，睇嗰个咧，即系一睇嗰个就要负责埋单。咁啊，卒之咧有个翻屋企话，哇，老婆打攞个搵佢，唔接电话，唔复短信，饮到醉醺醺，夜妈妈翻屋企，你想搞乜咁啊？
1: 咁你如果你系唔想听电话噶，你自己待住都唔听嘅咧，你唔好教到震机嘛，系嘛，啷声就听噶啦嘛。啊，祝君健康话啦，我听广东西上咗瘾、哦，个个点戒啊？咁、你唔系咁讲咧，广东西唔好戒啊，啲好唔好戒，系嘛？即系平时中意睇书咁啫嘛，系嘛？睇书啊，哎呀，咩啊？书中咩话？
0: 自有黄金屋，
1: 书中自有咩话？好猪肉系嘛？颜如玉系嘛？
0: 书中自有千金粟咁、
1: 听广东西之中系嘛？
0: 你就好幸福，
1: 冇错啦，系嘛？就唔使张起谷系嘛？系嘛？唔理你阿婶定阿叔，你都何苦要戒呢？广东西上瘾系啱嘅，
0: 而且广东西佢唔会需要你好多专注嘅时间噶嘛。你听广东西，你可以同时嗱，我听广东西，我同时做家务，我捽捽捽喺度拖地。我听广东西嘅时候，我顺便喺度工作，我继续喺度该车衫车衫，该喺车间喺车间，冇问题噶嘛。
1: 冇错，街道中意夹嘢夹嘢系嘛，
0: 系啊，咁你中意揸车揸车。
1: 听广东西可以仲系将你啲耳屎震。震松佢一错出咗嚟啦，系嘛？咁呢个有十亿无一害。
0: 嗯
1: ，Amy 话啦，哦，讲天气嘛，个中央气象台7月24号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同埋降雨影响范围，决定7月25号开始，广东省内嘅高速、普速列车陆续停运。预计7月26号广东省嘅。里面嘅高速啊普速列车全部停运。呢、這个我冇经过证实吓。
0: 係我未收到呢个通知喎、不过大家因为假期出行嘅高峰期啊，咁大家如果係、有出行嘅计划或者出行嘅打算嘅话，咁你就留意清楚而家嗰啲高铁啊或者咩嘅安排啦。
1: 冇错啦，睇睇。
0: 因为我冇收到呢个通知。
1: 及时嘅报道吓。
0: 係係。
1: 好，咁讲起呢，其实呢依家出外呢亦都系真系注意天气嘅变化㗎，係咪你如果落大雨啊，咁你出外会受到佢影响嘅，尤其依家好多啲开车啲朋友嘛，係咪有啲系自驾嘅，有啲自己开车，有啲系网约车司机嘅，咁样大家都系为咗两餐喺度奔奔波波咁样。啊，讲起网约车司机呢，我諗起咗一个就系古仔。好暖心嘅，我就刷到一个视频喺网络里面。近日吓，咁有个视频咧，就有一个女网友，佢就发咗上去嘅。佢话咩咧？佢话佢坐嗰只嘅滴滴啊，咩嘅嗰啲车吓。佢话途经高速嘅时候咧，个司机突然间咧剧烈肚痛，哇，好似生仔咁，冇办法驾驶啦，痛到不得了。佢话咧就呢个嘅女呢、这个女士因为。佢坐佢嘅车嘛，佢已经系考咗牌噶啦，佢有好多年嘅驾驶经验啦。喺呢个紧急时候，佢接管咗呢架车，佢叫司机快啲，你坐隔篱，我嚟开车，就将司机紧急送往咗医院救治。咁呢个视频发布之后咧，哇，喺好多人点赞佢噃。
0: 我有留意到呢单事啊，而且咧，我觉得呢个女孩子咧非常之智慧。嗱，佢系点做咧？佢当时咧，因为佢话个事情已经好紧急啦，佢坐紧网约车嘅时候咧，个司机已经系不断发出好痛苦嘅声音，就话个肋骨下边好痛啊。咁而且就同佢商量，就话你喺边度落 高速啊，开咗落去之后咧就可以，但系就只能够麻烦你再打车过去啦，因为我真系好痛，我冇办法再同你开过去啦。咁、那个女孩子咧就问佢系咪真系好唔舒服，而且嗱，我觉得好值得点赞一样嘢，佢系即刻开咗个视频啊。那个女孩子咧就话为咗预防万一，我就已经系打开咗摄像头记录成件事件。咁而且咧嗰、那个女仔同嗰个医生同个司机确认咗之后，咁啊结束呢个订单，交换位置，然后嗰个女孩子因为佢系本身有多年嘅驾龄经验，都系老司机嚟噶啦，咁佢就直接车呢个司机去医院咁样。
1: 嗯，一边安慰佢，
0: 系、
1: 放心，我车技好好嘅，冇事吓，唔会超速嘅，你坐好得啦咁样。
0: 系，而部车去到医院嘅急诊嘅地方嘅时候咧，咁、那个女仔就主动话俾医护人员听，就话诶呢个师傅唔系几妥喎，咁佢系网约车司机嚟嘅，咁然后咧医护人员亦都好醒目，即刻攞个轮椅过嚟就推住个司机准备就诊。而呢个时候女孩子做咗咩咧？马上翻车内，将司机嘅身份证、手机、驾驶证、锁匙全部交晒俾嗰个司机咁样，系啦，仲主动留低联系嘅方式，就话司机你以后如果有啲咩需要啊，咩证明或者咩，你就再打俾我啦咁。
1: 啊，我觉得呢个女孩子首先系心底善良先，第二个好聪明。面对呢啲事情点样去解决，点样做呢，吓佢又冇乱到噃，佢一二三四好清晰噶，所以呢啲真系行过世界嘅真系。所以佢呢件事一放出嚟之后都好多人赞佢嘅，犀利喎你真系吓，将啲事处理得咁好，第一时间咧仲有视频记录添，系嘛，速度同范围又快，开车又安全，落高速入去嗰个医院，嘿，你计得非常之好吓、啊，而且最后仲留翻个电话俾个司机，有咩事揾佢咁样。呢啲人好犀利嘅，
0: 条理
1: 冷静系嘛，佢谂嘢，佢啊即系佢知道点样做，好清晰啊，咁呢个值得要去表扬一下。
0: 系，而且佢话咧，有啲朋友话佢系属于教科书式嘅救人。嗱，第一时间视频记录，跟住有晒证据。第二喺开车嘅范围内又快又安全咁落高速，直接去到急诊室，急诊嗰度。第三就样样嘢交代清楚。第四连证件呢啲都考虑埋啦，食嘅嘢又有流传样本，真系好犀利。
1: 冇错啊，当然佢嗰个公司知道司机唔舒服之后，即刻就派人咧。第一时间联系佢，关心佢身体健康嘅。嗱，所以我觉得呢样嘢咧，其实要赚一赚咩咧？因为现代社会啊，你比如一般人坐呢个网约车，见个司机唔舒服，呢个客人佢绝对唔会去帮忙，好多唔会去嘅。最多哎呀点办啊？咁落车或者我打电话同你报警啦，或者报，你边可能话我主动吓，仲要安抚你，将车开到去医院急救。所以咧，我觉得佢首先咧，佢呢个系善良一个人嚟嘅，伸手托住人哋。就是托住世间一种温情，始终人呢始终有温度嘅，有爱心
0: 嘅。需要有帮手。
1: 是吧，你高速方面哇肚痛到不得了，其实司机佢唔想㗎嘛。
0: 其实
1: 佢仲要求㗎，即係呢个乘客喎，唉咁我开到我顶唔顺啦，我开到高速公路下面，大家就分开算啦，唉我又搭唔到你啦。
0: 係就话你自己开车，即係自己再打多部车。
1: 佢唔想，即係唔想劳烦嗰个乘客嘛。
0: 其实两个都系善良嘅人。
1: 都系善良嘅人。但係呢个乘客反而唔得，我要送你医院，冇止步，主动接管咗车辆，全程送医，录像自保，妥善保管呢个证件，留低联系方式，一下子哇完整交付，好叻，真係呢个女仔啊。
0: 咁呢件事嘅结局亦都几好嘅，嗰、那个司机就及时去到医院啦，检查就话系突然之间嘅结石痛啊，即系可能身体有啲结石，咁而家已经系无大碍啦。咁啊，佢亦都司机都话感谢呢个女孩子，亦都感谢关心嘅网友。而平台方面咧，网约车平台亦都系免咗呢个女孩子嘅嗰单嘅费用啦，亦都多谢佢咁啊。
1: 应该吓 ，OK 好，咁时间都差唔多啦，好多谢和心话啦，呢、這个女孩子真系正啊，又善良又叻，点赞。健仔话啦，善良啲人还是比较多嘅咁样。连子话司机突发急病，可能系咧啲结石啊，痛到真系一下子喐唔到，冇办法啊。佢话真系司机搭上呢位乘客真系福气，救咗佢司机一命。的确系人同人之间有时讲真系运气嘅，你碰到咩人，你就得到咩效果嘅，系嘛 ？OK， 咁啊，今日时间已经到啦，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点赞嘅。我哋星期五咧，哦，听日开始咩嘅咯？放假两日吓、星期一翻嚟再同大家见面啦吓。我哋再次同大家讲声吓，多谢。星期一我哋不见不散。
2: 下昼五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翠游就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

0: 小周末呢个钟数啦，开始车多噶啦，收到佛山大道乐安往谢边、仁爱西路往乐松都系有慢，桂华路创产对出以及桂兰路口往石湾、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繁忙紧，灰旗路镇中路口往南庄、榕头路口嘅双方向都系唔靓仔啊。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广佛山干线南国路口往佛山、联河路口各个方向，女广路丰江大桥往女水立交、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龙洲路江川大桥往顺德立交桥方向、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往顺德立交嘅方向，仲有伦教小桥啦，往返系碧江、金竹滩大桥往女海立交嘅方向啦，都系唔靓仔啊！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双方向慢，广佛江珠高速平胜大桥往珠海的方向啦，即是往返去北滘方向啊，都是行下停下的。最后提醒翻你，高明康宁路文明路口至到河乡路口有交通调整啊，只是允许车辆往文明路过翻去河乡路方向行驶嘅啫。原本要途经呢边嘅驾车人士啦，可以绕行约华路。欢迎登录佛山街 APP 的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而蓝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肩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坚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漂移扑飞啦！
6: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7: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
8: 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
7: 有啲暂停是为咗做得更好。
9: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7: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10: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7: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11: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12: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11: 可是这样的话，
13: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20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12: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13: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指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14: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6: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分局就发布一份重要嘅提示，直指保险行业嘅一个违规乱象，就部分险企喺销售保险嘅时候，向消费者赠送嘅特约卡、卡 T 卡等等嘅所谓权益卡，呢一类行为咧，明确要叫停啦。背后嘅消费风险咧，值得大家高度警惕。其实咧，湖北省啊，唔系第一个咧出手整治呢种情况嘅地区啦。早喺2024年底，河南方面咧亦都发咗通知，严禁人身险公司以特约卡嘅形式俾消费者一个保险合同之外嘅利益。喺2025年嘅3·15期间，广东亦都

0: 曝光呢一类买保险赠权益卡嘅反佣陷阱，多地嘅监管部门咧亦都系持续咁样去打击呢一种嘅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问啊，呢啲号称可以报销高价药啊、覆盖 CAR-T 抗癌治疗嘅权益卡，喂，好似系福利嚟嘅，点解要禁止呢？其实入边咧有好多嘅细节。首先呢啲权益卡咧系由冇金融资，系由冇金融业务经营资格嘅第三方提供嘅。险企咧就采购成本好低啊，就系喐唔喐咧就系话以呢个几十万啦、上百万嘅保障额度咧为噱头去托客，吸引啲客户。实际咧权益使用嘅概率系极低，能够真正用到嘅人咧都唔足百万分之一啦。关键嘅系权益卡虽然模仿咧呢个保险条款嘅设计，但系又未涉及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咧唔会对呢个客户进行兜底嘅。一旦第三方机构嘅经营出问题，甚至注销倒闭，承诺嘅所谓特约补贴啊、治疗报销啊呢啲权益就会落空啦。消费者维权嘅时候，保险公司、第三者自身之间嘅纠纷就好难化解。而部分嘅险企仲会将权益卡嘅功能同保险嘅保障责任混为一谈，变相夸大保险责任，误导消费者，等消费者以为呢个就系保险保障之一啦。针对呢种情况，湖北监管局咧就明确咗四项嘅严禁，唔单止系禁止赠送、采购呢一类权益卡，仲禁止将权益卡同保险公司嘅挂钩宣传，杜绝欺骗消费者行为。监管强调要叫停违规赠卡，并非咧禁止保险嘅增值业务，而系要求咧险企你要厘清偏界，通过总公司同第三方总对总嘅合作，将服务写入合同等等嘅合规方式，提供健康管理等嘅增值服务。所以即是说保险公司你要做这些增值服务没问题，但是请你将它正正规规地写在你的合同服务当中，并不要对消费者整一个的假承诺。这里也提醒我们啦，投保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就被这些赠送高保障权益卡的话术迷惑到了，理性去看保险促销下，判断增值服务是不是靠谱，核心还要看看有没有写入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是不是可以对你履行这个承诺。真正的保险保障永远都是来自于合同入面明确的条款，那些看下去很吸引的赠品，买保险的时候你就要留意了，关键看保障责任、保额、理赔条件这些核心内容，根据自身的需求来选择，千万不要被这些的噱头带入消费陷阱。
1: 本环节由蟬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感想感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继续请来蟬医口腔的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那麦医生，上期我们讲完点揀种植体呢，今期我们要讲下更肉痛的话题了。
5: 诶，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4: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喎。咁最惨就系、是、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喎、
5: 啊。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啊。 嗰陣時明明報價話兩三千蚊中幾隻牙齒，後尾變咗兩萬蚊，點解加啲骨粉咁貴？所以咧，其實呢種情況咧，一定要去啲正規嘅醫院或者診所先得嘅。
4: 咁點解有啲人咧會特別需要加骨粉骨膜咧？起到咩作用咧？
5: 嗱，其實係咁樣嘅，我哋隨住年齡嘅增長啊，或者有炎症咧，我哋啲骨頭咧越嚟越少啊。咁啊，好比如係咁樣嘅，嗱，譬如話我哋好似棵樹種喺啲土入邊，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會流失咗，咁棵樹咧就會鬆，就會成棵樹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齒咁又係，啲年齡嘅增長或者炎症咧，我哋啲骨頭慢慢慢慢會縮咗，縮咗之後咧，啲牙齒就會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時候，佢就會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講咧，我哋要注意好保護我哋嘅牙齒，保護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類嗰啲嘢咯。
4: 係咩原因導致啲牙骨萎縮嘅？係咪同缺牙嘅時間有關係咧？
5: 好有關係嘅。譬如話，我哋大量嘅文獻講啊，我哋嘅牙齒缺咗三個月之後咧，骨頭就開始縮噶啦。第二個，我哋譬如話，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頭就完全好似張紙咁薄啦。第三個咧，我哋話甩咗隻牙之後咧，唔理佢，過咗好多好多街坊咧，過咗5、6年啦，啊，我就想種翻隻牙齒，好似牙齒食唔到嘢啦，啊，過嚟之後咧，發覺好似張紙咁薄喎，所以咧時間拖延都係另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4: 聽落真係要小心啊！咁有冇辦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種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5: 其實呢個咧其實好標準嘅，最緊要一個辦法就係、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前面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4: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5: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4: 拣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5: 哦，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这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吓、
4: 啊、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5: 係呀、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这个理论上嚟讲咧，都系一个异物嚟嘅。虽然咧佢嘅排异反应好少，但系唔代表冇嘅。所以咧，任何一个外来物都系有排异反应嘅。
4: 听落真系好麻烦喎、啊。咁有咩办法可以避免呢一种情况咧？
5: 咁咧，如果我哋有啲街坊咧缺咗好多牙，譬如话上半口冇咗、下半口冇咗，或者成个口冇咗咧，呢、这个方面咧，以前嘅办法咧就系、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4: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5: 前面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咧，就系、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系、是、V2V 种植。咁咧呢种办法系点样咧？就系、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颌骨入边揾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4: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5: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是安全。
4: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米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5: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触个患者，就係 佢喺外边话：，你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系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会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系咧我哋远程同佢会诊，见到啲骨头，阿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四到六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八九点去种牙，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黎强博士嘅时间啦。
4: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5: 是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4: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5: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国蛇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4: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6: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迅速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7: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8: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9: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8: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9: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8: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9: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8: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9: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蚊，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三七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外嫩。 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

0: 1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0: FM 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彭哥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下昼5:30。
1: 打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双蒸1821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4: 好，妈咪，嗱，俾你。
3: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4: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5: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6: 946天气预报。
7: 提醒翻你啊，现时嘅室外温度大概系36度啊，咁啊比寻日同一时间啦再上升多2度，咁啊户外咧应该好兴好晒噶啦。现时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同时台风嘅白色预警信号咧亦都系生效紧嘅。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晴间多云，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27度到33度，相对湿度60%到85%。而听日白天咧系晴间多云天气，继续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28度到36摄氏度，相对湿度60%到85%。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预计啦，听日会系阴天嘅。是星期日啦，星期日预计是阴天，由大雨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伴有这个强对流，平均风力去到4到5级，阵风会去到7到9级，局部地方可能会有10级的阵风添，所以呢星期日大家要提前做足准备，而安排了户外活动的朋友仔，看一下天气的情况是怎样先啦。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方面的情况，今日星期五小周末缓慢路段有以下这些。佛山大道乐安往谢边的位置，江湾立交三层的双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的方向，桂丹路联和往这个桂城的方向，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的双向，联河路口各个方向都是有慢。旅广路的丰江大桥往旅水立交的位置，沙龙路英明工业区的双向，龙洲路江川大桥往顺德立交桥的位置亦都要你收收油。同埋要提醒返你，南海丹灶嘅桂丹西路赤坎路口往三水白泥係有限行嘅调整，上昼嘅7:20之前呢係可以正常左转或者掉头嘅，咁而早上嘅7:20到8:20呢一个钟头里面係禁止左转或者掉头，赤坎、仙岗、养生三处闸口呢係同步调整为呢就係早上7:30至到呢就係8:30，咁啊请提前规划好你嘅出行，经常行呢一边嘅朋友仔可以互相支照一下。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我是吴谨耀，
10: 我叫无所谓，
9: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11: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9: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10: 系咯，冇所谓啦。
11: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9: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10: 执嚟做咩啊？我冇所谓啊。
11: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9: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10: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11: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1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13: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1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諗法。
0: 今日你点睇？

0: 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傍晚时间嚟到5:35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喺直播室当中啦，会有嘉欣陪住你嘅。欢迎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可以打开佛山家这个 APP， 找到花生这一栏，进入到946的直播间，就可以一起倾下偈啦。见到已经打咗卡的朋友仔，包括有华姐啦，有诚信啦，有莹姐等等。欢迎大家入到嚟先打卡吓。咁我同埋咧有朋友仔问，今日有冇开视频直播呢？有开嘅。在视频后搜索咩都讲一餐，亦都可以睇视频直播。抖音号同样叫做咩都讲一餐，但抖音暂时未开。今日嘅互动话题讲下暑假，各位家长好头赤嘅，班化骨龙去边度好呢？有广州一家嘅餐饮公司，暑期是可以等啲员工直接将小朋友带返公司，有专人看管，有地方玩，仲有免费嘅自助午餐以及系晚餐。公司是将部分嘅公共区域放出嚟，划分咗阅读区、作业区、影视区，整埋呢个乒乓球台啦、健身器械啦、滑梯啊，等啲小朋友可以玩得开心啲。咁而到咗饭店啦，好正一样嘢就係小朋友係可以同家长一齐食饭嘅。咁而且呢係免费，亦都同员工嘅标准係一样。哇，对于咁样嘅服务你係点睇呢？同埋你觉得呢样嘢有冇得推广呢？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系啦，咁今日节目开头咧，亦都同大家关注翻啊，就系今日一啲嘅热门话题啊。中国籍嘅数学家王红邓旭系获得啦国际数学最高奖菲尔兹奖啊。咁其中35岁嘅王红啦，系成为咗历史上首位中国籍，亦都系世界第三位获得呢个奖项嘅女性数学家。王红出生在广西桂林市平乐县的沙子镇，是一位小镇女孩来的。回顾她的成长道路，相信可以激励到很多人，尤其那些从乡镇走出来对前路既是期待又担忧的年轻人。国务院日前是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对于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是作出了部署的。其中明确到2030年人均的体育场地面积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是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想问下大家属不属于经常参与体育锻炼的人群呢？你的占比是不是在这40%里面已经是实现了呢？未的话大家加油啦。暑期铁路的暑运客流是激增，车站人流大，很容易发生儿童走失的情况。从7月1号开始23日之内，南京的南站派出所一共是接到16起的儿童走失报案，好在全部小朋友都是平安被找回。咁而警方亦都提醒家长，带小朋友外出的话一定要全程及实佢，避免小朋友脱离视线。2026的电影暑期档开启以来，热度是持续上涨的，超过100部影片锁定这个暑期档。根据网络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是超过了50亿元了。其中功夫女足的票房看回这个数据，当时已经是超过了16.7亿元。而八仙这一部的动画片票房亦都已经超过了4.1亿。再来关注本地的热门话题，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测，台风红霞将会在24号的夜间，即是今晚夜间到明日的凌晨移入到南海东北部的海面，强度是继续加强的，最强可以到达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即是13到14级，并且将在25号晚上，即是明晚到26号的早晨，在广东的中东部沿海登陆。预计有可能是潮州到深圳之间，登陆的强度预计是12到13级的台风级，亦都不排除14级的强台风级。佛山今日朝早已经发布了5区的台风白色预警信号了，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今晚暂时佛山还好，明日的夜间至到27号佛山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有大暴雨的，平均的风力会去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叠加就是局部地方的对流影响，可能会出现就是9到10级的阵风，10级阵风的话其实都很厉害的。同埋啲风呢唔係话持续都咁大嘅，好可能呢一阵风平浪静突然之间就好大风㗎啦。所以呢大家亦都要做好返防御嘅准备。包括阳台里面呢

有啲嘅细细嘅花盆或者总之有可能出得落街嘅嘢，麻烦你执翻入屋企里边啦。咁而且咧，经过上一次啦吓，广西受台风影响而产生嘅洪水啦吓，我真系唔够胆轻视任意一个嘅台风。总之做足准备肯定系冇错嘅。咁而今日同听日啦，都系台风前嘅暴热啊，最高去到36度，咁啊大家要注意翻防暑降温。咁同埋提醒翻咧，粤超嘅比赛亦都系因为啦，就系台风嘅原因啦，会延期到8月1日先进行嘅。比赛嘅地点系唔变，咁如果你话哎呀下个星期唔得闲睇，需要退票嘅话，可以即日起至到7月26日夜晚10点之前登录翻咧购票嘅小程序，进入咧我的订单，然之后申请咧就系退票嘅。跟住咧，佛山有个招聘信息咧，亦都好多朋友仔关注，而且系话有编制嘅。佛山市桂华中学咧就系招聘编制嘅老师30名，咁而顺德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亦都招聘工作人员10名等等啊，仲有其他嘅一啲单位。咁啊，大家可以喺佛山发布嘅公众号详细去睇下。佛山嘅同学仔咧，陆续收到嚟自全国各地大学嘅高考录取通知书啦。咁而今年嘅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亦都系全面启动。咁啊，其中咧见到 EMS 嘅邮件查询通道咧已经系开通咗啦。考生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嘅客户端小程序，通过输入准考证号或者系登录通知书快递单号，可以查询翻咧就系录取通知书嘅物流信息。咁喺录取通知书投递期间啊，咁啊大家要啦保持翻电话嘅畅通，尤其是广东嘅家长同埋考生啦，因为平时好多人见到陌生电话都系例牌唔接嘅，但系记得呢段时间保持电话畅通，同埋咧要提前咧准备好相关嘅证件，因为佢俾个录取通知书你之前咧系要核对下你嘅身份嘅。佛山咧正式发布咗2026年佛山市高校毕业生嘅就业创业10大行动方案，同埋咧就系同步推出咗31条嘅配套措施，当中系紧扣80,000英才汇南粤嘅行动计划，从岗位嘅开发、观念嘅引导、政策支持以及系服务保障等等多方面去发力嘅。从今日开始到27日，世界咏春寻舞佛山嘅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啦，喺佛山南海嘅西潮镇潮山文化中心嗰度举行。呢一届嘅赛事咧，境内组啦就系累计报名去到3,900多人啊，咁而境外报名人员咧覆盖咗10多个国家同埋地区嘅。咁啊，赛事方面咧系通过线上发放咧，就系今日至到26日嘅免费观赛嘅门票。咁所以咧，有兴趣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关注一下呢个星期咧，其实佛山嘅活动非常之多啊。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2: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3: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0: 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咧，翻嚟今日你点睇啊？今日活动话题问下大家啦。咁啊，广州有间餐饮公司啦，暑假系叫啲员工，唔该将你啲小朋友可以带嚟公司，有专人咧就看住佢哋，陪佢哋做作业啦。咁而且咧，连中午饭同晚餐都可以同家长一齐食，仲要系免费嘅添。咁对于咁样嘅服务，你系点睇咧？同埋认为呢一种嘅模式有冇机会可以其他公司都效仿下或者推广下咧？见到阿邓基话点推广啊？又唔系个个公司都有饭堂啊，个个公司都有人手帮手睇啲马骝，就算有阿姨帮手睇，都要睇情况啊。睇一只仲可以，睇十几只嘅话，可能你都会好多顾虑。唔系只只马骝都可以安安静静睇电视嘅，仲会周街跑。假如跑去啲危险嘅地方点算？又要关心啲马骝嘅安全啊，家长又唔舍得使钱去托管中心托管。当然啦，每年暑假都好多家长好头痕呢个问题嘅。咁但係呢，见到广州呢间餐饮公司嘅做出一啲暖心嘅示范嘅时候呢，其实好多人係好羡慕。咁所以呢样嘢你点睇呢？欢迎大家继续留言下。先唔好讲咁长远啦。

0: 咁啊，讲下啲开心嘅事情。最近啦，佛山人嘅朋友圈被一条嘅消息系刷咗屏嘅，因为有几个佛山嘅同学仔，哇，真系威水到光宗耀祖啦！呢啲嘅同学仔做乜嘢呢？佢哋要上大学啦，咁而且佢哋上大学嘅方式咧系好唔一样嘅。呢八位嘅佛山嘅少年系被空军航空大学录取为飞行员。八月一号，佢哋将会咧搭乘啦呢一个运20鲲鹏运输机去到军校当中。哇，个个去学校啊，一唔系就搭高铁啦，一唔系咧就搭普通嘅民航飞机啦。佢哋系哇搭运输机，真系威到爆啦！呢几位个同学仔包括石门中学嘅张世玲啊、卜天瑞、佛山一中嘅何康瑞、顺德一中嘅谭宇鹏、夏子旭、南海中学嘅裘艳亨，以及系孙卓宇，仲有佛山四中嘅赵思杰啊。好多街坊话：，哇，佢哋啦搭呢一个鲲鹏运输机去翻学，真系太有牌面，太羡慕啦！即系讲真啦，呢一种嘅羡慕一啲都唔夸张吓。当同龄人仲喺度抢呢个高铁票同埋飞机票去报道，仲要系自费噶嘛，人哋已经坐上国之重器啦。呢个可能系啦全国最硬核嘅开学方式啦。咁但系羡慕归羡慕啊，咁啊先要咧就系谂谂啊，点样先可以咧就系去到呢间咁劲嘅学校？即系呢个空军招飞有几难呢？首先咧要经过初选，然之后系复选，仲有定选三级嘅选拔，包括身体嘅素质啦、心理素质啦、政治考核啦、高考嘅成绩，每一样都系好高嘅要求。根据统计，全国大约有100,000名嘅高中毕业生系报名参加呢个空军招飞嘅，咁啊最终录取嘅咧真系啊凤毛麟角啊！佛山呢八位嘅同学仔可以脱颖而出啊，凭嘅咧就系实打实嘅硬功夫啦。更加值得关注咧就系用呢一个嘅运20去送呢个飞行员报啊飞行学员报到啦，从2020年开始啊。2022年开始已经是连续多年的惯例了。空军是从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等多个登机点集中去运送这个新学员的。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令到他们很有 face 很威。这个其实是一个叫做刻骨铭心的荣誉仪式，更加是他们融入空军的一个沉浸式的课堂。从搭上鲲鹏运输机嗰刻开始，呢一班嘅少年咧就唔再系普通嘅学生哥，而系坚守住守卫蓝天、守卫祖国蓝天使命嘅军人。呢啲嘅同学仔啊，将来要面对嘅咧就系万米高空嘅孤独巡航，亦都系危机四伏嘅空中对峙。其实佢哋咧系将生命交俾国家，一次次起飞同埋降落。运输机将他们送到学校，其实亦都是话给每一个年轻人听，你们的青春可以不单止是属于自己，亦都可以是属于头顶上面的这一片的天空。到时候8月1号啊，当鲲鹏运输机载着佛山的八名少年冲上云霄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就不单止是这八个佛山家庭的骄傲，更加是一个国家对于年轻一代最深情的托付。我哋喺度亦都系衷心祝福呢啲嘅佛山少年，希望佢哋早日可以成为真正嘅蓝天卫士。亦都希望啦，到时候8月1号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相关嘅新闻，可以到时候睇唔睇到佢哋嘅身影啊。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今日表情包，
3: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0: 系啦，有咩谂唔明咧？就系最近啦，好多朋友咧都留意到啊，就系西樵大桥咧就要拆啦。 咁点解西樵大桥要拆呢？咁同埋呢之后佢拆完之后会点呢？当地又会有啲点样嘅变化呢？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佛山传媒评

0: 评论员王碧云的观点。
1: 西桥大桥马上在八月开开了，这表面上看是一座昔日的城市地标要被拆掉，本质上却是一场陆权让渡于水权的战略选择。你可能会问啊，一座桥而已，怎么就上升到战略高度了？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讲清楚一件事儿，我们要拆的这座桥到底是一座什么样的桥。其实西桥大桥在西桥乃至广东交通史上分量都是很重的，它是由南海县西桥镇和港澳乡亲合力捐资建设，1987年通车，是广东省第一座的预应力混凝土斜拉索桥，曾经有媒体称它为亚洲地区第一座拉索大桥。更超前的是设计理念，它是我国首座将交通工程功能和旅游设施融为一体的桥梁建筑，桥上建有约大概300多平的观光厅，当年是热门的打卡地。但西桥大桥对西桥的意义远不止通车两个字。首先，它结束了渡船时代。通车之前，西桥和佛山中心城区之间主要是靠渡船往来的，过江呢要看天吃饭。其次，它拉开了经济大幕。从渡船时代进入大桥时代之后，西桥的支柱产业纺织业迅速崛起，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真正流动了起来。它还衍生出一句经典金句：过了西桥大桥就是西桥人，成为了西桥开放包容精神的绝佳注脚。那么，如此特殊的一座桥，为什么非拆不可呢？那是因为啊，顺德水道要升仓了。西桥大桥比较矮，它的存在卡住了不只是顺德水道，更是佛山向西连接南沙和港澳的水运大动脉，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陆权让渡于水权的战略选择。具体是怎么回事呢？顺德水道是珠三角高等级航道网三纵三横三线中的关键一线，年货运量已经突破了1亿吨，上游连接着西江和北江，下游直通广州港、南沙港区和港澳地区。但问题在于啊，这段水道目前只是内河3级，只能跑1000吨级的船，大型船舶从西江北江前往南沙港区和港澳的时候不得不绕行40-50公里。所以广东下定了决心，投资43.8亿元，要把50公里的航道全面升级为内河2级，通航2000吨级的船舶。整个工程要拆3座桥，防撞加固12座桥，西桥大桥就是其中之一。佛山也积极配合广东，打通节点，锻造这条黄金水道。升级后的效果会有多惊人呢？预测年货运量2035年达到1.64亿吨，2024年达到1.8亿吨，2025年突破2亿吨。西江和北江的船舶经过顺德水道前往广州黄埔、东莞虎门，航程缩短大概50公里，到南沙深圳西部港区缩短约40公里。对佛山来讲，这也是佛山向西融入大湾区参与全球分工的一条硬支撑通道。佛山制造业未来通过这条黄金水道可以低成本直达南沙港区和港澳港口。当然啊，城市向前发展也不会丢下自己的记忆，西桥大桥拆除后将会原址重建，而且会保留斜拉桥的造型，以钢箱梁独塔斜拉桥的形态重生，这是一种致敬，也让我们看到了佛山这座城市的情怀。过了西桥大桥依然是西桥人，趁着还没拆，你会不会再去走一次呢？

0: 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2: 乐乐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九四六老方。
6: 星期五小周末傍晚时间过咗六点钟之后，见到啦比较多嘅路段啦都有慢嘅，包括佛山大道斜边大道路口、佛山大桥往乐松方向、桂华隧道灰旗路口往大力方向、港湾立交三层嘅双向、桂华路分江路隧道往张柴嘅方向、创产对出双向都系麻麻地、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新石南大桥往市区嘅方向、海白路车城路段、A32 万科里往广州嘅位置，仲有桂江立交往罗村嘅方向、桂和路创客小镇往桂城嘅方向都系麻麻地。广佛新干线南海路口嘅双向、旅广路嘅丰江大桥往旅水立交嘅方向、沙龙路英明工业区嘅双向，仲有呢就是龙舟路江川大桥往顺德立交桥的方向都要你收收油。高速呢有一个位置，广佛高速沙涌立交往广州方向是布密，黄沙路段的双向亦都不是那么好行的。咁同埋要提醒返你，禅城分江路嘅彩虹桥主道已经系恢复咗通车啦。咁啊，公交嘅 G12、212路等25条嘅线路咧，系同步恢复咗原线嘅路咧，系去进行通行噶啦。另外，佛罗路嘅中山路口系禁止车辆掉头嘅，需要绕行佛罗路、文昌路。咁行人同机动车咧，暂时系唔允许上桥通行。咁啊，途经车辆咧，请按照指引通行啦。大家想查路况以及报路况嘅话，可以登录佛山加 APP 当中嘅花生板块。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8: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9: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8: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9: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0: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好多朋友咧都问起，就话哎呀个台风到底点啊？影唔影响啊？因为咧今个星期六日真系好多嘅活动啊！咁啊，睇翻气象台方面讲到，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咁啊预计啦，听日佛山系晴到多云嘅天气，有雷阵雨嘅。咁而26号啦，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系有大暴雨嘅。咁啊，伴有咧个强对流嘅天气，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方嘅阵风啦可以去到10级嘅。咁啊，所以咧其实风都比较大。咁啊，星期日之前咧，大家要收好啲容易吹落街嘅嘢，同埋咧自己外出要注意翻安全。留意翻气象台嘅最新预报啊！咁啊，现时咧系台风嘅白色预警信号系。

生效当中嘅。咁亦都关注翻啦，之后嘅信号啦，会唔会有相关嘅一啲更改？咁要做好翻咧自己嘅一啲准备啦。有朋友仔问白色台风预警信号咩意思呢？即系话48小时之内将会系受到台风影响嘅。好啦，亦都睇翻今日嘅互动话题吓。咁暑假一到，小朋友边个管啊？咁呢样嘢咧，可能系好多家长头壳赤嘅问题。咁而好多嘅公司呢，其实呢都会有一啲嘅措施嘅。咁其中呢，广州有一间餐饮公司，佢哋嘅员工真係爽到不得了。因为係直接可以将小朋友带返公司，有人睇住啦，有地方玩啦，同埋有免费嘅自助午餐以及係晚餐。佢哋公司呢係将部分嘅公共区域呢就释放出嚟，划分阅读区、作业区、影视区、乒乓球台、健身器械、滑梯等等嘅设施，向呢啲嘅小朋友呢係开放嘅。去到饭点，小朋友可以同家长一起食饭。咁而且呢，小朋友係冇年龄限制嘅，几个月大嘅 BB 都嚟得。咁公司呢仲设有母婴室俾佢哋添。更令人意外就是这个不是什么新推出的福利。他们的老细说，公司成立20几年来一直都可以在暑假和寒假带小朋友去公司的。他们没有文件，没有制度，而是一个惯例，自公司成立开始就已经延续了20几年了。而且员工都说小朋友从小就在公司里面带的了。有时呢，即係冇人凑小朋友嘅话呢，就会带嚟公司啦。咁而且小朋友仲会问啊，妈妈可唔可以带我去你公司啊？有一个00后嘅员工就话，将小朋友放喺屋企冇人凑嘅时候呢，真係会好焦虑嘅。担心佢哋食饭又有问题啦，又担心佢哋安全啦。咁而带到公司之后专注工作嘅时候，偶尔抬头就可以望到小朋友其实就喺自己身边，心里面呢係会踏实好多嘅。睇到呢个例子呢，好多人都话唉，真係羡慕到不得了啊。咁但係羡慕之余，亦都应该諗諗，就係解决员工嘅后顾之忧，其实呢原来唔需要太复杂嘅制度设计嘅。有时候呢，可能真係将心比心嘅一种理解就 ok 㗎啦。对员工好，其实企业亦都呢就唔会蚀底嘅，因为员工可以专心做嘢嘛。当然呢，好多人就话推广点推广你估间间公司都咁大有位㗎。见到一盏茶呢，就话当年放暑假我就去爸爸单位嘅幼儿园。幼儿园会执好一个课室，所有嘅小朋友呢都会集埋一起玩做作业。老师呢就只係管安全，其他嘢呢就唔理嘅。咁好似呢就淨係要交餐费，保管费呢就唔使交嘅。其实呢啲企业咪好囉，起码呢就俾到一个容身之所呢俾呢啲嘅小朋友。咁啊，好多人就话：哎呀，我间公司太细啦，做唔到呢啲嘢啦。其实我哋更加愿意睇到咧，就系社会各方面咧合力去解决家长嘅呢一啲嘅问题。例如佛山咧，今年喺暑假咧，继续系有同心向上嘅新就业群体子女嘅暑期托管志愿服务，全市咧系有437个嘅公益或者系免费嘅一啲托管嘅班次。咁当中有免费啦，亦都有一啲公益嘅叫做低收费嘅。咁除咗面向返好似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呢啲嘅新就业群体，其实呢当中亦都有唔少係面向返社区嘅居民嘅。亦都有一啲呢，我睇到係企业面对返呢就係自身嘅员工。咁其实呢啲就係非常之好嘅服务啦。咁而且呢，因为佢係有即係全市范围各个地方都会有嘅，咁大家就近带小朋友去就 ok， 接送都更加之方便。咁而且呢，整体嘅一啲嘅规划啦，或者又係相关有啲嘅通联啦，咁就喺模式上同埋方法上呢就可以有啲嘅互相借鉴啦。咁同埋呢，今后呢应该係会继续拓展嘅。咁其实呢一样呢，我觉得其实佛山系做咗非常好嘅探索以及系示范。你哋呢，你哋身边有冇留意到咁样嘅一啲呢暑期托管嘅服务呢？咁如果有嘅话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到佛山家以及系视频号咩都讲一餐当中呢，同我哋一起晒一晒。

0: 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1: 裸体在家犯法还是拍别人裸照犯法？这条新闻你们都刷到了吗？根据大河报报道，某小区一名男业主在家中未穿衣服，对面女业主看到后拍照并上传至业主群，称提醒对方不要裸奔，拉上窗帘。男业主随后报警，认为对方侵犯其隐私。结果呢，网上居然有一大堆人问你为啥不把窗帘拉好。关于这件事情，今天咱们就掰扯两个理儿，听好了。第一，谁再说不拉窗帘就是活该，那纯属糊涂。你忘锁门我就能进去偷吗？窗帘没拉严就代表着你能拍能发群里吗？法律保护的是你的家不被偷拍，不是逼你做完美受害者。别把水泼错了方向，真该骂的是那个偷拍扩散的人。第二，你把这两件事情放在秤上称称，一个叫疏忽，一个叫偷拍传播，哪个更重？在家不小心走光顶多是生活习惯问题，但偷拍私密画面公开处刑，这就是板上钉钉的违法，要被拘留罚款。法律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个人的小疏忽永远不是你侵犯别人隐私的借口。
2: 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没彩礼，没婚庆，没摆宴席，河南小伙婚礼只花了200多。近日有网友分享自己的婚礼，在家里简单拜堂，外加一顿烧烤庆祝。据九派新闻，当事人马先生表示，计划婚礼时妻子反对大操大办，说把钱留着过日子。他们拍了几百块的廉价婚纱照，花了不到200多块买蜡烛、喜字和喜糖。他还偷偷给妻子买了秀和服，妻子看到还生气，嫌浪费，但心里很开心。岳父岳母没要彩礼，祝福他好好照顾妻子。结婚当晚，他偷偷哭了很久，觉得委屈了妻子。如今2年过去，他们有了小宝宝，日子是越过越好。他说，当时把喜糖留下来，有矛盾时就吃一颗，以后也要好好努力，一定会对妻子好。
2: 一路落雪班，一路打牙膏，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5: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6: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接。
7: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6: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0: 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8: 见到啦，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啊，有朋友仔讲就话，哎呀，刚才讲到呢间公司几好啊，可以俾小朋友啦放假跟住阿爸阿妈喺身边。佢话佢哋公司咧就冇呢个活动啦，暑假咧要自己凑小朋友，佢都系送到社区啦，就系帮手啊，即系睇住个小朋友。咁既然社区有咁样嘅服务，其实系咪已经好好咧？真系唔系个个地方啦都有呢一项嘅服务噶。包括咧，其实佛山好多嘅村啦，喺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一啲嘅村里边嘅夏令营，就系揾一啲可能村嘅大学嘅同学仔啦，帮手去睇嘅。其实呢啲嘅服务咧，已经系比好多城市咧要领先好多噶啦。咁啊，讲到活动啦，其实咧暑假咧真系应该抽啲时间带啲小朋友啦去见识一下。唔使话系好远嘅，其实佛山已经有好多咧叫做开眼界长见识嘅活动啦。例如啦，正在进行嘅南海大地艺术节啊，呢一届里边会有啲点样精彩嘅嘢咧？我哋今日一齐嚟关注一下，同大家一齐咧就听听地道佛山。
9: 个佛山已经系市。
10: 收录佛山城市记忆，探寻地道佛山文化，我哋一齐行走细味地道佛山。
11: 地道佛山，我是佛山土著嘉欣，欢迎你跟嘉欣去寻宝，一起细味地道佛山。今期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正在举行的第三届大地艺术节。那么今年会有哪些得意的作品呢？今天先来关注中心区域西潮。我们找来了西潮镇宣传文体旅游和教育办公室主任陈之玲，和我们推介一下哪些是必看的艺术品，和我们本土的文化又是怎样结合的呢？
12: 今次呢，西潮呢就应该是大地艺术节布点最多的一个镇，亦都是中心位置。咁其实哪些是今年第三届最新的一些作品呢？
13: 第三届大地艺术节呢，都是以我们西潮镇为一个核心，然后辐射到去丹竹龙九江啦。咁我哋西潮镇今年呢就都设置七大嘅片区。咁新设置嘅片区呢，就应该系南海丝厂。即系第二届嘅时候，南海丝厂都有呢个作品，但系佢系做一个点位嘅。咁今年就升级成为咗一个片区。今年呢艺术节喺我哋西潮呢度呢就新增咗有32个嘅新作品。
12: 咁讲下新增嘅嗰个南海丝厂嘅片区，其实呢度有啲咩特别嘅作品喺里面呢？因为全部都系基本上系全新㗎啦。
13: 南海丝厂入边嘅话呢，就主要系结合佢呢个工业厂房嘅呢个特质，同埋丝厂佢嘅一个工业历史去制造嘅。咁一个叫我想成为一棵树。
12: 吓，
13: 一个咁样一个艺术展览嘅一个展厅啦。咁咧，佢咧系比较有意思，就系利用咗嗰啲针织嘅技艺。我哋有嗰种躺椅啊，椅啊，
12: 摊喺度嗰种，
13: 摊喺度嗰种
12: 地啦，
13: 系咁佢系用针织，佢嗰块布就系针织出嚟嘅。咁上边咧就系将丝厂嘅一啲老员工嘅故事织晒出嚟，就成为一张凳。同埋咧，我哋系通过喺上边嘅佢嘅一啲文字啊，一啲图案啊，去睇翻作为一个土生土长嘅西潮人好，或者南海丝厂嘅老职工好，对于呢一个地方，对于呢一段历史，佢哋有啲咩睇法，即系用艺术化嘅形式去表达翻出嚟，我觉得系比较有意思嘅一件事。
12: 咁其实喺咁多嘅艺术设置当中咧，你认为同西潮本土文化结合得最好，即系当地人最有 feel 嘅系边一个咧？
13: 其实咧，每一个作品同我哋当地嘅本土文化都结合得比较好嘅，因为所有嘅艺术作品咧，艺术家都系沉浸喺当地，根植于我哋本身嘅文化去创作嘅。咁样咧，如果系从我自己嘅角度去理解啦，结合得比较好咧，可能就同我哋纺织有关嘅。咁一个啱啱就我哋睇到丝厂嗰边嘅纺织呢啲作品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同我哋嘅牛仔香云纱另外制造业嘅，我觉得系有一个比较好嘅，就系今次我哋有一个艺术同工业设计嘅展览喺我哋友惠馆入边啊，呢个亦都系免费对外嘅，其实同本土产业系产生咗联系嘅啊，因为我哋去到咧可以发现日常我哋见到可能我哋着嘅衫啊，我哋用嘅地毡啊，我哋用嘅屋企嘅一啲家居用品啊，发现佢同艺术原来系咁高度契合嘅，原来我身边嘅日见到嘅一啲嘢都可能会成为系艺术嘅一部分。
12: 系啊，我都有去睇友惠馆里边嗰个同工业嘅结合嗰个展咧，仲有个艺术家系现场创作紧，攞紧支枪个东西喺度啊，即系整紧个图案咁样嘅。
13: 系嗰、那个就系将嗰个地毡嘅生产过程直接搬入咗嚟我哋呢个美术馆入边，可能系喺我哋呢个政展期间最后闭幕前，佢先可以完成呢一幅咁嘅作品。
12: 咁如果系带小朋友去睇嘅话，其实你建议先去边度睇？
13: 我哋西潮入边嘅话就互动装置最好嘅一个就系喺游惠馆啦。有一个装置叫佛山建筑，一个镜面嘅反射，大朋友小朋友都系非常之喜欢嘅一个互动装置。
12: 系，咁我都睇咗，就好似自己爬咗喺嗰个内墙咁样啊，好似蜘蛛侠咁样嘅可以。
13: 冇错，系。
12: 如果系即系睇完展览嘅话，其实去边度食嘢咧？因为之前两届咧都有啲艺术家系会同咧就一啲嘅餐厅合作去打造啲艺术场景嘅。咁今次有冇咧？
13: 咁样上两届咧，其实就系喺平沙岛，我哋

0: 有一间海边餐厅啊，就刘庆贤老师嘅一啲雕刻嘅作品就喺上边去展示嘅。咁当然今年食嘅话咧，就我哋更加推荐都系喺平沙岛同太平区。咁喺平沙岛上边咧，我哋有一个艺术家 Eco 老师咧，利用自己嘅一个空间做咗一件作品。咁作品隔篱咧，佢亦都自己亲手去做咗一个空间，就轻餐饮啊、咖啡啊。甚至 Eco 老师系会亲自去烤面包，佢自己砌咗个烤面包嘅炉，可以边睇展览就边食嘢，系啦。咁样第二个嘅话，其实食嘅话就更加离唔开我哋西江嘅河鲜。咁因为平沙岛有我哋太平区，就喺西江边上嘅。咁今次太平区咧，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就系嗰个时间嘅灯塔啊，嗰个作品。咁咧，今次第三届咧，我哋亦都系对佢进行咗升级嘅。咁目前嚟讲咧，就仲喺升级阶段。咁呢度咧，到时候亦都可能会有特色嘅餐饮品牌进驻到入边。但系目前咧，如果大家去太平区睇艺术节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去隔篱嘅我哋嗰个娱乐村，一条街都系食西江河鲜嘅。
1: 我知道下边咧就打鱼，然之后攞啲鱼翻嚟，上边咧就已经系直接系开餐，仲要系河景餐厅。
0: 冇错冇错，系啊，望住西江啊，睇住呢个落日系非常之靓嘅。
1: 讲完食啦，咁其实即系讲翻今年咧，已经系艺术节第三届啦。咁你觉得其实三年嚟呢、这个艺术节带俾西潮，其实带咗啲咩过嚟，同埋当地人睇呢啲艺术品嘅睇法有冇三年里边有啲变化咧？
0: 我觉得艺术节带俾西潮咧有几个方面。咁第一个咧，海内外、国内外对南海西潮一个地方嘅品牌认知度提高咗。因为毕竟咁多国际嘅、国内外嘅大艺术大咖嚟呢度嘅话咧，好多艺术家嘅目光就关注到我哋西潮，城市品牌提升咗嘅。咁第二个咧，艺术节咧带到更加多，我个人去感受就系我哋城市环境、城乡环境嘅变化。因为一个城市佢有艺术落地嘅话，其实我哋当地亦都系积极去配合。同埋積極去提升城市面貌，大家可以睇到係越嚟越好，同呢個藝術節結合咧係越嚟越緊密嘅，鄉村係會變得更加整潔乾淨，同埋係更加有嗰種鄉村味道。咁我哋城市咧，亦都係好似我哋聽音湖呢度城區邊咧，城市嘅品位同埋各項嘅配套亦都不斷嘅完善。我哋做好咗環境嘅話，其實我哋可以供俾藝術家去選擇嘅空間就會更加多。咁同樣藝術家放咗作品喺度嘅話，講我哋都係自發性，覺得要周邊要搞得更加好啊，襯托翻呢個藝術品咁樣嘅，大家互相扶能。咁讲到如果系对我哋当地人嘅，即系对呢个艺术嘅理解咧，我觉得系好明显嘅。越嚟越多嘅群众咧系理解，大家觉得我睇得明啦。啊，呢啲艺术嘅美学素养潜移默化之中系提高咗嘅。咁第二个参与嘅咧，就系越嚟越多嘅人，其实从第一届开始已经有好多群众系参与到艺术作品嘅创作入边，好多嘅青年志愿者亦都翻嚟去做讲解。甚至今年最大的特色就是刚刚讲的工业设计展，已经是我们的企业都发现，我们可以和艺术去进行结合。
1: 可能呢真是本地的一些公共的设施啊，或者是一些企业出来的产品，可能个设计都靓了，是吗？
0: 是啊是啊。
2: 更多现场的艺术品同埋到底哪些是要收费，哪些是可以免费看的户外的展品呢，还有哪些是可以坐船看的呢，都可以关注返嘉欣的视频号以及是抖音，都是搜索咩都讲一餐。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今日你点睇？
4: 表情包，
5: 你吓到我声都沙埋。
6: 夏天尽量唔好着洞洞鞋，特别系落雨嘅时候。广州个后生女落大雨摊方面着住对洞洞鞋出街，一个唔觉意跣亲，搞到骨折，脚踭打咗13口钢钉。主诊医生话，一到夏天就有唔少人因为着洞洞鞋拗柴，呢啲鞋太松，太痛脚，唔贴合，落楼梯行烂路，落雨天拗柴风险就会大增。尤其系嗰啲厚底有所谓嘅踩屎感嘅软底洞洞鞋，系重灾区中嘅重灾区。正所谓新不如旧，旧不如好，夏天 落雨，梗系着广东省省拖啦。呢个系老一辈嘅严选，着嘅时候要用脚趾夹实，几廿年嚟稳稳阵阵保住个身，呢啲咪好嘢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

0: 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 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2: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3: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91% 以上，畜禽达到 80% 以上，水产占到 86% 以上。
1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0.9%，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3.7%， 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5%， 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 80.3%， 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 16.5% 和 11.3%， 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 38.9%， 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 15.6%。 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7: 打防管控建 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 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等候变化，紧张不要慌
19: 张。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20: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 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2: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

0: 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一对一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2: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3: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4: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3: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5: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2: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6: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2: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6: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8: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

0: 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2: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2: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1: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天池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沿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后，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翠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946路方，
5: 小周末愉快，傍晚的7:01啦，同你刷新下现时的路面状况。今日中数咧，见到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归华隧道往大沥、江湾立交三层双向、归华路顺联国际购物中心往石梗方向、创产对出嘅双向，仲有桂兰路口、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岭南隧道往旗茶、三龙湾大道往南庄、新石南大桥过返去市区方向、北辰大桥往桂城、佛山大道南嘅落松大道路口往谢边嘅方向、海八路车城路段以及 A32码。

0: 沙涌路口各个方向。以上提及到路段，大家记得谨慎驾驶啦。而只系见到广佛高速沙涌立交以及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繁忙嘅啫。欢迎登录佛山街 A P P 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一路顺风啊，各位。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从歌神许冠杰到谭张争霸，四大天王，港乐时代男神辈出。
5: 继比面 Beyond 派对大获成功之后，中年好声音萧华谦，港乐男神时代曲致敬经典流行音乐会火热开唱。
4: 从浪子心声唱到紧急联络人 ，N 首港乐男神嘅经典金曲，梗有你饮歌。
5: 9月19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横跨50年，港乐超经典。
4: 快啲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6: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7: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8: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6: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7: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9: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0: 大家好，我袁君啦。近期咧，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分局就发布一份重要嘅提示，直指保险行业嘅一个违规乱象，就是、部分险企喺销售保险嘅时候，向消费者赠送嘅特约卡、卡 T 卡等等嘅所谓权益卡，呢一类行为咧，明确要叫停啦。背后嘅消费风险咧，值得大家高度警惕。其实咧，湖北省啊，唔系第一个咧出手整治呢种情况嘅地区啦。早喺2024年底，河南方面咧亦都发咗通知，严禁人身险公司以特约卡嘅形式俾消费者一个保险合同之外嘅利益。喺2025年嘅3·15期间，广东亦都曝光呢一类买保险赠权益卡嘅反佣陷阱，多地嘅监管部门咧亦都系持续咁样去打击呢一种嘅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有啲朋友咧就会问啊，呢啲号称可以报销高价药啊，覆盖卡 T 抗癌治疗嘅权益卡，喂，好似系福利嚟嘅，点解要禁止呢？其实入面咧有好多嘅细节。首先呢啲权益卡咧系由冇金融资，系由冇金融业务经营资格嘅第三方提供嘅，险企咧就采购成本好低。啊，就系喐唔喐咧，就系话以呢个几十万啊、上百万嘅保障额度咧为噱头去托客，吸引啲客户。实际咧，权益使用嘅概率系极低，能够真正用到嘅人咧都唔足1/10%啊。关键嘅系，权益卡虽然模仿咧呢个保险条款嘅设计，但系又未实有保险合同，保险公司咧唔会对客呢个客户进行兜底嘅。一旦第三方机构嘅经营出问题，甚至注销倒闭，承诺嘅所谓特约补贴啊、治疗报销啊呢啲权益就会落空啦。消费者维权嘅时候，保险公司、第三者自身之间嘅纠纷就好难化解。而部分嘅险企仲会将权益卡嘅功能同保险嘅保障责任混为一谈，变相夸大保险责任，误导消费者，等消费者以为呢个就系保险保障之一啦。针对呢种情况，湖北监管局咧就明确咗4项嘅严禁，唔单止系禁止赠送、采购呢一类权益卡，仲禁止将权益卡同保险公司嘅挂钩宣传，杜绝欺骗消费者嘅行为。监管强调要叫停违规赠卡，并非咧禁止保险嘅增值业务，而系要求咧险企你要厘清边界，通过总公司同第三方总对总嘅合作，将服务写入合同等等嘅合规方式，提供健康管理等嘅增值服务。所以即系话咧，保险公司你要做呢啲增值服务冇问题，但系请你将佢正正规规咁写喺你嘅合同服务当中啊，并唔好咧对消费者整一个嘅假承诺。呢度亦都提醒我哋啦，嗱，投保嘅时候你千祈唔好就俾呢啲赠送高保障权益卡嘅话术迷惑到啦，理性去睇保险促销吓，咁啊判断增值服务系唔系靠谱，核心仲要睇下有冇写入保险合同，保险公司系唔系可以对你履行呢个承诺。真正嘅保险保障永远都系嚟自于合同入边明确嘅条款，嗰啲睇落去好吸引嘅赠品，买保险嘅时候咧你就要留意啦，关键睇翻保障责任、保额、理赔。

0: 条件呢啲核心内容，根据自身嘅需求嚟选择，千祈唔好俾呢一啲嘅噱头咧带入消费陷阱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吹油聯手廣州融創，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溫，
4: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在你身邊，
3: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4: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探個自助早餐，
3: 全程獨家佛吹油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4: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4: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粒粒，好运上半，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6: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7: 家长在日常同小朋友的沟通里面，也都会不会有一些踩雷的地方？
8: 哪些话令到小朋友一听我就不想听你讲嘢？有几种情况，第三个就会反问，特别是三到六岁的小朋友，他的语言比这个思维慢一点的话，一下子他为什么打人，你经常问他你为什么打人，有时候小朋友很难根本表达到出来的话，所以你这个时候与其反问，不如就告诉他，哎呀，我们的手可以用来拥抱的，如果我们想解决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拉住他的手哄过去讲，慢慢讲，即不如给个具体的方法给到他去，这个沟通就会慢慢，有可能不是一下子能够 OK 的，但是你会慢慢慢慢潜移默化，他就会收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第三个。咁第四个呢就是好经常的敷衍，他肯哄你讲好兴奋的嘛，我们其实有时候
7: 特别一放学下就很兴奋，
8: 现在在幼儿园里面可能会养一些小动物的嘛，如果回到来他会跟你说，妈咪妈咪，今天我们幼儿园的兔妈妈生了只兔 BB 啊，生了个小宝宝，你就哦好，即本来我好兴奋好开心同你去分享这种喜悦的时候，点知得到的就是哦，可能有可能我们在这里做紧嘢刷紧手机的时候就随意的一句，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将小朋友愿意分享愿意同你沟通的这种欲望就撒一声好像水咁样，系咪有碳咁样放咗落水嗰度咁样，所以佢可能慢慢慢慢佢就会关闭咗，即系关埋咗我想同你去沟通嘅一种欲望咯。所以呢种就系千祈唔好敷衍咁样，佢会感觉到哦，我同你沟通，我呢种表达唔重要嘅，咁佢就慢慢慢慢，特别是最大嘅影响就系、是、以后可能形成咗习惯，有事我都唔会同你去讲。
7: 系，
8: 所以呢样嘢就系唔系话当下一句。佢以后佢唔同我讲，但係更多嘅就影响到佢慢自我成长嘅时候嗰个过程嗰种关系嘅一种形成囉。
7: 所以我哋如果返去睇到，即係如果小朋友成日都话你哋佢讲啦讲啦，佢点都唔肯讲嘅时候，真係不妨去追溯一下细个嘅时候我哋有冇机会，即係当佢讲嘅时候我哋有冇去听。
8: 係啦，当佢肯同你表达嘅时候，你有冇去尊重佢认真佢听佢。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傍晚7:30，
1: 946天气预报。
2: 小周末愉快，一起嚟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今晚夜间系晴间多云为主，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喺27-33度，相对湿度介乎60%-85%。受到台风红霞影响，预计25号佛山系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号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噶，并且伴有强对流，平均风力4-5级，阵风7-9级，局地10级，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相关防御啦。
3: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00-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啊，
7: 呢一日秦琼同罗成出去行街，行到西门大笪地，见到有人喺度卖武，咁两个人就横掂冇事啫，就逼埋去睇下嘢啦噃。原来喺个场地当中企住个后生仔，只见佢身高8尺，虎背熊腰，就手瓜起剪，面如朱砂，粗眉大眼，直鼻阔口。罗成秦琼见佢一表人才，威。

0: 武英俊都非常之欢喜佢。秦琼睇睇下，诶，觉得呢个后生仔有啲眼熟，但又记唔起佢系边个，又唔记起喺边处见过佢。咁再睇下场地四周围就围住啲长桥凳，又冇几多人坐啫，但系企喺处嘅人又唔少噃。场地里边咧，地下插住一条花枪，旁边就摆住一把单刀，仲有一对紫金锤。只听见呢个卖武后生仔话：各位看官，今日你哋嚟得啱，你哋唔系话要睇我玩锤咩？哼，啱啦，今日到我玩锤嘅时候，各位会讲啦，我哋鍾意睇你玩锤，我点解仲唔玩呀、啊、咁各位唔系话我唔玩，因为玩完之后特别肚饿嘅，我要食多两斤馒头，今日因为我仲未曾搵到钱，咁有人就会问啦，喂，系唔系你唔见钱就唔玩㗎？哎，咁又唔系，各位放心，嚟，请埋嚟坐低。大家一听，咦，玩嘢喇喎，啦啦声都逼埋嚟坐喺桥凳上面啦。罗成就话啦，表哥啊，开讲又话棍锤之仗不可力敌，我睇呢对锤嘅分量都唔轻㗎喎。我哋睇下佢有咩武功好唔好啊？好啊。於是两表兄弟跟住大家行埋去坐喺桥凳上面。埋武个后生仔又话啦，各位看官，小人今日出嚟卖武啊，家阵屋企仲有一个老母在堂，要靠我供养。等阵我玩完之后，希望各位看官高抬贵手，多多打赏。那后生仔讲完就攞起双锤，摆开姿势，一招一式咁打起嚟啦。秦琼同罗成定眼一睇，咦，系使得，确系受过真传嘅。咁呢个后生仔表演一轮之后呢，就话啦，各位武艺就玩完啦，请多多打赏。睇热闹嗰啲人呢，有啲俾钱，亦有啲冇俾嘅。咁罗成同秦琼话啦，表哥，呢、這个人嘅功夫真系唔曳噶，我哋都俾啲钱佢啦。秦琼话好啊。罗成就喺三袋揞出一扎碎银，大概有二两几咁啦，咁就话啦，卖武佬，俾啲银你。讲完就将啲银掉入去场地里边。个后生仔话：多谢两位大爷打赏。各位，而家我收场啦，多谢晒，多谢晒。咁啊，睇热闹嗰啲人咧，三三两两咁就散啦。即系秦琼同罗成两个冇走，仍然坐喺嗰处。嗰个后生仔将地下嗰啲钱执晒落袋，将刀枪扎起上嚟，紫金锤就一头挂一个，正话想走，佢担高头一睇，睇见先头俾咁多钱，嗰两位仲未行，就行过嚟话：两位大爷，乜仲未走啊？秦琼话啦：啊，我有个说话想问问你，有咩事呢？请讲啦。我睇你好熟面口，好似喺边处见过你咁嘅。啊，大爷你贵姓啊？听你个口音好似唔系呢度人噃，系唔系啊？
1: 我啊系山东济南府人士，我姓秦。
0: 呢、這个后生仔听咗窒咗窒，上下咁打量秦琼一番，佢话：啊，咁你住喺济南府城里定城外啊？
1: 我系住喺西门里边专珠行。
0: 哎呀，莫非你就系山东好汉秦琼秦二爷系吗？
1: 秦琼微微一笑话：不敢，我就是秦琼。
0: 这个后生仔一听，忍不住流出眼泪，行前两步对着秦琼啪声跪低，他说：契爷。秦琼吃了惊话：啊，什么事啊？
1: 罗成见到这样觉得好好笑，好得意，他就说：哈哈，表哥，乜你有个契仔的咩？这个后生仔就说：
0: 契爷，你不认得我了，我们是街坊啊。我是豆腐铺秦老三个仔啊。
1: 秦琼一听，啊，记起嚟啦，记起嚟啦。
0: 哎呀，原来你是秦老三个仔秦用是吗？哎呀，几年冇见你大过咗咁多，你唔讲我真係唔敢认啊。起身，快啲起身。
1: 罗成就问啦，表哥，讲嘅咩回事啊？秦琼就话啦，唉，讲起嚟真係一匹布咁长啊。当初呢，我就住埋喺一条街，是隔离邻舍，他的爹叫秦老三， 两公婆

0: 开豆腐铺嘅，就得佢一粒仔叫做阿勇。嗰阵时佢先至五六岁啫，因为佢生得肥得得，拔头拔脑，我好鍾意同佢玩。咁佢阿爹就话啦：二爷你咁鍾意佢啊，我将佢契咗俾你啊嗱咁。咁就系讲过一句啫。啊，呢、這个细路哥啊同我好有缘分嘅，从此佢见到我一直叫我做契爷。咁收尾秦老三死咗，连做丧事都冇钱，我系出面同佢捐咗啲钱，勉勉强强将秦老三落咗葬。咁我问佢哋两仔乸点算啦咁。咁嗰一年啊，用咧先至十岁，佢老母就话佢话个仔仲咁细个，唔做得事嘅。咁而家佢阿爹又过咗身，呢间豆腐铺都做唔成噶啦。咁话佢外间系喺古北口石峡镇，咪打算将呢啲家私杂物卖咗，要嚟做啲路费，带埋个仔翻到外家咁。咁我谂啊，咁亦啱啊。咁佢老母卖晒啲嘢，就得到十零二十两银。我怕佢哋唔够路费，就送咗32银俾佢哋添。咁佢哋两仔乸就离开咗山东，翻到北平府古北口。咁讲嘅嚟，而家都好多年啦，好耐以前嘅事啦。吓，点知今日喺啲树又见到佢哋。系啦，秦用，你母亲好啊嘛？你个锤法同边个学噶？吓，点解又出嚟卖武呢？秦用就话啦：契爷咁嘅，自从嗰年我跟埋阿妈翻去我外公嘅树，咁生活咧算系唔使忧啦。咁而家我阿妈都好好，我有个舅父喺密云寺做和尚嘅，佢呀好好武艺噶。我嘅锤法咧就舅父教我嘅，我学咗4年咁学成咗武艺。我屋企冇事做，我谂起我不如出嚟卖武，赚翻几个钱嚟养我阿妈。咁我自己咧亦得个酒钱都好啊咁。啊，想唔到今日喺呢处见到你，系啦，契爷，你点解会嚟到北平噶？呢处嘅北平王系我姑丈，我嚟呢处探亲啫嘛。啊，咁真系好啦，阿契爷啊，我哋食饭先啦。食完饭呢，我带你翻去屋企，我妈时时都讲起你，见到你啊，实系好高兴噶。咁啦，我第日一定去。嗱，我介绍个人你拜见下。咁啊，指住罗成就话啦，佢系我个表弟，北平王嘅殿下燕山公罗成，你叫佢表叔啦。秦用啊，即刻跪低叩头行礼。罗成话：哎呀呀，有礼有礼。秦用你起身，二哥啊，原来你有个咁好嘅契仔啊，真系估唔到啦。秦用，你玩呢对锤真系唔错，我仲未睇够啊，我仲想睇下添。你跟埋我哋翻去王府里边吓。咁秦琼罗成呢，就将秦用带翻去王府拜见罗毅。秦用把口啊，真系好甜好乖嘅，猛咁叫阿爷阿爷咁。北平王罗毅啊，梗系好开心啦。点解呢？只关罗毅咁大年纪啊，系头一次听人嗌佢做阿爷嘅啫。咁又叫阿秦用当场表演锤法，秦用啊使出浑身解数啊，咁罗家父子都非常之欢喜。罗毅都有心将佢收留喺帐下，故此赐佢一个外号叫做金锤太保，咁送咗好多礼物银两俾佢，咁先叫佢翻屋企禀知母亲，然后呢就翻嚟喺北平王府当差。咁秦用啊叩头多谢就告辞翻屋企啦。各位，《兴唐传》里面有4个猛将，称之为四猛。呢位秦用就是四猛之中的第二猛，所以在这算先讲他几句。咁话说有一日，罗毅同阿秦琼、罗成啊三个同台食饭。秦琼见到个姑丈面带愁容，咁就问啦：姑丈，呢几日点解总系闷闷不乐咁？有咩事啊？
1: 唉，既然你问起，我就讲你听。皆因我每年都有一件好噏气嘅事，而家又快到啦。
0: 姑丈，你有咩咁噏气嘅事？何妨讲出嚟，睇下侄儿能唔能够同你分忧啊？
1: 唉，乖侄，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归顺咗隋朝之后呢，朝廷对我都仲系疑心，仲系对我放心唔落，所以又调咗2员大将，一个系定国公伍恢，一个系安国公伍亮，带领住一军人马驻扎喺北平帮办军务， 而且仲俾咗佢便宜行事嘅权。

0: 利，所有佢哋嘅粮饷都由朝廷直接拨发，就唔归北平府节制。乖臣，你谂下，佢哋咁边度系派人嚟帮办军务噶？分明系暗中监视，作为朝廷嘅耳目啫。姑丈，就算佢哋派人嚟监视，又怕佢咩嘢呢？何必为啲咁嘅事个心咁噏气呢？唉，唔系啊！自从五氏兄弟嚟到北平之后呢，每年嘅3月15啊，必定会同埋我喺南门外教军场教阅三军。咁我哋两方嘅偏副牙将啊，较量武艺，佢一心想压低我。因为五夫手下呢有四员勇将，叫做小后羿陈平、蔡展雄杨莽、铁棍将蒋英同埋似典韦贾尚，佢哋四个都系武艺超群。但系我手下嘅将官呢，都系武艺平常，你赢唔到佢哋，因此我嘅心呢真系噏气。旧年3月较场比赛，佢个四员武将呢又占咗上风。咁今年我特意喺偏将里头选拔出史大内啦。咁佢嘅武艺呢，虽然系超过咗我所有嘅偏副牙将，但系究竟本事有限，我怕佢仲系难以取胜。你而家比赛嘅日期又快到啦，故此我心就好愁闷啫。姑丈，你唔使担心，到时候等侄儿同佢哋比赛下，唔系话侄儿夸口，想要取胜亦唔算咩难事啊！啊，乖侄啊，如果你真系肯出场比赛就好极啦。不过我仲系不大放心，姑丈。我嘅武艺系我二兄秦安传授嘅，你放心。啊，系呀系呀，秦安系受过你父亲亲传嘅。得，咁你仲有冇学过战法啊？侄儿嘅战法亦系经过名师指点，等到比赛嘅时候，姑丈你一睇就知啦。罗毅听完哈哈大笑，好开心。罗成就话啦：表哥啊，如果真系你压到佢哋啊，咁啊大奖我哋北平府嘅威风。其实呢四个人嘅武艺亦唔系咁叻嘅啫。如果俾我出马，我实将佢哋杀到望风而逃啊！不过误会佢哋话我系个世袭爵主，唔同一般嘅战将。咁阿爹呢，亦都话呢啲系将官同将官嚟到较量，唔准我参加啫嘛。我年年都企埋一边睇，我心啊急到我啊！秦琼话啦：表弟你放心。呢件事我都仲担当得起嚟嘅。好啦，呢件事就咁定咗落嚟啦。嗱，各位，较场比武嘅结果点样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3: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再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

0: 佛山趣味。
1: 你终于退却了白天的喧嚣，
2: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1: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2026年7月24号晚上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根据气象部门的消息，第12号台风红霞将会在听晚到星期日朝早在广东沿海登陆，给我们广东地区带来雷暴大风天气。为了确保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台风和降雨影响范围，自7月25号亦即是听日开始，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会是陆续停运。预计到星期日，广东省内全部高铁普速列车将会停运，具体停运的车次可以通过12306了解。现时外面的温度是 33.7 摄氏度，五区的白色台风预警信号正在悬挂生效，同时悬挂的还有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天气很危局，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天空异常安静。挨晚时分望出去，这一片宁静的景象正正印证了那句，暴风雨的前夕总是安静的。大自然是这样，其实人的情绪都是这样。

为咗大家嘅安全，呢个周末大家都系留喺屋企，好好睇书，陪陪屋企人，哪怕睇下手机都 OK 噶。要注意，如果你架车放喺低洼地方嘅话，要思考下系咪要转移。当然，放喺户外嘅时候都要注意周围有冇大树。听过嘅呢首歌嚟自彭羚嘅《翻风》，歌名叫做《翻风》，曲调都系凉爽嘅感觉。但系呢一首歌同天气冇咩拉楞。作词人同我哋创造咗一个好浪漫嘅场景。彭羚佢唱：荷卡一张吹到三尺高，佢嘅衫跌落咗地铺。大概嘅意思就系话，我爱过你系真噶，但系此时此刻我哋放过彼此啦。曾经嘅曾经就好似呢一阵风吹过嚟一样，嗰啲美好嘅回忆全部吹晒落去大马路。嗰啲曾经爱过嘅美好时刻，就当系刮咗一场台风吹晒落街啦。我想这个是结束同前度关系的最佳理想。不过如果你同你现任讲，你同前度的关系好似翻风这一首歌所唱的一样粉不自抹晒的啦，你觉得他会不会相信的啦？拍拖的时候呢，大家似乎都好介意彼此那些前度，有时候呢还会问一些大坑的问题去突击对方。但是问完之后呢又怕，怕你不老实回答，又怕你好老实地回答，怕你对我有所隐瞒，但是又怕答出来的那些问题会成为我的伤痛。这种的矛盾呢，同等台风好像差不多一个道理，想你来降温，但是又怕你乱来。所以今晚的节目，我想借着这一首《翻风》，八卦一下你同另外一半会唔会提及你前度嘅回忆啊啦。前度好似係一个永远都拉唔过去嘅门槛一样，所以你会同现任去讲佢嘅故事，讲你嘅经历吗？

0: 定系话已经同呢个话题渐行渐远咗好多年，甚至都唔记得，哎呀，我曾经有过前度呢一个人嘅存在咯。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兆积于晋，得名于唐。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出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5: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看，不完美才是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8点17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有人话忘记一个人。洒脱呢两个字讲出嚟好简单，但系能够做到嘅又有几多个呢？如果能够瞬间做到嘅话，要么就系自欺欺人，嘴上讲哎呀真系唔记得啦；要么就系喺你嘅心目当中根本冇爱过前度。之所以有咁样嘅问题抛出嚟，同大家分享，是因为今日收到一封好特别的来信，来自 Nancy 的留言。Nancy 说，洋葱啊，我们分开3年了，不是分手，是他走了，癌症。我记得最尾那段时间，他瘦到不成样子，还在开玩笑跟我说好彩冇吵到我。嗰一排佢成日都握住我个手。记得有一日佢突然之间好大力咁讲咗一句，你要幸福。3年啦，呢、这个过程当中我拍过一次拖，但係最尾无疾而终。分手嘅时候嗰、那个男生同我讲话，我心里面住住一个人。我冇否认，但系我真系好努力、好努力咁向前行噶啦。只不过偶尔路过医院，闻到嗰阵味道嘅时候，眼泪仲系会跌落嚟。洋葱啊，你话呢一种前度系咪呢一世都绕唔过去噶啦？

所以 Nancy 你问咗我一个问题，系咪呢一世都兜唔过去？如果同你讲系噶，可能真系兜唔过去噶啦。但系点解要兜过去咯？

那个是真真实实的过往。你需要做的是整合，将它变成你人生叙事的一个部分，而不是说一定要揽过去的障碍。你闻到医院那阵除，可能会喊，可能会伤感，其实这个不是软弱，而是你的身体在替你完成那些未完成的哀伤。当年他离开得太急了。另外，你后来遇见的那位男生说你心里面住着一个人，这个不完全对，因为你心里面住着的不是一个人，是一份未完成的哀伤。如果你处理好了，新的爱和旧的记忆是可以共存的。好多人在拍拖的时候，又或者是相处的过程当中，很喜欢非 A 即 B， 意思是你和我在一起了，前度的回忆全部死了。如果他说他做得到，那个是骗你的，你都做不到，哪个都做不到。所以我觉得你和第二段的关系可能是有另外的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一句话你的心里面还有那位离开了的男生。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建议你找一位擅长哀伤辅导的咨询师，将那些未讲完的说话讲出来，又或者在这个阶段之前，你可以跟他写一封信，将那些未完的哀伤表达出来。表达完不是要你放低它，而是等你重新获得向前走的内在力量。它跟你说过要你幸福，但是没有说过你不可以带着它的回忆一起幸福嘛。人生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感情是咁，做人都系咁。

0: 微信用户话：各位好啊，讲起前度呢个话题，提系可以噶，但系千祈千祈唔好讲细节啦，一讲细节即刻打台风。情深轻轻一吻就话人心咧都想完美噶，但系永远都美中不足。嘉乐话讲前度想死定啦，无论对方几咁大度，你都要注意节奏。系咯，关于前度呢个话题，你哋有啲咩见解咯？欢迎你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喺今夜情为证当中讲讲你嘅经历。当然，你可以着一个小马甲噶。
1: 晚上8:30。
2: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4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2: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茂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2: 一次品味粤西三成，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4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4: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4: 系妻子、
0: 系父亲、
4: 系母亲、
5: 系打工。
0: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4: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4: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8: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系洋葱，同我互动嘅方法有三个噶。第一个喺花生板块，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有人话我系千万富翁系嘛？爱 online 就话，好似系啊。我今日咧喺张家伟嘅直播间当中咧计一条数。我发觉我每日要派200,000嘅积分先派得完啊！呢个积分咧又唔同以前嘅花生 FM， 一年清一次，所以咧我都喺度计划紧喺跟住落嚟嘅节目当中要多多派发，如果唔系就浪费咗啦。同时咧，今日我签咗一堆明信片，问说跟住落嚟咧可以用佛山家嘅积分去兑换一 set 明信片噶。唔单单只一个人，咁我都会留翻一啲送俾参加私房歌嘅朋友仔嘅。用佛山家积分兑换明信片咧，系需要邮费自付。咁但系你嚟参加私房歌嘅话，邮费我出。讲翻前度呢个话题先，友友话分开唔惊距离同埋矛盾。因为总有化解的时候，怕就怕明明还爱着对方，但是就阴阳两隔，此生只剩回忆，余生再无归期。风爷之城就说同现任一年几了，但是感觉大家的心好像还未能够走到一起，未谈及对未来的规划，未去对方屋企食饭，等对方屋企人知道自己的存在，唉，过得一日是一日啦。都是一种选择来的，都是 OK 的。有时候讲太多永远永远，好似都是好唔现实，海市蜃楼一样。阿潮就话讲到前度呢一个话题咧，我试过坦白局啦，不过后尾，唉，果然不能够坦白得咁彻底。

呢名用户话，就好似呢一首歌叫做后来，虽然叫做后来，但系唱嘅全部都系再不能回到的从前，年少错过嘅爱人，同埋一辈子都冇办法弥补嘅遗憾。阿华就话，我就比较幸福啦。我只乸同我拍拖嘅时候啦，同我一齐见过我前度，哇！佢都冇反对我见前度，可能佢放心啩。你确定系佢放心，定系你 feel 唔到先？咖啡唔加糖就话睇阶段咯，暧昧期嘅时候唔讲，稳定期嘅时候选择讲，谈婚论嫁嗰阵必须要讲，顺序错咗，信任就破碎噶啦。不过都要睇人噶吧，如果你遇到对方系好认真、好较真嘅话，会唔会觉得你有啲欺骗嘅成分啊？四月话吓讲前度，你想打翻躁情啊？所以你有冇发觉啊？原来讲与唔讲啦，都要睇翻当时嘅嗰种状况。

欢迎大家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又或者可以通过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话俾我听，同样亦都可以用花生板块的。在佛山家进入花生板块当中，你可以同我互动。跟住再嚟睇下呢位朋友今日发过嚟嘅一条信息。一一，洋葱你好啊，你叫我做一一啦。我今年32岁了，我妈妈是1967年出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5年了。在她的54岁，在我的27岁，妈妈在生前我们的关系真的很矛盾，总是在困在控制和被控制这张大网里面。从我记事开始到成人，他总是暗暗沉沉地跟我抱怨，抱怨我阿爸是怎样不顾家，怎样不爱他。我工作第一年，因为在外地压力过大，喊住地跟他打电话说我想回家。他马上跟我说你回来，我养你。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和妈妈是被迫分离的。2021年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即使事隔了5年那么久，我依然觉得分离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我发觉很多事情上我好似他，处理家务琐事和自己煮饭，对被爱的执着，压力大的时候很容易失眠。我发觉好似带着他的一部分行入我的生活当中。我有时都分不清这个究竟是我妈的愿望还是我自己的愿望。这一种的似有时会令人觉得很安全，好像他还在那里。但是有时又会令到我很害怕。我不想在这么多的不甘、不情愿和抱怨当中度过一生。我对阿妈的感受经常都是混乱的。我希望她爱我，但是不希望她控制我。我希望她用我想要的方式来爱我。不过倒回转头想，如果这样做的话，好像是我控制着她啊。可所以如果是谈及我和我阿妈的关系，实在太多的模棱两可，情况混乱。最近我有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我很挂住我阿妈，挂住她的时候就会很不自觉地变成一个小朋友，因为作为小朋友的我真的很需要妈妈。这个可能就是我分离得很艰难的原因。但是理性的我告诉我，人生总是要向前走的。我是这样，我妈都是这样。

你好啊，一日，多谢你嘅留言，好长嘅一封信。我哋经常都以为哀悼嘅终点是接受一个人永远都不再回来，但是如同现在网上很多的短视频又或者金句讲的一样，有些关系并不会因为死亡而结束的。就如同你说，你觉得你阿妈好像活在你的精神世界里面，而你都带着她的某一个部分继续生活。你话似佢，有时会令到你安心，有时亦都会令你惊。我想问你惊啲乜嘢啊？因为我更想讲嘅系，相似唔等于重复，唔等于你需要行佢行过嘅路，唔等于你要过佢嘅人生。

0: 听听客户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一阵间我都会再细细咁回复一一呢一封信。今日前面嘅呢两个案例咧，都有少少沉重嘅味道啊！可，离别真系一个永远都道不清、讲不尽嘅话题。
1: 暑假熱辣辣，發出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當當運，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程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滋淋淋，好运常伴。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温暖陪伴，
4: 畅所欲言，幽静，
3: 清心说，
5: 清心说。
6: 其实好多人都冇发现，控制欲同安全感其实是一个硬币嘅两边。当一个人嘅控制欲越重，身体嘅安全感咧通常系越薄弱嘅。而反过嚟，当佢内心底气足、安全感满满嘅人咧，

0: 根本系唔会执着于操控身边嘅所有嘢。我哋先讲下内心好安稳嘅人。如果一个人嘅心里边足够踏实，佢唔会成日惊惊青青嘅，根本唔会强求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件事都要顺着自己嘅心意行。佢心里边就系有份笃定，就算呢一件事冇按照剧本发展，就算真系出咗啲意料之外嘅状况，佢都系有能力接得住嘅。冇咁容易受伤，更加唔会觉得自己被抛弃、被摧毁。正系因为有咗呢份底气，佢先至会放得开，容许身边嘅人同时有属于佢哋自己嘅节奏。但系反观翻嗰啲内心空虚、长期都冇乜安全感嘅人，咁就系另一种景象啦。佢哋嘅心底里边长期都充斥住一种好无助、好软弱同埋惶恐。整个人都唔够胆松一啖气，在他们的潜意识里面会觉得唯有将外面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捉在手里面，所有的人同时都要按照自己的安排去行，他才感觉到可以安心生存下去。任何一点都脱离了掌控的变化，任何一件预料不到的小事，对他来说不只是麻烦那么简单，而好像大祸临头快要撑不住的那种深层焦虑感。很多时候我们挑剔身边的人什么都要话事，其实不是因为他强势，是因为他们太缺乏安全感了。有阵时我们要学会摆低一些过度的控制，你才能够跟自己的不安和解。当我们的内心安全充盈，我们才可以温和地包容世间所有的变数。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八点五十一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睇下大伙儿啲聊天记录先啊。轩仔话晚上好啊，出差日子结束，分享下今日拍到嘅风景。呢、这个景象唔似系省内、啊，去咗边度出差啊？你虫虫就话我有时候都系咁噶，惊惊青青，做事唔够笃定。咁就允许自己偶尔都唔笃定啦，我哋都唔系神人嚟噶。正如我都允许自己唔知做乜嘢，今日讲嘢唔系好够气。文姑娘话好听，冲凉啦，试下边冲凉边听歌，系咪咁盏鬼先？寻日我讲起呢个话题嘅时候咧，好似打开咗一个潘多拉魔法盒咁。原来咁多朋友是一边冲凉一边听今夜情为证。欢迎你哋继续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亦都可以参与洋葱来电呢个环节㗎。

情深轻轻一吻就话，嗰啲一见钟情啊，两情相悦最难忘。流星雨就话唔提前任啦，风平浪静；一提前任啦，狂风暴雨。关于离别，轩仔话，我阿嫲其实离开咗我二十几年啦，仲喺我未懂事嘅时候佢就走咗。听咗屋企人讲佢嘅成长经历，其实我都有啲心痛，觉得佢嘅人生经历太苦啦。但系我同佢相处嘅日子印象唔系好深，只不过而家依然冇忘记我阿嫲，有次梦见小时候同阿妈阿嫲一起去咗婆婆屋企。所以轩仔啊，你有冇发觉离别分离一直都是你一个好重要的课题？我哋再讲返一一先。其实一一你已经好犀利了，起码喺你嘅表达当中可以好清楚咁睇到自己嘅过去，睇到点解会变成而家嘅我。只不过因为你同阿妈嘅羁绊太深啦，深到呢五年嚟都冇办法独立咁一个人生活喺呢个世上。但係有一点係幸运嘅，你已经开始觉察阿妈嘅痛苦係点样进入到自己嘅生活当中，开始分辨爱同埋控制，开始思考自己真正要啲点样嘅关系。能够睇到呢一切本身就

0: 就意味住你同佢行緊一条唔一样嘅路。所以有时候你唔需要即刻回答今日你过嘅生活究竟系阿妈嘅愿望啊，定系自己嘅愿望。好多时候我哋嘅愿望本嚟就系混合住父母嘅期待，混合住过往嘅经历。比起追问呢个生活最初来源于边度，我想你更好好咁问自己，而家呢个选择系咪令到我觉得自由？是不是我觉得舒服？有时候我们没办法深究下去的时候，就先允许自己停留在这里，等这一种带少少痛苦的感觉停留耐一点，因为这样你才能够更好地下定决心应对未来。有时候我几钟意一句说话的，叫做痛定思痛。意思是我停留在这个痛苦当中，我感受到这个痛苦的存在，我才有行下去改变的力量。如果不是匆匆地做一个选择，那些不是叫应对，而是逃避。分离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欢迎你们继续来花生 FM 当中留言讲讲你哋嘅经历。
1: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4: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经常会跟你说马上。
5: 喂阿爸，我想吃你整的包啊。
6: 好，阿爸就马上跟你去整。
4: 而你今天总是跟他们说第二天。阿仔啊，阿妈又不记得起怎样将相片发到朋友圈的啦。
7: 哎呀，我现在有事啊，第二天再教你啦。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5: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4: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8: 爸爸，订单到了，快啲咯，唔系迟到啦。
9: 叔叔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10: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1: 我是好闲姐，主动礼让有爱些。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12: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歪八话啦，虽然呢首歌叫做《再见悲哀》，但系我听落嘅时候好开心，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好开心啊？一院清风就话，一讲到前度，我嘅前度亦即系初恋啦，分手嘅原因系佢同我讲佢去嫖娼，唉，而家谂翻起身。都几搞笑的，直接话分手咪更加好咯，做乜嘢要作个古仔啊？之后佢有意喺 QQ 度揾我，仲同我姑姐讲话挂住我，但系我果断拉黑佢。所以一院清风，你系更中意对方可以直俾，唔好咁多弯弯绕绕啊，嗬？阿琼话：我现任主动同我讲，佢话你嘅过去系你嘅事，我只负责而家同埋将来。嗰一刻，我觉得呢个男人真的非常的帅。希望你哋有啲小风波嘅时候，依然记得你今日讲嘅呢句说话，他真的非常帅。我哋需要承认，有时候呢情绪一嚟嘅时候佢就唔多 shy 㗎喇，係咪？樱花时光就话，哎呀，次次一入嚟呢就有咁好听嘅歌，太爽啦。换个角度嚟讲，会唔会系你每次入嚟嘅脚头非常之好啦。讲返再见悲哀呢一首歌啦，曾几何时系隔离省台一个节目主持人以前佢在某档节目当中最尾一定要播的歌，不知为什么刚刚播的时候那一刻我有种要跟大家 say goodbye 的感觉，但是今天的节目只是进行到一半，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到花生板块当中讲下你们的留言。这位匿名的用户说，控制欲这个课题感觉在形容着我，外表很强势，控制欲强令到对

对方认为佢系受害嘅，但系我嘅强系点样练成嘅，又有几多人知道啦？冇后盾嘅支撑，冇帮手嘅合作，好多人都唔明白我内心唔允许自己失败。冇安全感嘅人，要比其他人多用几倍嘅努力，多食几倍嘅苦，先至可以拥有自己想要嘅人生。

呢名用户，我叫你做咩好啦？小 A， 我可以睇得出喺你嘅成长经历当中，一定有好多嘅苦，好多嘅压迫，好多嘅期待，话俾你听，你一定唔可以出错，哪怕系第二名都唔可以。或者我唔知道具体嘅事件，但系我啱啱咁样讲，应该系你嘅经历吧。但系你最尾话要食几倍嘅努力，要食几倍嘅苦，先至可以拥有自己想要嘅人生。我想讲嘅系，有冇一种可能，曾经真系你父母或者系你嘅长辈咁样要求你嘅？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那个声音甚至都内化成为你内心的一种声音。长辈早就已经不指责你了，唯一指责的，唯一鞭策的，反而是你内心那个自己。偶尔放松，当你觉得安全的时候，告诉自己，今日没有人可以要求到我了。

0: 讲一个同今晚嘅话题冇乜拉楞嘅事。哈利就话：洋葱啊，你有冇发觉咧嗰个电梯公益广告咧？一个系催促老豆快啲行，个仔要迟到啦。个老豆咧就要让一个已经超时嘅外卖小哥先行，最尾系咪变成双输啊？呢个问题啦，都问得非常之好啊！我就唔落呢个判断，我想问一下，譬如话天使黑色羽翼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做外卖小哥，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原来超时都分唔同嘅程度噶，系嘛？我当然明白哈利嘅意思啦，意思就系话，如果呢两父子唔落呢个电梯，咁起码可以保证一个人准时到，系嘛？即系反正外卖小哥都已经超时啦，由佢继续超落去啦，咁样。所以你睇下，原来我哋企喺唔同嘅角度咧，都会有唔同嘅思辨模式啊！冇话绝对嘅啱与错。不过你提出一个几好嘅问题，所以我都要求证一下，外卖小哥们系咪超时都会分唔同嘅一个程度噶？不过我知道电台超时咧。就暂时还好嘅，21:16喺五分钟左右播完呢个15分广告都系允许嘅。听听广告后声音，翻嚟继续今夜情为证。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00-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屘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晚上嘅9:18，樱花时光讲咗一个好好笑嘅逻辑。佢话积分可以换明信片，咁系咪咧？我可以将啲积分俾晒洋葱，咁你换多啲明信片，然后邮寄俾我哋。你们是这样薅我的羊毛的吗？我会留翻一啲送俾参加私房歌环节嘅朋友，咁呢啲咧就唔系快递嚟嘅，平信嚟嘅。即是平时我寄明信片俾你哋咁样，你哋想要整整齐齐唔同主持人嘅明信片呢，都仲係要用你哋嘅积分喺嗰个平台上面换。仲有除咗洋葱嘅明信片之外，仲有一张你哋好想要㗎嘛。我前日发俾老师嘅时候，唔知道有冇吓咗佢一跳呢，嗰一栋嘅明信片2000多张。佢应该签唔晒嘅，但我唔知最尾佢要签几多啊。突然之间有一种欺负退休老职工嘅感觉。凌峰话：洋葱啊，我今日发现呢，领导发言又或者是批评人的时候，其实是会胆怯的。他会不停地扫射我们，寻找支持者。这个时候我会适时地点头表示肯定。看来 你已经好社会啊。不过呢都系正常嘅，佢会胆怯，佢都会害怕。咁同样，我哋都唔需要话下下镜住嘅。有些时候

来自焦迈奇的翻唱《你曾是少年》。星星话：洋葱你好啊，我有个问题啦，谂咗好耐。我同现任一齐快两年啦，感情好好，准备出年结婚。但系我从嚟咧都冇同佢提及我嘅上一段感情噶，唔系刻意隐瞒，而系嗰段感情结束得太难睇啦。对方出轨，仲要系同我曾经最好嘅闺蜜。呢件事爆出嚟嘅时候，三个人撕得好难睇。虽然呢件事过去咗四年咁耐，但系我真系放唔低，唔系话唔想讲，而系唔想将啲咁丑陋嘅故事带入到我而家嘅感情里边。我觉得佢唔系塑造我情感观嘅重要经历，佢系一嚿垃圾啊！所以我想呢个垃圾烂喺过去。但系我嘅朋友又同我讲，结婚之前必须要坦白，如果唔系嘅话就唔够坦诚，万一以后佢从人哋嘅嘴里边知道，更加麻烦。唉，洋葱啊，我真系有必要将呢个垃圾执翻嚟俾佢睇咩？唔讲，难道就算系欺骗吗？既然你都定义佢系垃圾啦，收一嚿垃圾俾现任睇，有咩唔得啊？

0: 晚上9:30。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4: 保安康。
5: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6: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6: 系丈夫，
5: 系妻子，
6: 系父亲，
5: 系母亲，
7: 系打工人。
6: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6: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5: 今夜情为证，8:00-10:00，洋葱主理。
6: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晚上嘅9:32，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哋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053，亦都欢迎你喺花生板块。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又或者是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和我留言。有些听众就问你，为什么你可以一边做节目一边复留言的？摩打手来的嘛。所以很多时候呢，加了的朋友不用惊讶，这个真人跟你对紧话的。刘星宇就话边个冇过去啦？我觉得如果你嘅现任真心中意你嘅话，唔会介意你有过去噶。凌峰就持唔同嘅态度啦，真系唔明点解要同现任讲前任嘅事，又唔系见工，又唔系写简历。如果真系已经接纳咗过去嘅事，提唔提根本唔重要吧。阿平就话啦，既然当初做错嗰个又唔系你，你咪揀一个轻松嘅时候提一提呢一段过往就足够咯。呢名用户就话啦，兑换一张明信片需要几多积分噶？系咪要好多噶？我而家先得嗰几千积分，等我储够积分之后，系咪活动就冇噶啦？所以有见及此，有两个办法嘅。第一，我知道我成为呢个千万富翁之后咧，我会派多啲积分等你哋嚟直播间度抢。第二就是你可以加我的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参加洋葱的私房歌这个环节。但凡参加这个环节的话，我都会寄出一张平邮的明信片。快乐肥仔水就说，听到这个故事应该要播好朋友的祝福啊。

洋葱心语。今日嘅洋葱心语同你分享一篇文章。工作当中唔好做任何可能增加你工作量嘅动作。作者阿成。记得啱出嚟做嘢嗰阵，我名声在外，边个搵我做嘢我都会应承㗎。同学话帮手做个 PPT 啊，我话好。隔篱组话呢个数据

你顺便打包一下啦。我话 OK 冇问题。就连行政嘅大姐都同我讲，喂，得闲同我搬下饮水机嘅水啊。我觉得呢个系赞人品、融入团队嘅行为。直到有一日，我发觉每日都系忙到晚上十点钟，但系季度考核嘅时候，领导望住我张工作清单，皱咗下眉头。佢问我：你做嘅呢啲嘢有几多系你自己嘅核心指标啊？核心指标，我听到呢四个字，呕咗喺度。我仔细谂咗一下，我用咗大量嘅时间做嘅嘢就系帮人哋改表格啦，同人哋跑数据啦，同人哋去执手尾啦，冇一件事系我嘅 KPI。而我自己负责嘅嗰个项目，因为时间唔够，只系攞咗合格嘅分数线。嗰日我突然之间明白咗一件事，职场里面最蠢嘅行为唔系偷懒，而系用自己宝贵嘅时间去帮人哋做佢哋应该做嘅事。你以为喺度赚紧人情，其实同自己挖紧氹。仲记得我啱入职嘅第一间公司，有一个老员工叫我帮手改一改表格嘅格式。佢话你 Excel 好啊，帮我调一下，几分钟时间啫。我谂住啱啱人嚟到呢一个单位当中，人生地不熟，帮个忙，拉下关系，咁我就同佢改啦。结果佢下个礼拜又同我讲，上次你嗰个表帮我更新下数据啊，好快嘅。再下个礼拜佢同我讲，客户嗰度要加一列，你帮我整整啊。三个月过去了，那个表格已经全部变晒是我要做的事，而他每次同领导汇报用的都是我改的表。我想推了他的，他说，唉，你都做了这么久了，你最熟，换人还要重新教。蛤？重新教？那一刻我有些少哑巴食黄连。后来我才知道这一招叫做递醒，意思是先给你一个轻的东西去做，等你接了了就慢慢慢慢地向上加重量，到最后你根本甩都甩不到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那就是第一次他要我顺手改表格的时候，我就应该说，我手头都在赶紧个报告啊，如果这个你不急的话，我听日再教你，其实都很简单的。要么他知难而退，要么我教识他，但是绝对不会将这件事变成是我的工作，也都不会将我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表格工具人。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的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声音叫做不懂得拒绝人家。还有一次公司来了一个大项目，领导想从我们几个新人里面揀一个人去跟，其实我心里面好想去争取这个名额的，但是我没出声。那段时间办公室流行中午一起去吃饭，下午拼单下午茶，我为了合群每日都跟住去。一餐饭加奶茶的闲聊，每日至少一个半钟头没了。而最尾被拣中的同事，他从来都不参加这些活动。他中午自己带饭，十分钟食完，然后趴在张台度瞓20分钟，下午精神饱满地工作。有一次我路过他的工位，看到他在度跟紧项目的相关资料，我就问，你不去吃饭咩？他说我早上的时候煮多了啲咁多，带返嚟食，中午的时间好宝贵，我不想浪费在等餐和闲聊之上。我当时觉得他有点不合群，但后来人家升得最快。后来我才明白，无效的社交不是人脉，是时间的黑洞。你为了看起身比较合群而用的每一分钟，都在偷走你真正的重要的时间。现在的我中午都会同同事去吃饭，但是控制在半个钟头以内。吃完我就讲，我翻去处理下啲事先，冇人觉得你奇怪的。

点解我哋总系忍唔住去做呢啲增加工作量嘅事呢？后来我谂咗下，无非系以下嘅原因。第一，我哋好惊得罪人，总系会觉得 no 呢个词就系唔懂事、唔合群、唔好相遇。第二就系想自己证明自己系一个有用嘅人。新人好容易跌落呢个氹里边，通过接一啲好杂嘅嘢嚟做，嚟刷存在感。好惊人哋觉得自己好闲，好惊人哋觉得自己冇用。第三就系分唔清帮手同埋孭锅嘅边界，以为做多啲冇问题，唔知道有啲嘢接咗你就要长期跟。而呢啲讲到底就系社会化能力不足。你以为会做人就系有求必应，但其实真正成熟嘅人都知道，你嘅时间、你嘅精力、你嘅情绪都系有限嘅资源，保护好佢哋先至系对自己负责。我系点改嘅？我用咗好长好长嘅时间嚟练习呢三件事。第一，学识 say no， 但系唔生硬。譬如话，我特别想帮你噶，但系而家手头上有三件领导交代嘅事，实在抽唔出身嚟。一唔系你问问第二个。第二就系学识点样往回推。人哋甩身过嚟嘅一啲杂嘢，我就会讲，我之前都冇接触过呢一样嘢。你做得可能比我快，一唔系你自己嚟啦，我教你一个小技巧就得啦。

第三就是学识得留痕。任何的口头沟通，最重要的一定要保一条消息确认。发一个文字给他，将我们刚刚讲的说话重复一次。以上的内容是由我负责，而这些内容是由你负责，啱唔啱啊？这三件事同性格无关，内向的人其实都做得到的。社会化不是要你变得圆滑，而是要你保护自己的同时，亦都要懂得去分乜嘢是自己的事，乜嘢是人哋的事。如果你总是好心办坏事，不妨学一学以上的三招。你不需要改变性格，不需要变成老油条，你只需要学会哪些事应该做，哪些事不应该做，还有怎样温和又坚定地 say no。 从今天开始好好地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我想这个才是职场人最大的清醒。

蓝色叮当猫就话，一句话就 get 到佢有一位好嘅领导。旧街坊一二三就话，所以做好自己咪好咯，帮人要有个度，唔可以无止境咁帮落去。晚上嘅9:55，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最尾睇下天气先。现时出边嘅温度33.7摄氏度，比寻日系上升咗2摄氏度噶。有人话暴风来临之前，一切都系宁静嘅。现时佛山五区悬挂紧白色台风预警信号同埋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受到台风红霞嘅影响，预计25号佛山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号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平均风力4-5级，阵风7-9级。下昼嘅时候，预测呢一个风咧会喺海陆丰一带登陆，不过挨晚嘅时候又有最新嘅消息，呢个风向惠州方向、向深圳大鹏方向移咗一啲，意思系更靠近佛山。所以跟住落嚟嘅呢个星期六、星期日，大家好好咁喺屋企陪下屋企人，陪下身边人，或者睇下书，或者睇下电视都系可以嘅。时刻要保持对台风嘅认知。可以收听 FM94.6， 了解台风最新的动态。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一见。但愿所有风雨过后，都会有雨过天青。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4: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5: 好，妈咪，嗱，俾你。
4: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5: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6: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7: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8: 科学常识。
7: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9: 阿妈啊，订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0: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9: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7: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8: 防范灾害风险。

0: 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节目当中呢，佳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后台都会收到不同朋友们的留言。谢谢有些朋友推荐他们喜欢的音乐给我，还有些朋友呢是想念起某一些人，所以想把心里面想了很久那首歌送给他。看最近有朋友讲到的音乐跟提供的故事当中呢，蛮多关于承诺的主题。好多承诺在许诺的时候那个心情是真的，我想世界上也没有那么多存心要骗人的人，但我们常常在时间或者是生命的小小忽略当中，让这些诺言变成了泡沫。你大概也记得有

0: Nicole 小 B 说，年轻的时候确实考虑很多事情远远不足，当年随口一句话让那时候的男朋友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我当时承诺会陪他走得更远，没有想到大家却在半路分开。事情过去很久了，我一直觉得欠他一句对不起，但一直没机会说出口。如果哪天遇见，我想那个深深的内疚我还是会说不出口那句抱歉。
1: 对。

0: 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说说那些未曾兑现的诺言，也分享家人有约微信平台上不同朋友们的推荐跟留言。菲菲说，年轻时候太美的承诺，如今你都差不多实现了，只不过你身边的那个人，你承诺的对象不再是我，我身边也不再是你，到今天仍然会想念在那样寒冷的冬夜里，你骑着三轮车带我回家的幸福。可惜不是你，即便不在彼此的身边，但幸福这件事不要改变。
1: 这一刻突然觉得好熟悉，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2: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我们讲到的话题是承诺，当然更多的人讲的是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人对于已经实现的东西，比如说已经圆满的结果、实现的美梦，记忆并不会那么深刻，反而对于没有得到、没有实现的东西会念念不忘。浅童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许下过很多的承诺，比如要考同一个高中、同一所大学、一起去旅行，可后来我们从来没有在一起。高中我就远离家乡，大学的时候是你不打算跟我报同一所学校，我们也从来没有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旅行。你有男朋友和其他的好朋友，我也有了自己的圈子，可我还是很想兑现当初的承诺，也很怀念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想那些一起走过的路，你在我身边唱过的歌。我记得有一阵子有一个话题很流行，叫做什么的小船说翻就翻，比如说友谊的小船啊。这当中很多人诟病一点，说女性之间的友谊像不那么容易坚持，家庭、孩子、嫉妒心分分钟就消灭了这个小船。但只有跨过那个小我的计较，女性之间的友谊才有可能升华到某种境界。就像同样也被关注的美国呢，有三个玩得非常好的女性朋友，三个人是闺蜜，大概从二三十岁年轻的时候就认识，合作在一起，到最后一起买房，一起变老，中间不是没有遇到过想要结婚的机会，然后想要离开的可能，但是通通都没有最后发生，所以他们三个是真的做了一辈子的好朋友。

HY 说，我记得九叶回曾经写过一段话，说所有人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够做到。所以誓言这种东西无法衡量忠贞，也不能够判断对错，它只能证明在说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彼此曾经真诚过。所以当我看到很多人把没有办法兑现承诺跟年轻挂在一起，而不跟个性挂在一起的时候，我总是想偷偷的笑一下。你知道君子重然诺这件事往往和年纪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只不过年纪越大越不容易轻易许诺，当然也就对于完成一个诺言更加的慎重。年轻的时候不见得做不到，而只是许愿太多。你有没有想起来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承诺轻易的许出却从未兑现呢？趁现在时间还来得及，要不要好好的整理一下，然后从最重要的那件开始。也欢迎你把你实现或未实现的承诺在江源有一的微信平台上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跟我们分享。

0: 晚上10:30。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2: 10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10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3: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2: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4: 我们结婚吧。
2: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1: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今天要分享一下不同朋友们的留言，特别要讲到曾经的许诺。可爱虎说，情感是人类唯一的弱点，也是力量源泉。当爱一个人，他会成为你唯一的弱点，但你会为之努力的时候，我想爱就是让我们坚持下去的理由。哪怕等了3年，也愿意再多等几个3年，因为这一份爱是弱点也是盔甲。

小飞说，我总觉得时间可以带走一切，也能埋葬回忆，但每到深夜一个人的时候，常常会想起你。我记得我们曾经说过要彼此陪伴很久，可如今像两条不可交汇的平行线，永远都不会再相遇。我们也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虽然当初的誓言未曾实现，但那是内心说出来的话，却是最最真实的，大概也只恨相遇太早。

0: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1: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想是对时间的呼应。
2: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1: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0: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笑着哭，哭着笑说，我跟他分分合合好多次，最后一次是有一年跨年的晚上，他说了很多，一时心软我们又和好了，但是半个月之后因为对方劈腿，从此再也没有在一起过。如今想起来还是有点心酸，我发现长大之后再也不会那么傻傻的去喜欢一个人。晚安了，水瓶座男友。谢谢笑着哭哭着笑在后台给我们的留言，把这首歌送给你吧，祝我幸福。好久没有听杨乃文的歌，这首歌大概是很摇滚气质的他特别温柔的一首。我常看有人把温柔等同于软弱，但你知道只有足够坚强的人，面对和接受了一切的问题，才有可能心存爱与慈悲，有一份温柔在。

最后一首歌来自 Yumiko 的推荐，他说我第一次听李宗盛给自己的歌那首歌的时候，只是单纯的觉得旋律好美，分离之后的不眠之夜，本来想要好好安顿情绪，突然听到这首歌之后忍不住内心翻涌，其中有一句，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年少莫听李宗盛，或许只有当你真正经历过才能够理解其中含义，唱出很多人的心声，就把它送给自己吧，也送给所有在情爱里的无知者。谢谢 Yumiko 的分享跟推荐，这首歌当年同样也帮助李宗盛拿到了金曲奖的最佳作词奖，就像歌名本身一样，那是基于对自己人生充分的了解写下的给自己的歌。而过去的每一段美好，不是因为在最美好的时光遇到了对方，而是遇到不同的人之后才拥有了不同的最美的时光，那些承诺发生的时间也都是一样。谢谢你分享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我是杨佳，下次见。

0: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瞓低好耐都未瞓得着，可以睇下书。
5: 仲有一到星期六日就唔好瞓就瞓成日啦，咁样会打乱生物钟嘅。
6: 以上就系一啲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嘅你啦。
7: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

0: 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 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 10%。

0: 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1: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2: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0: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6: 祝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7: 这5箱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6: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7: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6: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7: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6: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7: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6: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7: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0: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1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9: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各位听众， 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0: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4: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演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0: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嘅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嘅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1: 旋律藏住盛夏嘅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2: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1: 系吹住风扇快乐起舞嘅午后，系担住凳仔坐喺电视机前面追剧嘅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嘅暑期经历，
2: 系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嘅歌曲，或者追过嘅最难忘嘅电视剧，讲出属于你嘅夏日独家故事。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